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热，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
1: 来客，
0: 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人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每一次奔跑，
2: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那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

要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多部门联合执法，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苑街道印发1500多册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99溪流域田园风光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英林新兴商店全面换新升级。7月29号，晋江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引导企业认清安全风险，主动落实隐患整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在陈代镇岸兜村一处6层大厦，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楼梯间应急照明灯失效，达不到应急疏散标准。企业违规对单层场地进行分割改造，原本3条疏散通道被压缩仅剩1条，一旦发生火情，极易出现人员拥堵、疏散不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向房东、承租方开展现场普法，细致剖析通道挤占、消防设施失效带来的事故风险及相应法律责任，并当场下达整改要求。
2: 你要分隔出租可以，但是你不能用实力墙去堵，你要把原有的通道你要留出来，你不能这样子简单粗暴给它堵起来两部分啊！要保证原有的疏散整个格局是不动的，你不能影响原本的疏散格局嘛。
1: 在陈代岸兜村南工业区另一栋出租厂房，建筑1楼用作共享单车仓库，大量单车与电池集中囤积，楼上设置办公区域与员工宿舍。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厂区消防栓没有水，不具备灭火应急功能，烟感器安装在横梁位置，无法及时感应火情触发报警。针对现场各类隐患，执法人员向企业工作人员耐心讲解火灾防控知识，重点科普锂电池起火的高危特性及处置难点。针对该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薄弱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企业配齐防护装备，同时给予企业1周时间整改，要求隐患逐项清零，明确逾期未完成整改，将依法对其采取查封处置措施。
0: 近日，记者从西苑街道了解到，他们联合西苑商会编撰的《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已下发，企业可对照检查要求逐项自查，按需整改，做到心中有数，整改有路。
1: 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共22页，涵盖西苑街道消防安全5步排查法、西苑街道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8个疑虑要求、应急消防设施1113配备清单、9小场所类别及10个检查重点、消防安全检查4大项36小项、工业企业消防安全9必查、消防安全检查指南等7大内容。
3: 册子虽小，切实实用。工作指南详细罗列各种消防安全知识，如楼顶一律不得堆放杂物、楼梯一律不得堆放材料杂物等8个一律要求，可帮助员工快速普及安全生产知识。领到小册子后，公司组织员工进行学习，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消防应急能力。
1: 目前，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已印发1500多册，分发给执法人员、辖区企业和各社区。对一线执法人员而言，工作指南相当于标准化执法工具书，检查项目一目了然，评判依据清晰统一，监督执法更规范、更严谨。对企业来说，工作指南就是一份自查整改专属菜单，可以对照清单逐项对标自查，提前排查隐患，按需整改。
3: 我们是以做外贸为主，那如果有一些国外客户过来看厂啊，看到咱们的这些现场管理然后消防安全都做到位的话，他们也会比较放心把订单下到咱们公司。
1: 下一步，西苑街道将持续用好清单化管理模式，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清障强基提能等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夜间及重点时段检查，聚焦工贸企业、出租公寓、9小场所等关键领域，健全风险溯源、执法惩戒闭环体系，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整改，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0: 7月29号上午，梅岭街道组织开展消防技能专项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立体化教学模式，让参训人员吃透消防知识，练熟实战技能。
1: 此次培训邀请市消防救援局勤护中心专业人士进行理论授课，随后进行了灭火器使用、消防水泵以及水弹水枪操作使用、火灾逃生与自救的实操培训。梅岭街道各社区两委、网格员以及社区义务消防队专职队员200多人进行了沉浸式学习。
4: 检查标准啊，都给了我们非常仔细的指导。那通过体验各种消防设备的使用，我们也学会了啊，在当我们遇到应急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要怎样去使用这些设备啊，确保当发生火灾的时候，真正的社区的全体班子能够起到基层第一线第一时间的处置。
5: 参加梅岭街道组织的消防理论与实操培训，我收获良多，既掌握消防基础知识，也学会应急处置技能。那回去以后，我们将带领义务消防队主动排查隐患，积极普及消防知识，守护社区平安。
1: 下一步，梅岭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安全知识、实操技能覆盖辖区各行各业，构建人人懂消防、人人会应急、人人能处置的全民消防共治格局。
0: 7月26号下午，池店镇组织开展村级义务消防救援队集中培训活动。来自池店、塘厝、新店等10万人以上村社区的义务消防救援队全体成员参加培训。
6: 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训队员集中观看了消防救援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直观感受火灾危害与科学救援的重要性。随后，晋江市消防救援局专业人员为队员们带来了系统的消防救援专题培训讲座。
7: 以前我对于消防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那这次补齐了我的消防知识的短板，也让我学习到了关于全面防火灭火的这些重要性。
6: 讲座结束后，专家还现场开展了消防器材使用培训，指导队员熟练掌握消防水带、切割器等设备的操作要领。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99期流域田园风光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英林新商店全面换新升级。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近段时间，晋江市99期田园风光项目区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1: 记者来到99期田园风光项目，多台收割机的履带在稻田中转动，收割、脱粒、粉碎稻杆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收割好的粮食被装入货车转运，白鹭盘旋相随，低回啄食，一派现代田园丰收景象。收割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来游玩的市民驻足观看，不少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收割景象。
2: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里有收割，他第一次见，是让他又有个新的认知，就因为知道这里空气很好，经常带孩子来。
1: 据了解，今年99期田园风光项目区的早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主要引进了灿优016等抗逆性强、丰产性好的优质品种。为确保颗粒归仓，项目组正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多台大型收割机抢晴收割，预计整个收割工作将在半个月内完成。
0: 近日，位于英林镇英塔路的英林新新商店全面换新升级并正式对外营业。
3: 7月27号，记者来到全新升级的英林新新商店，看到明亮通透的空间焕然一新，店内科学划分捐赠售卖区、英林上品区、团购服务区、山海协作区、品牌联盟区、文创产品区、闽南古早味等功能区域，数百款商品覆盖居家生活、办公所需。
4: 之前的布局有些局促，现在升级后的商店更宽敞、更明亮，各展区布局更合理，方便爱心顾客选购商品。
3: 据了解，英林新新商店捐赠售卖区收纳各界爱心物资，山海协作专区陈列三明、尤溪等地农特产品，架起山海帮扶桥梁。英林上品区汇集本土泳装、童装、瑜伽服等特色产品。团购服务区主打平价便民好物，满足街坊日常采购。在这里，既可以一站式购物，又可以实地感受消费、公益、文化等多重功能。
4: 英林新新商店将持续依托超千平方空间，把公益融入日常生活，以好物承载万千善意，并开展青少年研学、爱心捐赠格子铺等活动，将慈善传承延续到下一代，持续擦亮英林公益名证名片。
0: 近日，晋江市螳螂武术馆组织师生志愿者走进池店霞福幸福院，开展公益慰问志愿服务活动，用真情陪伴老人，用爱心温暖夕阳，为静谧的敬老院增添浓浓暖意。
1: 现场武馆学员精心准备了五组拳展演，孩子们精神抖擞，身姿挺拔，依次展示拳法、套路等武术节目，动作铿锵有力，朝气蓬勃，利落的招式，昂扬的精气神，赢得现场老人们阵阵掌声。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学会了尊师重道，我长大以后也要像馆长一样回报社会。
6: 老人很大的震撼，他们的精气神都感染到老人，老人每次看到他们小小年龄那个大大的武术都很开心。
1: 活动最后，武术馆为霞福幸福院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真诚祝愿老人们身体健康、福寿安康。
7: 我带了我们传习所的40多名师生来到我们霞福幸福院，主要是以回馈社会，还有慰问他们爷爷奶奶，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武术表演，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让他也会从小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学会尊师重道，学会如何的对待长辈，爱护长辈，尊重长辈。
1: 今后螳螂武术馆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敬老服务、爱心帮扶等公益活动，以武术育人，以美德润心，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用持续的爱心行动为社会温情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7月29号上午，星火未来晋江人工智能赋能中心及 OPC 实践基地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我市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提速，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星火未来深圳人工智能公司晋江分公司揭牌，并同步为星火未来晋江人工智能赋能中心、星火未来晋江 OPC 实践基地揭牌。星火未来深圳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还与晋江市总商会、中国移动晋江分公司、智灵动力北京科技公司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各方将携手构建平台支撑加前沿技术加网络算力三位一体的赋能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晋江传统产业转型，助力企业在 AI 时代实现盈利增长，加速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强势向智能制造强势跨越升级。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岁，比永虎庙文有早三年。多亏一文困高度，你也操心。因对家里是八卦天海，催我照顾。爱你永远留在永虎身边保我，就算是得虎未到虎，得庙这错位，我也绝无。

0: 呀，嫁不离，又留在我的身边，岂不毁了伊一生之恩情啊？你父，你给伊父心计过关，我怎能自私自凶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给不？你呀，你也是随了钱表去吧。
1: 我就是你不是嫁母了吗？你不是嫁母了吗？
0: 嫁母，你呀，我离了，年纪大了，时间无够了，空了几岁。你岂不是一无爹无娘吗？如今你进得了亲庙家去，只要好恩结定得了我，就害了你将来呀！去吧，去吧，去吧！

0: 爹爹
1: 给爸
0: 爹爹
1: 给爸爹给爸爹今日咱清河大人你领了你的亲命

0: 进不进去啊？伊的身父，骨肉团圆，合家欢乐。可你的老母亲也在家等你，今日却等袂到你回家了啊！娘，赐我一件，你要好好读书，立志困困，哪里功成名就？记得回家探望阮二郎，同娘阮二郎好欠命薄。等袂到你回家，你可拍破水盆，一把抓住，教阮浑水消化消化，叫上几声爹娘，拜上几拜你咯啊！你呀、啊，阮不是受不起你这几拜。也不是赠你这几拜呀、啊，不是不是呀、啊，你不明白，你这几拜是留去天下无家无的人，才敢用起别人的家里啦。
1: 爹亲放心。害你了，爹要回来，一日路真惊，同享荣华富贵。你对天发誓，留有誓言，我泪干掉。
0: 我你有此好心。为父心慰，你就随你七秒去吧，去吧。

继母，你呀、啊，你吃了包啊，才行吧，继母。

0: 进不去了。
1: 德色小女，
0: 你随天就去了。

0: 要嫁的也不是我逼伊嫁的俩。
1: 宝母，我要将我的家里

0: 老姜，老姜，老姜，老姜，老姜，
1: 老姜，难在呀吧。

一样去。

一路不稳顿，天之心无稳天来破，既然出会必然可

红雕心胸依然不变，三生一女撇破离波雄狮四剑困，老虎前前乃是离波雄狮，蒙恬这宠爱可胜心胸，李金提起李世为李博雄师，李金在世双传，人乃是。

0: 哎吼吼吼吼大吼好
1: 林兄爷熊师傅林严小姐回复
0: 哦我的回来了严禁你有请啊
1: 请有请小姐

0: 呦，我林力气大大，竟敢欺负我的伯伯你，赶紧说出为何这动物一律作主。
1: 是世界不能比。
0: 嘿，你又在争风吃醋，想你和世英坤也不敢对你无礼，你帮周国英在那边转，更是唯唯独独。西门，哪有人敢对你作此？
1: 是假言欺人，也有那个世界不能。
0: 小小假言欺负就大。嘿，四个部那是何人？为何密阵听阿瑟？
1: 是四人困，和他见面就归因十三年前新的小亮精。
0: 哦，十三年前不依附设计，将四人困带至京都。你不去探你时，将你的亲生家里抛至红山，你是有必要死了吗？

0: 岳母求来信禀不用。
1: 有事是求，刘将下不求，何解偏袒之事，治国救世，受那主君也无可奈何啊！
0: 这是可凶的金，已经十三岁了，太低了。你不听话，你真是领我啊，不了。
1: 一言才，一贯的金家之事，三餐不济，多年艰难。楚林贵家府，你当时天寒地荒，岂不然贪你粗鄙门当，我眼卡鼻一环。在其中段一条不是公明将庭，有一条一父亲一条一寡公。
0: 不过当时我们西林将一炮的红山已必连坏混在心，
1: 此事何难言表，将西林带至何等？主君，去至相师府，请四家伯少爷到来。
0: 是。爹爹，你已有何为？
1: 离离不见，为何自救？
2: 主君。

0: 龄多高？
1: 秀郎西林，参见秀娘，秀西虎林。
2: 我大西林，
0: 十三年前，你竟敢撕破西红柿亲子，炮制天虎胆，你到底给何事？尊何计？
1: 哎呀，秀娘，十三年前那是大虎林变我。
3: 我别人想你，我别人想你。

0: 兄弟啊！
1: 依林，
0: 在
1: 你混这鬼妇多里，迎接红丸，什么解释？什么不解释？你应该清楚。你要是相信无价，功劳你一条活路。你若敢胡言乱语，小心你的狗命！
0: 愿听兄爷说分。
2: 是给某小爷请教。

0: 是什么人？这搭是什么所在呀？
1: 家婆，这是个外公相府。
0: 外公。
2: 是啊，老夫乃东条新相的韩文斌，乃是你的亲外公，伊是你的亲表亲，你严死！
0: 不，就是正是我的亲表，严死！好，是当年密室林泡杀我的秀林。
2: 孙女呀！你被你旧媳母亲整条夺来红颜蒙骗了，等你即死，懦夫见地。麒麟，
3: 老太太，
2: 等你即死，就敬你好，将心再来。
3: 是，
2: 什么？到底是什么？医生，
3: 是我。
2: 我什么？医生，
3: 不是你，
1: 你什么？
3: 不，不是你，是我。
2: 你怎样？你到底怎样？一进再来。

0: 吞吐吐，吞明十几路，一表哎，用西林的枪东将打断，
1: 哎哎呀，兄弟兄弟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哎呀，
2: 用西林枪打断，
1: 兄弟。

0: 也是五姓。
1: 哇，是是是，我既婚离夫人，抛子请红丹，此事大大夫人偏无干系啊！
2: 二伯，听清楚了吗？
0: 你错怪我娘了。
3: 真的吗？
2: 依然是真的。你若听老夫的话，依然可荣华富贵；若是不听，切记，依然是你的下场。来，用死人

0: 我要随回府去咯。
1: 家婆，你要去何处？
0: 去找我旧时亲庙。
2: 别说，我安家子弟同心协力，从今以后，伊就是你的亲母亲，老夫必然是你的亲外公。日后公平正庭，只有老夫做主。你帮周贵英，乃是你的义表。你若这么对，就是庸庸碌碌，不可作为。听见了吧？
0: 听见了。
1: 爸，其实为娘来去跟我见面。
0: 我不是回府去，是托公子去哦。
2: 你尽管得你母亲求三万岁，所听需要客一番。日后功名渐停，只有老夫做主。
1: 爹啊，为娘为

0: 夫人，你为何唉声叹气？
1: 给宝里气得灰心似火，就比伤口上火，我只怕。
0: 你只怕什么？你啊，真是太多疑了。大夫人痛改前非，听小弟宝里，与我应该欢喜才是，怎能疑心疑鬼？
1: 我呀，并非欢喜心疑鬼，只是我与弟宝里分别十三载，三年最终已成为。心不相比能互用系统，怎奈一条香不在身边。
0: 不过不是切人给这位请回了吗？我是夫人啊，都是这个人真的互相猜忌，阿父为何受伤，为父也是次次快眼下行事，

0: 了，一再怎啊，铁宝也是你的亲生骨肉，都是一家人，不舍人的话怎样？
1: 小丫回府，
0: 你看，你看，伊不是回来了吗？

0: 害你拜见天赐，
1: 奴隶不必行此大礼。哦，夫人啊，害你回来，你苗子的难，使得离别之情，为夫公务在先，先行接驳了。
2: 上客
3: 妙呀！
1: 别别别！
0: 害你碎碎将我阿公护送回来，正要去拜见母亲。
3: 你呀，为娘好不容易将你找到来，因又将你送去相府，莫非我哩为娘千心难安，难得我哩还记挂为娘。来来来，跟随为娘哩拜师。
0: 我什么去拜见母亲？
3: 一是母亲，那寡你
0: 相爷我共说过，南京的府邸是有规矩的，按道理我该叫你。

0: 咬牙，你母亲也得等你。
1: 我家们去拜见母亲。母亲，
2: 你呀，托牛看看。你呀，大汉哦，你外公伤风较好。
1: 害你终身明白，何谓自古民工相互不迷，真是天同一般呐、啊！
2: 只不过你孝顺听话，你外公也会为了准备下锦绣剑听。
1: 害你明白啊！
2: 现在你用了与何人生位？
1: 哦，是甲姨娘位。
0: 我夫人，现在主公要少爷回房侍卫，比少爷回绝了。
2: 哦，这就对了。
1: 母亲，害你都来几年了，是为何万贯贪梦永护永命？
2: 嗯，何当？你不记了？你只有我姐姐的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啊，是咱世家后裔，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哎呀，母亲，害你心中只有这个疼我、爱我的母亲，害你宁死不负母亲跟外公的恩情啊！
2: 你呀、啊，起来，起来！从今拿起，就能两表跟随着照顾你。你下面学习去，你得好好读册。
1: 母亲保重。

0: 小小爷将住贵人，还将伊送回外公府去，只有断了伊甲过去一切干系，才会甲咱一条心。
1: 臣夫人之命，外派人前去打探，那两个卖豆腐的罗虎吹，早就不知去向，穷家不再联系了。
0: 不再联系，那就更好了。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这儿上干吧，这儿上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七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京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的，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

0: 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砂子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1: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2: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3: 比外口徊饭店搁较好食。所以再说下去，我有人食两碗食好食。
4: 来是差一半的呐，有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食，食都好。
1: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0: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1: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0: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1: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10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10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终让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5: 走路步到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每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0: 下午我一直给你打电话，我想跟你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不，我想告诉你。你真的不用讲了，我都能理解的。
1: 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其实我换位思考了一下，那50万你不想跟我借，我理解的。如果换做我是男人。 我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婆替我还债，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俩就不提了。不提了？嗯，不提了。我听说赵总要你辞职，是真的吗？是真的，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顾青玉还怕没工作啊。
0: 你为什么这么云淡风轻？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我还好，真的还好。顾青雨，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吃错药了？那你希望我怎么做？上来就给你一个耳光，问你为什么因为50万就出卖我？
1: 让我被公司扫地出门，你真的认为是我出卖了你吗？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0: 家里边有监控，这是重点吗？重点是，
1: 你不相信我。我相信你啊，所以我才说什么都不用问了。我相信你，是你一直揪着不放。
0: 你这不是相信我？
1: 家里起火了，拿床被子一捂火就灭了，可你非要纠结起火的原因，也许家就没了。

0: 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其实之前不太赞成我爸爸的处理方式，他总是让我息事宁人。但现在我好像理解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有时候没办法就得这样。
1: 星宇，这不是你。那好，我换一种风格。 那50万是 Cindy
0: 给你的吗？是。你帮他拿下清风药业的案子，他替你还债。没错。你知道我电脑里有封印的资料，你想要拿给 Cindy。
2: 对，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可是，
0: 我没有什么好问的。
3: 早上那个视频里的我精彩吗？

0: 那你现在还在打别的零工吗？我就是随便问问，就是怕你太辛苦了，身体吃不消。
1: 我很好奇，我在你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当司仪的样子是不是还挺不错的？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有些滑稽。结婚嘛，不就是图个开心吗？要嗨，要热闹，要高潮不断。别人给我钱，我为什么不做呢？像我这样的人，你指望我能干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本事啊。我想要去赚钱，我没办法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0: 从我们俩相亲那刻起，你就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要讲这些啊？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的过去。现在是我丢了清风的 case， 我们公司所有人都以为我跟我老公串通好来出卖自己的公司。我知道你过得很不容易，可我今天坐到这个位子，我也花了整整20年。
1: 因为这个事儿，我很可能在这个行业都没法立足。你现在又来冷嘲热讽，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不是冷嘲热讽，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现在在你面前的我，就是一个差劲的人。但这个就是真实的世源。
1: 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是啊，我是一个在你眼里。 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出卖自己的老婆的人，你不就是这么认为的吗？你很讨厌我，对吧？我自己更讨厌我自己。你放弃你的幻想吧。以前的世源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其实很讨厌去听什么音乐会，你也不想弹钢琴。 更不想去什么高档的餐厅吃西餐，我就喜欢打麻将、说脏话、抽烟。如果不是遇见你，我可能现在已经跟丽丽结婚了。我们俩会穿着拖鞋在鱼塘面前走来走去，这就应该是我的生活。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你跟丽丽结婚，能让你更自在，是吗？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1: 那什么才重要？你有没有爱过我啊？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回不去了。自从我高考没有考上那天起，我们就回不去了，我们这辈子就不该再遇见。

0: 青鱼在家吗？哎哎，芷兰，青鱼在不在家？
1: 干什么？
0: 干什么？你是不是欺负他了？
1: 你要不要脸？你干什么这么关心别人的老婆啊？
0: 我是他朋友，我为什么不能关心他？
1: 凭什么？凭你有钱？凭你是一个靠炒房发迹的暴发户？
0: 你说话别那么酸啊！就凭我尊重他，我喜欢他，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抢。
1: 看你现在这德行，我就应该跟你抢。凭什么跟我抢？你照照镜子，你觉得青鱼会喜欢你这种不学无术的暴发户吗？
0: 那他喜欢你什么？你除了没钱，你连自尊都没有。我告诉你，顾青鱼一直很爱你，他嫁给你，希望你疼她，你有吗？你除了不停的伤害她，你做过什么？像你这种人，伤害自己心爱的女人。 你差到极致了，
2: 是，我是差劲。

0: 分分合合又不是国家家，我们离婚吧。
1: 哎，世元，世元。

0: 沈总，走，我陪您去那儿再来一局，
1: 行不行啊？我看您啊，都快虚脱了。哎，
2: 我没事。
1: 你要是真虚脱了，谁来给我做这个项目啊？沈总，您的意思是？
2: 这样吧，明天上班之前，你把项目书啊发给我秘书。行。 放心吧，沈总，我们的项目书一定是最好的。风的项目，我们拿下了。你就为了打击我，搅黄了公司这么大个 case。
1: 沈总，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申银的资料我根本就没有看过。
0: 是啊，我相信你，但这件事情已经搞得受不了场了。丰银投诉到了银保监会，我们还是下次再合作吧。

0: 就是这边数过去的第二栋，然后最东边的那一户十楼就是我们的家。下个月就交钥匙了，到时候我们立马就搬进去。
1: 这么急？
0: 不急了，我都等了20年了，这可是老房子的位置。Never

0: 小丁，
1: 哎，你来了啊，快坐。你看看，是点人吗？啊，
0: 不着急。今天我其实
1: 听说他们家这和牛很好吃的。啊啊，嗯，
0: 我今天我有
1: 还有这个牛舌，我上次吃过，特别嫩。啊，嗯，
0: 我是想说，
1: 你喝点什么？喝玉米汤吗？
0: 啊，都行。啊，
1: 服务员。

0: 小蝶，其实
1: 吃完饭去看看武力的婚房好不啦？你看我都邀请你好几次了，你老是不接话，去看看吧。啊，
0: 改天吧。改天再说吧。我今天其实想有话跟你说的。
1: 有什么话看完再说呗，求你了。

0: 我见过大房子，可是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那个空中的挑高的厅好漂亮，好大呀！一个大灯挂下来十几米，楼梯一圈一圈的这么排上去，边上镶着金边，然后最关键的是，他家里面居然有电梯，电梯只是在大楼里才有的，他的房子里都有电梯了。你能想象吗？还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里面那些健身器材我都没有见过。
1: 顶楼还有一个花园，啊，然后还有一个游泳池，不是，它叫泡澡池，对面的风景不要太好看啊，可以看到教堂。
2: 游泳池啊？
3: 这个是温泉池。
0: 抱歉，嗯，
3: 看你现在的样子，拜金女的本质出来了。
0: 她平时穿的也跟我差不多，没有特别好的样子。那个车开的也就是十来万的车，我本来是想跟她挑明了，我不想再跟她好了，结果她就非要。
3: 让我去看他的婚房，我说那我就去吧，顺便帮他指点一下他的装修，给他提高一个档次。结果呢，我这个脑子坏掉了。
0: 这个人这个小区叫什么来着？
3: 我查一下。
0: 哎哎，你不用查了。哎，他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3: 没有，他应该没什么毛病，是你有毛病。抱歉，你看你现在啊，激动的，你要不要打支针，镇静一下？我，你那眼睛啊。 现在都斗鸡眼了，你不是要跟他闹分手吗？不分了吗？也是啊，这换谁也受不了啊，很难抉择呀。哎，这个现在没有外人，你跟我说说呗，你怎么想的？
0: 这房非买不可呀！非买不可，钱塌下来我都要买。房子，我没有钱买房子了呀，我真的走投无路了。算我求求你，这个定金能不能退给我呀？其实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在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头，之前顾磊在的时候，为了买房子，我们弄得鸡飞狗跳，房子一会儿有，一会儿没，一会儿没，一会儿又有了，直到把人折腾死了，我还是没有买上房子。直到突然冒出这个富二代出来。 只要我同意，他分分钟可以跟我领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谁啊？在和我的生活开这种玩笑？顾总。
4: 顾总。顾总。顾总。顾总。顾总。
0: 加油。

0: 起平凡，不太聪明的人。
1: 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走吧。
1: 那你自己多保重。

那个站在门内为我伤心的女人，那个一直把我放在心底20几年都不曾忘却的小女孩，我希望这是她最后一次伤心。这或许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说了，那就让我最后再说一次，青云。

0: 妹妹，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你不要这么说，阿婆是我们这里的开心果，她性格又好，人又好，我们都很喜欢她的。是吗？下
1: 礼拜三，我约好了，带她去做化疗。
0: 其实不用担心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卵巢癌就算是晚期的话，她5年的存活率也达到3%呢。 以阿婆这么开朗的性格，我觉得问题不大的，想开一点，到时候化疗好了，我们再接她回来嘛。哎呦，
1: 但愿如此。
0: 啊，
1: 谢谢谢谢，
0: 不担心的啊。
1: 嗯。哎，张老板，我发现了一个。

0: 啊，在这儿。
1: 哎，龙总呢？
2: 是这本吧？
3: 是。
1: 小杰。
0: 哎。
1: 你到我办公室去一趟，我有事找你。
0: 哦，好。

0: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那个张阿婆是不是得了癌症了？谁告诉你的？
1: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啊，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0: 我在上海认识几个肿瘤科的专家。我给他介绍一下，你告诉他我可以帮他这个忙。
1: 不用了，他下个星期就去化疗了，已经安排好了。
0: 哦，真的啊？
1: 嗯。
0: 那太好了。哎呀，要化疗多长时间？
1: 好像听说是半个月吧。
0: 化疗完以后，让阿婆有空没事回来看看我们。
1: 什么叫常回来看我们？他化完疗就回来的。
0: 他化疗完以后回来这干嘛？
1: 他住这儿啊，化完疗出院了，好了就回来了。
0: 方小姐，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是癌症患者，就算治好了回来这里，你保不准哪天突然他就翘了。他是我们的第一批客人啊，万一在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传出去很不吉利的，知道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懂你了。我们开的是养老院，这里面来的都是老人，都是七老八十的。离开是正常的，是迟早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长生不老。
0: 对呀，咱们开的是养老院，不是医院，他有病就得去治疗，应该住在医院里面，对不对？
1: 治好病的人不应该回来吗？不是很正常吗？
0: 抱歉，你听我一句劝，做生意图吉利，真的，他不能在这里出任何问题。你之前不是说吗？我们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不要谈什么慈善，你现在不是自己打脸吗？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好。你跟他好好说啊，找个借口让他走就行。
1: 我说不出口。
0: 你真不说啊？那我就说。
1: 贾青，你要敢撵他走，我立马就辞职。他这个如果需要有护工的料理的话，你跟我说一下。
2: 真是麻烦你。
1: 哎，老板，老板，
2: 哎呦，
1: 张伯伯有话跟你讲，要谢谢你，谢谢你把阿婆留下。
3: 哎，谢什么呀？那个，我们这个企业，冯总说了，就是我的意思了，好吧，就这么定。
1: 哪里呀？是老板的意思，老板开的
2: 办。哎呀，实在是难为情了。
3: 不难为情，不难为情。
2: 主要是呀，老太太太喜欢这儿了，啊，喜欢小冯，
1: 哎，坐下，慢慢
2: 喜欢跟大伙儿在一块儿。哎呀，我也劝过他，我说咱们回家吧，每天都能碰头的嘛。可是他不肯，非要待在这儿。
4: 张老板，你放心，要是他真的不行了，我马上就走，绝不会让你们尴尬。
3: 因为我们呢，办企业的宗旨啊，服务社会，创造价值嘛，对吧？这样吧，他们那个费用免了，好吧，免了。
2: 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老板，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5: 他们害我儿子没考上大学，现在反过来要我去照顾他们的儿子，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6: 毛毛他妈妈呢，被人骗走了钱，现在要是不去追，以后永远都要不回来了。
5: 要不回来就要不回来，又不是我把他们的钱给骗了，几万了。
6: 大家都是亲戚嘛。再说毛毛他爸爸又不在了，这个时候正赶上孩子高考，难道你说让他一个人去生活？
5: 高考？我儿子高考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亲戚，要给我们一点帮助？电话那头冷冰冰的三个字：对不起。这种口气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他害了我儿子一辈子呀，我凭什么现在要照顾他？
6: 你说话就是喜欢夸张，怎么叫毁了一辈子呢？
7: 妈，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那时候大家都有难处，不是不肯帮，是实在帮不了，搁谁都一样。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谁也没有错，叔叔婶婶没有错，我们也没有错，毛毛更没有错。

0: 我跟你说，你啊，别老想着家里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呀，就好好读你的书，争取考上重点的大学。啊，别的东西啊，都别想了。哎，
1: 哭什么哭呀？
0: 你是不是想你妈了？嗯。我比你还小的时候，就跟爸妈分别了。一年也只能见上一回面，一次啊，也只能待个几天。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站，他们坐在车上，我站在月台上。 我妈就一直在跟我挥手，一边挥手一边哭。哥，你爸妈跟我爸妈，其实都是因为生活才不得已离开我们的。全上海有多少外来打工的人，都是背井离乡，谁愿意跟自己的子女分别啊？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一切。我曾经努力过，但我失败了。快睡吧。

0: 这洗手间，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我的衣帽间呀。蛮大的啊，
1: 还可以吧？嗯，
0: 不错。那你也是，搬家也不讲一下。
1: 搬家讲什么呀？现在搬家都有专门的人，专门的公司来帮我搬家，我就收拾一下，又不用我自己搬。
0: 哎呀，不错啊！哎，诗源呢？怎么这星期天也不见他人？
1: 爸爸，嗯，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讲。怎么了？我们俩离婚了。什么？也没什么理由呀，就是不喜欢了，没感觉就离了呀。哎呦，爸爸，你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
0: 可你这才结婚几天呀，你就离婚？
1: 这跟结婚几天没有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没感觉就好聚好散啊。
0: 你把这话讲的也太轻松了吧？啊，当初结婚你搞突然袭击，现在离婚还搞突然袭击，前几天问你怎么样呀，过得啊蛮好的，这眼睛一眨就离掉了。我天呀，小祖宗啊，你不把你老爸气死，你是不会罢休的吧？
1: 是我的问题，爸爸，是我真的对他没感觉了。
2: 那你要我怎么办？强扭的瓜不甜，两个没感觉的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那你到底喜欢谁了？你说出来听听呀。
3: 乔迁大吉，给你送个富贵竹，节节高升啊！我跟你说啊，顾清云，你得把家里钥匙给我一个，回头我送东西的画风。

0: 是他对不对？什么是他？
1: 移情别恋呀，是不是他？哎呦，爸爸，你在想什么呀？怎么可能会是他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像第一次来的样子吗？啊，我这个当老爸的今天才刚刚过来，他凭什么熟门熟路的呀？
1: 你这个事情还吃醋啊？那我前两天搬家，让他来帮忙啊。
0: 你刚才还讲说有工人帮着搬，凭什么找他帮忙？
1: 我们俩是朋友啊，住的又近，顺带搭把手。
0: 什么朋友？是普通朋友啊，还是男女朋友？哎呦，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0: 我就知道了，果然是跟他好上了。我就知道这个暴发户对你就是贼心不死。
1: 哎呀，没有的事儿。
0: 不要敷衍我，讲起来你自己的事情我管不着的啊。但是呢，喜欢就结婚，不喜欢就离婚。 你拿婚姻当儿戏啊？你还有没有一点家庭的责任感了啊？就算时代再发展，也不好这样搞的。

0: 古叔，您上哪儿？我送您。
1: 不用。
0: 顺路。
1: 是顺路哈。
0: 嗯。
1: 那我也不用，坐地铁很快的。
0: 我想跟您谈谈心。顾叔，您别误会，我跟青云没什么的。您给我一分钟时间，好吧？我说完我就走。是这样的，她是你女儿，您比谁都清楚。她这么要强的人，她虽然嘴里没说自己难受，但她心里肯定不好受啊。她也怕我们担心，尤其怕您担心。照我说呀，这婚姻就是两个人的事情，旁人帮不上什么忙的。我们要么试试，别逼她，也别再问了，给她点时间，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说完了，我说完了。

0: 哎，刚刚那电影笑死我了。我笑点比较低。
1: 你大学毕业以后为什么没有去你妈的公司帮忙啊？
0: 我妈那是化妆品公司，我不喜欢。
1: 那你单位同事知道你妈是大老板吗？你还有这么一套婚房，他们知道吗？
0: 他们知道我妈是做生意的，但具体做什么的不清楚。婚房肯定没带他们看过，我又没打算跟他们结婚了。
1: 哎，你讲真话，这套房你后来有没有带其他的女人看过？
0: 一个也没有。
1: 我猜也是。
0: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带人看过的话，早被人抢跑了，还能留到现在啊？
0: 我没那么抢手，还有，我也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的呀。那个，下礼拜你有时间吗？我带你去见一下我爸妈，好不好？我们都相处那么久了，我觉得应该见见了
1: 吧。什么那么久啊？我们才交往不到一个月，好吗？
0: 如果看对眼的话，那还有闪电结婚的呢。
1: 我还真知道一对闪电结婚的，
0: 是吧？
1: 可惜现在已经离了。

0: 都要进家长了，姐，好事情哦。
1: 好什么呀？你这心里面啊，我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准备。你这有点矫情了，人家可是真心实意在等你呢。
0: 这次也是挺奇怪的，你看他这么有钱吧，可是我一点都不着急，还真不是我矫情，他自己都说，我一点没有生铺他的迹象。
2: 那你怎么说？
1: 我说什么？我说我这个年纪不适合生铺。
2: 生铺还分什么年纪啊？姐，你太秀气了。
3: 早饭还没弄好，
2: 快点了。
3: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

0: 喂，爸爸。
1: 星期天还怎么忙呀？我刚
0: 去打了一场网球，现在累得浑身骨头都快断掉了。
1: 叫你回来吃饭，又不用你动手，回家吃现成的，你还能累到什么地方去啊？
0: 你还高兴回来？
1: 哎，
0: 我今天真的太累了，我想回家睡觉。
1: 现在请你回来吃顿饭还很难的嘛，你要不要我亲自给你送个请柬过去啊？
2: 赶快赶快，收拾好，赶快回来啊！

0: 小孙啊，喝茶，喝茶。哎，好的，顾叔叔。哎，俊宇啊，我跟你讲啊，小孙的妈妈和我以前是同事，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教语文，她妈妈教英语，从高一到高三带了好几届的。啊，哎，小孙，哎，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哦，
1: 她挺好的。对了，今天出门前啊，还特别嘱咐我，一定要给您带好。哎呀，好。<笑>
0: 这个小孙呀，是在浦东机场工作，那个叫空管中心啊，空管中心主任，哎，绝对的技术性干部，厉害吧？啊，
2: 厉害的。
0: 顾叔叔过奖了，我那个就是一个熟练工种，和顾小姐不能比。哎呀，
3: 不好叫小姐的，
0: 你们年龄都相仿差不多的，以后啊就直接叫名字。
3: 好，
0: 啊，
1: 那我就叫您青鱼吧，好吗？
2: 啊，
3: 没关系的，叫我什么都可以。啊。
0: 小孙啊，哎，你们那个空管中心，这每天做什么呀？
3: 这说到我们的工作呀，每天面对的就是一个大屏幕。这大屏幕上呢，它有很多的黑点，一个黑点啊，代表一架飞机，起飞的、降落的，密密麻麻的。所以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啊，干不了我们这行，压力特别大。顾叔叔，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天上它就是空荡荡的，嗯，对吧？ 其实不然，地面啊有地面的交通，天上呢有天上的航路，分的也特别细，只是没画线而已。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一，仪器的报警；二，飞行员的自我观察；三，那就是屏幕前的我们。哦，哎呀，所以平时我们看着这些大屏幕，看着这些黑点，一会儿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会儿聚在一起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会儿散开了。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会儿又聚在一起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会儿又散开了。哎，这个心脏啊，跟着这扑腾腾跳的不停，所以有心脏病的人也干不了我们这行。
1: 爸，我待会儿有个电话会，我就先走了。
0: 哦哦，哎哎，青鱼，这正好，小孙子你们就一起吧。
3: 啊，顾叔叔，我进他们小区的时候，我看绿化做的特别好，我想请青鱼带我参观一下，可以吗？
0: 当然没问题了，是吧，青鱼？
1: 没问题啊，
3: 那一起一起的啊，
1: 我走了，奶奶。哎，
3: 好，再见，顾叔叔。好好好，
1: 给妈妈带好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3: 哎，青鱼啊，嗯，你平时都喜欢什么消遣啊？
1: 我吗？
3: 啊，
1: 嗯，就看看书，看看剧，打打网球，看看电影什么的。
3: 哦，你喜欢看电影？
1: 啊，
3: 那太好了，改天我约你一起看电影吧。啊。
1: 哎，不过我最近特别忙，因为我最近失业了，工作特别难找。啊，
3: 那没事儿，你再忙也得吃饭呢。这样，我们就在你家附近吃饭，吃完饭之后，你随时可以回来继续工作，一点时间不耽误，可以吗？啊，
1: 哎，小霞，
3: 哎，
1: 我不是说好让你在家里等我的吗？你怎么那么着急，这么快跑下来了？
3: 这位是？
1: 介绍一下啊。哎， 这个是我爸爸同事的儿子孙先生，
3: 对，是，
1: 这是我男朋友展翔。Hello,
4: I'm 展翔 ，Nice to meet you. Can I help you?
3: Sorry, 那个静宇啊，我刚想起来机场还有点工作啊，我先走了啊，
1: 那你赶紧去吧，
3: 哎，走了啊，
1: 大门在那边，
4: 哎 ，Nice to meet you.
3: 什么情况？啊？
1: 你什么情况？这谁呀？我爸给我介绍的男朋友。
3: 你爸老跟你介绍对象吗？最近？第几个了？你什么老？
1: 第一个。就是怕我嫁不出去呗。
3: 哎，刚才我这样没事吧？你爸不会骂你吧？
1: 哎，你刚刚那几句英文真的说的不怎么样，是不是把你会的英文全都说了？
3: 那还有好几句。
4: I miss you.
5: 哦，从来没试过这么紧张啊！没事的，不用紧张，肯定紧张。
6: 能成的，能成的。
5: 拜托诸位，把气给我打足。好的，好的，好的。亚苏写好了没有？
7: 写好了。
5: 哎呦！ 你写字真漂亮，
7: 老板，
5: 这样我能成了吗？
7: 能成，你放心。
0: 这么有诚意啊，就算是山口百惠也马上同意。好，
1: 成你吉言，成了，我带你去见山口百惠。再多点气球。
2: 好嘞，
5: 好嘞。
0: 自己丢人还不够，还要把我拖着，真是！你懂人吗？你说古代哪个公子的出门不得带几个家丁和丫鬟呢？啊，我现在就你一个人帮忙，你一定要给力呀！啊！
6: 我从10岁开始就没有干，我怎么幼稚的事情？
0: 行，我的步骤你听好了吗？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我说千羽，到阳台来，这个时候你就撒手，懂吗？千羽到阳台来一撒手，哎，刚好他一出阳台就看见这个，哪句？
6: 秦宇，请到阳台上来。啊！谁呀？怎么这么缺德？什么人啊？这是？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这多危险啊！ 你这是高空抛物，你知道吗？砸到人头上是要死人的，你懂不懂啊你？搞什么情怀啊？这帮一个五星级酒店啊，什么鲜花啊、气球啊，随便你们怎么搞，这是住宅区啊，这么多老人孩子，要是有什么事儿怎么办？你是要坐牢的，懂不懂啊？他业主吗？
7: 他。
6: 你们物业怎么搞的？都不是业主还放他们进来，每个月3000多的物业费，就享受你们这种服务啊，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
0: 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是不会罢休的。
8: 对不起，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买一个答复，好吧？来，您先给我过来，先坐。你刚才看他们有没有在拍我们的视频呢？
6: 被拍下来吧，我都不想跟你再讲话了，佳佳，真的丢人丢到家了，从来没像这么丢人过。我也是脑子有病，把搞来搞去，你看搞得鸡飞狗跳，像什么样子呀？这阿杰也是，怎么突然就跟世元离婚了？难不成世元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离得这么快，这么干脆？
9: 做司仪？嗯，这小子跑到别人婚礼上去当司仪，听说还到台上去讲黄段子，是不是
0: low 啊？最可恨的是，他还偷了亲戚的电脑里的资料给了自己上司，换来了自己。

0: 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我早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那做司仪这个事情，谁告诉阿姐的呀？
1: 那我不知道，反正有人拍了视频发给你姐。
2: 怎么在这里啊？我有话要问你。没错，视频是我发给他。你怎么想的？我不是让你删了吗？
0: 我就是想告诉他，别瞧不起我们。哎，你看看他自己找了一个那么低级的老公，他也高级不到哪里去。这是两码事情，什么低级高级啊？我最恨别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
2: 我们还没有吃过其中的苦吗？什么本地人、外地人啊，混得好的、混得不好的，城里人、乡下人啊，工资待遇高的、工资待遇低的，家里背景好的、背景不好的，这些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啊，是不是？
0: 所以我就是想出口气嘛。
2: 但是出口气不是这么出发的，你这么出气只会让他们更看不起我们。你自己好好想想。
3: 是不是生意不好最近？哎，是这样的，人生嘛，起起落落，有高有低。你说的轻松哈，放宽心。每个人都有烦恼。我都懒得说你，真的。哎，你说你每天闲的，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活着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啊？

0: 较冷，这也是对的。但是新阳区还有一个典型特异性的指征，就是第五只手，第五只也冷在背后。哎呦，
1: 老夏，你肾不好，舒不舒服？
2: 舒服。
1: 不要着急啊，以后每天都有这个活动，每人15分钟，每一轮的，排队排队排队。
3: 每天都请他们来啊，你要下血本哦。哎，
1: 钱乃身外之物，怕什么？
4: 有个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在世，你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理想，有什么贡献，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3: 你不要转，你以为洗洗脚就算贡献了？你这个最多算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啊，多花点钱拆点家当。真正有贡献的呀，是叫有建设性意义的贡献，啊。
4: 说来听听，什么叫建设性的意见？
3: 你要听听他们说什么，需要什么，用心听。
5: 我女儿给我视频，我说不要看，给我看看外甥就可以了。
6: 是啊，跟儿子说话呀，三句两句你就嫌我烦了。和小孙子一起玩啊，特别有趣，怎么看怎么喜欢。老爸说，
7: 你就怕是生病，一生病啊，全家就搁进去。一个老太太脑梗住院，他老头子80几岁了，白天他陪，晚上叫两个小孩。
8: 老爸，今天不玩蛐蛐了。
4: 玩什么蛐蛐？那东西都玩物丧志的。有时间啊，多看看书。
8: 哎，你几岁了？
4: 42。
8: 跟我儿子一样大哎。
4: 他叫毛头。叫什么？毛头。这么巧，我小时候的小名就叫毛头。
8: 真的啊？哦。哎，你别说，你也有点像他哎。
4: 老吴，你是不是占我便宜啊？行了，我回头给你打个折啊。哎，有没有他照片我看看？
8: 有一张他3岁的时候照片。
4: 这3岁也看不出什么呀。拿现在照片给我看看。要像的话，给你免了。
8: 现在没有了。
4: 为什么没有现在的照片？
8: 不说，不说。
4: 抱歉啊。
3: 他儿子3岁的时候就走丢了，啊，后来也没有找到，然后没多久他老婆就病死了，所以这些年他一直是一个人过的。
4: 哇，那他挺可怜的呀。
3: 人啊，到了这把年纪，多少都有故事。有些事情放在年轻的时候不算什么，熬一熬你就过去了。到老了才真觉得凄凉。人家不是说吗？敬老爱幼，爱幼容易啊，敬老难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对他们要有耐心。
4: 有有有。
3: 不要嫌弃他们。
4: 不嫌弃。
3: 有的时候真的拿他们当小孩，多陪陪他们。

0: 点进来就赶紧下单，
1: 点进来就是缘分。
0: 对，今天我们的力度是非常大。
1: 有多大呢？只限今天。
0: 一个月的话，我们是九五折哦，九五折。如果你下单三个月，我们是几折呢？九折哦。如果是半年呢？半年我们能拿到八五折。我们这么好的条件达到八五折，比星级酒店还要好。 我们的服务啊，比星级酒店还要温暖，所以你还犹豫什么呢？别跟我说你不需要，别跟我说你很骄傲，我已经看到你内心的尖叫。
1: 我让你依靠，我陪你到老。

0: 那就是再找到另外一个人啊！你可以试试看的呀，开始没有感觉不要紧的，那谈着谈着，那感觉就出来了，晓得吧？好，就那样。哎呀，
1: 你磨磨蹭蹭一个晚上练了几首曲子呀？
2: 也不知道他
0: 去吧，回去把数学作业给写了吧。
1: 还年轻，
0: 明天再好好练啊。
1: 长得那么漂亮，
2: 只要他自己愿意找。 好男人呢，排着队呢，不像有些人看着不声不响的，晓得为自己打算呢，所以啊，人家常说，女追男，隔层纱，追的人还挺多，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哎，好，好，哎，来来来，好，哎，哎呦，
4: 吴昕，那我去那边买餐厅先订好啊，你们弄完我再打包过来。
5: 好，你跟地方，我来买单。
3: 你这个弹玉块老抱在怀里干嘛呀？
4: 哎呀，这是纪念品哦，
6: 对，
4: 不能扔的。
3: 意义不一样。我告诉你啊，我呢上一次搬家呀，找出来了一堆的粮票，什么上海粮票呀、全国粮票，还有什么肉票什么的。
4: 要死啊！这要是搁在当年，都是口粮啊！真是作孽。
3: 有什么关系啊？我就。

0: 哎，那个今天谢谢大家啊，大家辛苦了。
1: 大家辛苦啦。
2: 自己家人就是好。哎呀，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就翻完了。要是遇到不正规的这个搬家公司啊，把我们家的东西肯定都破坏掉了。
3: 是呀，自家人当然好了，又不花钱嘛。
4: 哎，怎么样？自己家人当然好了，又不花钱嘛。
1: 哎，那个吃相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的。你喜欢吃五香豆，我把嘴巴里嚼吧嚼吧，把你塞进去，你也是跟他一样的。啊，
4: 说出来多不卫生啊！细菌搞来搞去。
1: 啊，那时候不讲究这些的好吧？有吃就不错了。
4: 哎呀，现在有点钱了，我又不得了了。
1: 心仪啊，
4: 哎，你和他们。啊，宝贝啊。
1: 有新方向了吗？
0: 还没有呢。哎，阿总，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有倒是有一个，不知道适合不适合。
5: 出来听听，万一合着呢。
0: 哎，就是我们楼底下的老黄啊。
5: 老黄？哎，他都50多了。哎呀，
0: 青鱼也不小了。青鱼呀，老黄这个人不错的，结过婚离了。
5: 有个孩子跟着女方啊，到美国去生活了，人特老实，跟女人说话还会脸红的，他有2套房子，1条狗。
0: 哎，嫂子，嗯，
5: 这不合适，年龄也不合适，条件也不合适。怎么不合适了？男人比女人大，会心疼老婆的。
6: 哎呦，你行了吧？你不要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
5: 你以为？
0: 辣进篮子里的都是菜呀！哎，不要瞎说好吧？什么都是菜呀！我是慎重考虑过的，女人条件再好，那是离过婚总归不一样的呀。
1: 妈，不要讲了，就看你叽叽喳喳的嘛，好烦啊！
0: 青怡啊，
5: 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告诉大伯母，我帮你留心。
6: 谢谢大伯母啊，我喜欢一个人。
0: 哎呀，还是小婷好啊，男朋友都找好了，对呀，帅不帅呀？什么时候带给大家看一看呀？嘿嘿，你要是结婚了，把小老虎也带去了是吧？那我们二弟要冷清喽。
4: 妈，
6: 快点烫。
4: 好，来，大哥，咱们喝酒。
1: 来，
4: 客栈，来来来来来，
1: 哎，你胖，宝贝就是。哎，小翔，哎，
7: 回来了，哈哈。
1: 你怎么把车开进来了？
7: 让你少走两步嘛，宝贝，奶奶。
1: 你故意的吧？
7: 我故意什么呀？今天约好打球的。
1: 我不是说这个，
7: 明明说好在小区门口等的，你跑我们家楼下干什么？哦，这希望你少走两步路嘛。难得你陪我相次亲。
1: 哎，不是说好，你有个表妹要进投行吗？你说问问我行情，怎么又变成相亲了？
7: 就是她呀，不是我表妹，是我一个朋友她表妹，一是想问这个。 进投资银行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要介绍给我做女朋友嘛。那人家小姑娘刚出来社会，比较内向，那我就相亲不得带上几个朋友壮壮胆啊？你也知道我那些狐朋狗友拿不出手的，就你最像样，所以就委屈你陪我去相亲啊。
1: 哎，打网球总归是真的了吧？
7: 你说打不错，哎，你就差了点。你不是今天打网球的吗？
1: 对呀，原本说是打网球，后来那场地被人订完了，所以就临时订了一个羽毛球馆。
7: 我觉得都一样吧，就隔着个网子打嘛。
1: 相亲也能，你也办个网课。你突然跟别人好了？
0: 你嘴里有没有实话啊？她真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也叫表妹嘛。我们家亲戚都想见见你，她特别崇拜你。嗯，
1: 旁边那是妹夫啊。
2: 哦，
1: 哥，我们先走了。
2: 结婚请我们喝酒啊？
1: 放心吧，肯定的。拜拜，拜拜。
0: 挺好。你是不是生气了？没有啊，
1: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我倒是怕你生气才对。
0: 我为什么要生气？你懂的。
1: 我这个人啊，可能会对别人生气，但我这辈子都对你不生气。这样也不太好。
0: 知道吗？我大伯母已经给我介绍50岁的男人了。啊！哼，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想给我一个什么信号，让我放弃还是不放弃啊？我想跟你说，我就是个离过婚、毛40的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你了不起。 你对我很好，我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你呢，就像一台永远都在输出、不计回报的机器，而我呢，就像收了钱又交不出货，一直在赖账。你要吃亏的。我没觉得我吃亏，我也不怕你赖账。我一直有句话没好意思问你。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或是说我哪里做的更好，你就会考虑我了。

0: 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1: 我对你好，就像膝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像你这种人，伤害自己心爱的女人，你差到极致了。

0: 没事了，我突然有个想法，
1: 我怕你吃亏，
0: 吃不吃亏我说了算，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
2: 你不做导游了，我买东西都不放心。
1: 我不做导游也是会出国的嘛。
2: 啊，据说呢，出国一趟，
3: 哦，
2: 机票和酒店加起来才便宜。
3: 你能有点别的追求，整天就知道买买买。
0: 啊，那我不买，你帮我买。
3: 别嘚瑟。

0: 你像我们俩相亲那这样多好，你有什么事情就不要憋在心里，都讲出来。我们要好好的，好吗？真的。结婚前我告诉你说，我会给你幸福的。现在想想，自己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从我们俩相亲那刻起，你就应该知道。
1: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没办法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1: 我就是一个笑话。
2: 你有没有爱过我？
1: 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

0: 芊芊啊，上次我带你去看的西藏南路那套两居室，还满意吗？
1: 舅舅，我正想问您呢，像那个地段的房子是不是特别贵啊？那样一套要多少钱？
0: 是不便宜，不过我给你的话，80万。80万？
1: 条件是你要帮我说服胡鑫，
0: 把一会儿晚饭时谈的那个项目，确保交给我来做。
1: 舅舅，我们晚上不是要跟王处聊吗？这件事情顾先又做不了主。
0: 只要你有办法搞定顾鑫，顾鑫自然有办法搞定王处。啊，倩倩啊，你也知道，那个楼盘很抢手，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我可就要卖给别人了。机会就在眼前，好好把握。

0: 这边请。
1: 主席，
2: 哎，这就来了。
1: 哎，坐。好好好，你坐。哎呀，哎，那个社区文化中心的事儿，他怎么说？
2: 啊，舅舅，这件事情呢，我现在不太方便过问了。
1: 哎，你可是我的外甥女婿啊！哎，自己人还不帮忙呢？
2: 不是我不帮，
3: 我从街道办离职了。
1: 离职？
3: 对啊，我已经找到新公司了。
1: 我不管啊，我盯着你，你呢盯着他。舅舅看得出来，他很信任你。你再说上次那块地，要不是我，谁能办得这么漂漂亮亮又滴水不漏的？每次隔离贼被。

0: 你啰嗦嘞，是不是啊？啊！哎呦，
1: 李总，笑什么呢？哎，
0: 坐坐坐，先坐。
1: 好好好好。
0: 先干了这杯。
1: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
0: 王叔啊，这两天啊，你就当是出来度个假啊，什么都不用操心，
1: 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0: 尽管跟我说。
1: 来来来
0: 来。

0: 哎，阿哥，哎，倩倩，还好吧？刚才没少喝啊。
1: 还好。哎，阿哥，
0: 那个西藏南路那边的房子是不是挺好的？
1: 对啊，那边地段不错的，很好。嗯，舅舅他有一套两居室，说卖给我80万。80万？
0: 这么便宜啊？
1: 不过有个条件。他让我说服你把那个项目给他做。
0: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我都已经离职了，这个事情我管不了的。
1: 我知道，但是他说你会有办法的。
0: 这个老狐狸，他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1: 我们什么关系啊？
0: 心动了？
1: 心动什么房子吗？对，我是心动了。我跟我姐在上海这么多年，就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0: 那你答应他了？
1: 我答应他了，但不是为了房子。
0: 那为什么？
1: 为了你。
0: 因为我。
1: 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多了一个缠着你的理由了。顾贤，我喜欢你。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你信不信，但是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我说想跟你做普通朋友，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我也知道你有老婆有孩子，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姐要是知道了我现在这样，她肯定会骂死我。但是我没办法。我愿意为了你变成一个坏女人。

0: 给小老虎带了一个无锡的大富，哎呀，真的好看啊！这个
1: 好看。哎，你们老板真不错，还请你们旅游。
0: 我这业绩都给他搞上去了，旅个游算什么也没多少钱。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我跟小丁分手了。
1: 姐，你想清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我知道，可是我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他人挺好的，我就更不想耽误他。
1: 你说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你为了什么呀？你不就是想之后能有好一点的生活？现在这好生活就摆在你面前了，你可不能糊涂啊！什么叫好日子呀？开心才叫好日子。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不可能开心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0: 那你之后可别后悔啊！
1: 以后的事情不好说，但至少现在心里是舒服的，觉得这个大石头终于给放下来了。哎呀，我一直犹豫，怎么跟他张这个口。

0: 拖来拖去，拖了几个月了。我觉得再拖下去，害人又害己。算了，今天下定决心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还蛮爽快的，也没说什么。
1: 条件这么好的人，你就这么不要了？
2: 分了，啊？
3: 分了。
2: 你没病吧？啊？
3: 才有病。
2: 什么情况？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别人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逝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

0: 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3: 这就是前速度的时候了，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通生命通道，正气群众同心助安全；
1: 泉州军分区领导一行来晋督导征兵体检工作；
0: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学院校区正式揭牌；
1: 陈代驰电组织开展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当下，晋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全力疏通消防通行生命通道。不少群众与企业自觉响应安全号召，主动配合违建清拆、补齐消防配套，以自发行动消除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23号下午，东石镇萧下村开展集中清拆行动，现场作业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对村内违规砖墙、铁皮搭盖进行逐一拆除，全面清理存量私搭乱建。本次行动重点整治前期已告知未按期自拆的私搭乱盖，累计涉及100多宗，面积近3000平方米。
2: 我们是结合清障强击体能这个行动之前一些发放通知的，没有自行拆除了，我们进行统一的行动，集中一个星期来进行拆除这些临时搭盖，还有一些堵塞我们交通的、占道经营的、乱停车的。
1: 整治行动得到村民的理解与支持，大家主动配合开展拆除作业。部分村民还贴心为现场工作人员送上饮用水。
3: 现在主要主动拆掉，把生命通道留出来，住得踏实，让民间住得也安心，安全才是最大的武器。
1: 结合此次行动，萧下村还联合电力公司、交警等多部门，对环村路线路凌乱、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安全。此外，企业也在积极响应安全整治号召，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落实安全整改要求。24号上午，在新塘街道晋新社区雄兴公司顶楼清拆现场，施工人员正对楼顶2000多平方米搭盖有序开展拆除作业。早在22号，企业便主动组织拆除施工队伍进场施工，计划将于26号完成全部拆除工作。
4: 反正就响应政府的这个安全号召，因为为了安全嘛，所以说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所以说老板就自己主动的也没有什么要求，很乐意的接受拆除这个。
1: 此外，该企业还主动加码厂区消防安全建设，对照安全整治标准补齐消防硬件短板。
4: 以前我们虽然说有消防设备这一块，什么灭火器、消防栓这些，但是按照目前来讲，这些是不够啊，好像说需要有增加一些消防六件套。所以我们老板也很主动的，就是说去购买，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员工做的在里面做工放心啊，老板也安心。
1: 待全部消防设施进场安装时，企业还将对接消防部门，邀请工作人员上门指导设备安装、实操教学，确保厂区。

0: 员工人人会操作，遇险情能处置。
1: 因为我们有这东西我们不会使用啊，我们肯定要有他们这个消防部门的一些带动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啊。那就算我们自己主动安，就算安好的话，我们不会使用也是没有用的，是吧？我们也需要他们来带动我们，一个是装，二个是教我们使用。
0: 七月二十九号，泉州军分区领导李洪波一行到晋江督导检查征兵体检工作。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傅翔、陈立荣，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陪同检查。督导组前往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征兵体检现场，实地查看征兵体检各功能区域设置，详细了解体检流程、人员组织、秩序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听取晋江市征兵体检工作情况汇报。督导组指出，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的第一道关口，直接关系兵员质量，要严守体检标准，严格规范体检流程，细化工作举措，严把体检质量关口，要强化统筹组织，优化现场秩序管理，做好应征青年服务保障工作，要严守征兵工作纪律，筑牢廉洁征兵防线，持续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努力向部队输送身体条件过硬、综合素质优良的兵员。据悉，七月二十九号至七月三十一号，晋江市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开展。此次征兵体检站设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采取分批次、分时段的方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
2: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三十号上午，市委副书记陈友爱、驻晋某部首长等到西园街道、罗山街道慰问重点优抚对象。每到一处优抚对象家中，市领导都跟他们嘘寒问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境况与诉求，向他们送上慰问金，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嘱咐相关部门和镇村干部要对军属多加照顾，切实帮助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用心用情做好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工作。三十号，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带队前往陵园街道永和镇走访慰问部分重点优抚对象。走访中，市领导与优抚对象亲切交谈，暖心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细致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并送上慰问金，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嘱咐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二十九号下午，市领导陈立荣带队走访慰问来晋驻训部队和滨海防部队晋江级军人活动。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官兵们亲切座谈，详细了解部队训练进展和官兵日常生活情况，对驻训部队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晋江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部队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弘扬双拥优良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随后，市领导一行走访慰问了滨海防部队晋江级军人家庭。
3: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为表达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晋江市重军慈善基金、晋江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开展走访慰问部分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2: 连日来，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访我市十九个镇街，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困难退役军人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及实际困难，并向他们送上慰问金，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关爱以及节日的问候。据了解，此次慰问由晋江市重军慈善基金出资，共走访149名困难退役军人，发放慰问金 20.3 万元。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配套为14名困难退役军人党员发放米油等慰问品。下一步，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坚持初心、履职尽责，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拓宽服务渠道，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0: 为完善晋江企业安全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安全管理、隐患排查、应急实操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7月29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区正式揭牌。
1: 当天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区正式揭牌。现场，学院与晋江市消防救援局签署共建协议，双方将紧扣晋江主导产业安全风险痛点，打造政府加高校加企业的协同模式，把安全知识覆盖到生产全环节。根据计划，该校区将于8月3号召集100名企业安全员开展首期安全防火操作员培训课程，围绕理论加实操，通过实景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员工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学院将组建由消防安全应急行业大师加典型企业大师加高校教师组成的3员双师，构建企校一体化培训培育机制，建设理论多媒体教室、校内安全培训实训基地、消防救援场景实操基地、消防安全科普基地4个学习培训环境，把校区打造成典型先进的安全培训学院。
1: 接下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将根据晋江产业特点持续开班培训，以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为目标，推动安全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产业工人的行动自觉，助力平安晋江建设。为贯彻落实晋江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部署要求，压实企业主、出租房、公寓经营主体、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24号，陈代池店分别组织开展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
0: 在陈代镇江头中心小学销售点，一键报警装置、火灾逃生面具、缓降绳索等消防器材一应俱全，不少群众正在选购。
3: 根据我们的统一工作部署安排，现在我们让各个村和公寓还有企业都要成立我们的消防微站。那现在为了方便企业和公寓 的购买设备，那我们先选了7家企业，分布8个点，让他们进行现场的集中采购。他们想在网上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去购买的话，我们也支持，这只是为了群众提供一个方便。
0: 据了解，此次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在陈代镇全镇共开设了江头中心小学、海美中心小学等8个销售点，原则上做到现场销售、现场提货。
3: 为了方便在最近就立刻把这个事情落实好，把队伍成立好，赶紧在8月5号之前完成全部的培训，以提高我们基层的消防救援能力，确保真正的安全。
0: 24号，池店镇也创新搭建了一个消防器材供需对接展示平台，也就是消防市集。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不仅让采购像逛超市一样方便，更从源头上守住了安全底线。当天在池店镇消防市集现场，来自全镇的工贸企业、出租房房东以及物业公司负责人正围着各类消防器材样品仔细端详。从一键报警装置的响应速度到逃生面具的防护时长，大家问得仔细，商家答得详细。
4: 有这个一键报警，有破釜锤，这个强光手电筒，然后防毒面具，我们这个呢缓降器，把它往上一套，套了之后把这个一拉，把它套紧，套紧我们就是这样子就可以顺着这个绳子往下拉下来。
0: 这个平台的亮点在于统与严。一方面，池店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归集起来，变各自为战为一站统采，解决了采购无门的痛点；另一方面，严把质量关，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经过前置审核，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
5: 那肯定有的，这个是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想来了解一下，有没有说需要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有配备的。就是多了解一下，毕竟这也是政府，大家也比较安心，比较有保障。
0: 据了解，本次市集重点展示了消防安全6件套以及适配不同场景的微型消防站全套物资，基本覆盖了辖区各类经营主体和居住场所的安全需求，切实为辖区安全发展筑牢防火墙。 25号，陈台镇道安办、城管执法、交警中队在西江路、乌桥头等路段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当天下午，在西江路，执法人员分成多个小组同步开展整治。此前，该路段部分区域存在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临街商铺出店经营等行为，挤占人行横道、消防通道及机动车道，不仅影响镇容镇貌，还容易引发道路拥堵，滋生安全隐患。
6: 今天下午我们联合交警中队，还有陈代镇的道安办，一起对西江路的流动摊点、出店经营，还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进行一个整治。然后首先我们对出店经营的商家进行合理的规范，让他们在自己的旗头之下摆摊设点。其次，对流动摊点进行一个初步的规范和整治，让他们暂时在过渡期间，在人行道不阻碍交通的情况下进行摆摊设点。
0: 在严管整治的同时，经陈台镇积极对接推动，贵人鸟公司拟规划一处商铺集中经营区域，以低于市场的租金面向摊主招租，引导流动摊贩入驻正规商铺，定点规范经营。据悉，该区域预计可容纳100个摊位。
6: 下一步，我们将他们进行统一的规范，到我们设定的夜市摆摊地点进行统一的夜市经营，然后最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整治之后，希望能让西江路上保持他们道路畅通。
0: 与此同时，陈台交管中队同步开展交通秩序专项管控，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逆行占道、僵尸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7: 今后我们将会对于西江路加大力度进行巡查，加强常态化的巡查以及日常的管控，做到一个基准化的路边管控。
0: 通过严查整治加规范引导双向发力，推动流动摊贩集中规范经营，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安全与城市市容环境品质。
1: 25号下午，青阳街道举行党政商联席会议，共商辖区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0: 会议宣读晋江市总商会倡议书，举行消防救援器材捐赠仪式。与会人员围绕企业隐患排查、消防设施升级、员工安全培训、政企安全联动、商会互助机制、存在困难等方面谈想法、提建议。
8: 消防安全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底线，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接下来可能针对园区里面的这个公寓啊，我们还会组建这种小型的这个消防队、消防站。并且呢，就是我建议倡议呢，就是红山园区有几家企业有组建的这种微型的消防站呢，可以就是形成一种联动的机制，尽量把这种激发性的这种小火在萌芽阶段给它消灭掉。
0: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安全生产摆在企业发展第一位，要攻坚隐患清零，全方位推进消防安全提能提质。要强化行业共治，政企协同搭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压实四方责任，街道、社区要扛牢监管服务责任，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商协会要履行桥梁纽带责任，构建党政商企协同防控格局。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活动以来，各行各业主动自查自纠，对私搭乱建广泛开展拆除清理。
1: 18号上午，在位于安海桥公街的安海水果批发市场，私搭乱建拆除工作正在进行，不少商户正自行对区域的电线进行整理，方便后续电焊工作人员进场施工。
9: 因为这个已经很久了，换了很多商户嘛，他有的电线已经没用了，所以说很乱，然后就把它全部给它拆下来，整理一下以后比较有规划性。
1: 该市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街长300多米，遍布几十家水果批发商。其中，老街部分存在近2000平方米的沿街铁皮搭建，具有一定的火灾安全隐患。近日，在安海镇政府、安海商会动员下，商铺法人和租户都积极主动开展清拆工作，现场分店分段拆除。物料随拆随清，确保每日晚上不影响商户进出货。
10: 因为我们这个水果市场是在93年就开始有了，以前生意好，那就是一直会那个人家一直觉得不够用，慢慢的会搭出去。我们这个路现在是比较窄嘛，万一出现火灾，要进2辆消防车的话，就也是挺麻烦的。所以这样拆除是挺好的。 让商户也更好做生意，让我们出行更方便更安全。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
1: 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
0: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2: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对，先到菲律宾集合。
1: 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0: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1: 阿欣，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0: 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对，
1: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你
0: 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

0: 对吗？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
1: 阿欣，对不起，那晚我……
0: 难道你不想娶我？
1: 当然不是，
0: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1: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暖阳。

0: 唐汉。
1: 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0: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
1: 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2: 小姐，有人找您，您请。
3: 吕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别人山本龙太。
1: 山本龙太，日本人。
3: 是的，不过我和唐汉也是仇人。哦，
0: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
1: 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星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3: 啊，不用了，吕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1: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三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 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你是在威胁我？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哼，他现在可是犬丸帮扶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 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你到底想如何？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星，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啊？
1: 你再怎么逼迫我，我也绝不低头。<笑>
0: 阿星，怎么会呢？在我眼里。
2: 只有你才算得上惜时珍宝。阿星姐，
3: 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怨。喂，喂。
2: 喂，阿信，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3: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2: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正是如此，山本。
3: 一定会手刃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阳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2: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
4: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姐，我要坚持到浴血国仇家恨的那天。
5: 阿星姐，小心！哎，阿海，怎么是你啊？
6: 支书，
5: 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6: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 您风采依然啊，
5: 还风采呢。刚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去见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了。哎，对，支书，您看，这是谁？
7: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5: 支书，正是小侄。去年，令叔定渊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你要是见到令叔遗属，
7: 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福临回乡，在老家先请为家叔祭奠致哀。
8: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
7: 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都要去祭拜。
8: 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朝我废飞镖。
7: 不行。
5: 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哎，蔡叔，不能去。
7: 怎么了？唐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5: 是。
1: 带上浓妆，好戏开场。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多部门联合执法，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苑街道印发1500多册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9979流域田园风光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英林新兴商店全面换新升级。7月29号，晋江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引导企业认清安全风险，主动落实隐患整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在陈代镇岸兜村一处6层大厦，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楼梯间应急照明灯失效，达不到应急疏散标准。企业违规对单层场地进行分割改造，原本3条疏散通道被压缩仅剩1条，一旦发生火情，极易出现人员拥堵、疏散不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向房东、承租方开展现场普法，细致剖析通道挤占、消防设施失效带来的事故风险及相应法律责任，并当场下达整改要求。
2: 你要分隔出租可以，但是你不能用实力墙去堵，你要把原有的通道你要留出来，你不能这样子简单粗暴给它堵起来两部分啊！要保证原有的疏散整个格局是不动的，不能影响原本的疏散格局嘛。
1: 在陈代岸兜村南工业区另一栋出租厂房，建筑1楼用作共享单车仓库，大量单车与电池集中囤积，楼上设置办公区域与员工宿舍。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厂区消防栓没有水，不具备灭火应急功能，烟感器安装在横梁位置，无法及时感应火情触发报警。针对现场各类隐患，执法人员向企业工作人员耐心讲解火灾防控知识，重点科普锂电池起火的高危特性及处置难点。针对该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薄弱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企业配齐防护装备，同时给予企业1周时间整改，要求隐患逐项清零，明确逾期未完成整改，将依法对其采取查封处置措施。
0: 近日，记者从西苑街道了解到，他们联合西苑商会编撰的《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已下发，企业可对照检查要求逐项自查，按需整改，做到心中有数，整改有路。
1: 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共22页，涵盖西苑街道消防安全5步排查法、西苑街道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8个疑虑要求、应急消防设施1113配备清单、9小场所类别及10个检查重点、消防安全检查4大项36小项、工业企业消防安全9必查、消防安全检查指南等7大内容。
3: 册子虽小，切实实用。工作指南详细罗列各种消防安全知识，如楼顶一律不得堆放杂物、楼梯一律不得堆放材料杂物等8个一律要求，可帮助员工快速普及安全生产知识。领到小册子后，公司组织员工进行学习，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消防应急能力。
1: 目前，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已印发1500多册，分发给执法人员、辖区企业和各社区。对一线执法人员而言，工作指南相当于标准化执法工具书，检查项目一目了然，评判依据清晰统一，监督执法更规范

0: 等关键领域，健全风险溯源、执法惩戒闭环体系，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整改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1: 7月29号上午，梅岭街道组织开展消防技能专项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立体化教学模式，让参训人员吃透消防知识，练熟实战技能。
0: 此次培训邀请市消防救援局勤护中心专业人士进行理论授课，随后进行了灭火器使用、消防水泵以及水带水枪操作使用、火灾逃生与自救的实操培训。梅岭街道各社区两委、网格员以及社区义务消防队专职队员200多人进行了沉浸式学习。
2: 检查标准啊，都给了我们非常仔细的指导。那通过体验各种消防设备的使用，我们也学会了啊，在当我们遇到应急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要怎样去使用这些设备啊，确保当发生火灾的时候，真正的社区的全体班子能够起到基层第一线第一时间的处置。
3: 参加梅岭街道组织的消防理论与实操培训，我收获良多，既掌握消防基础知识，也学会应急处置技能。那回去以后，我们将带领义务消防队主动排查隐患，积极普及消防知识，守护社区平安。
0: 下一步，梅岭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安全知识、实操技能覆盖辖区各行各业，构建人人懂消防、人人会应急、人人能处置的全民消防共治格局。
1: 7月26号下午，池店镇组织开展村级义务消防救援队集中培训活动。来自池店、塘厝、新店等10万人以上村社区的义务消防救援队全体成员参加培训。
4: 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训队员集中观看了消防救援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直观感受火灾危害与科学救援的重要性。随后，晋江市消防救援局专业人员为队员们带来了系统的消防救援专题培训讲座。
5: 以前我对于消防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那这次补齐了我的消防知识的短板，也让我学习到了关于全面防火灭火的这些重要性。
4: 讲座结束后，专家还现场开展了消防器材使用培训，指导队员熟练掌握消防水带、切割器等设备的操作要领。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99期流域田园风光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英林新兴商店全面换新升级。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近段时间，晋江市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项目区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1: 记者来到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项目，多台收割机的履带在稻田中转动，收割、脱粒、粉碎稻杆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收割好的粮食被装入货车转运，白鹭盘旋相随，低回啄食，一派现代田园丰收景象。收割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来游玩的市民驻足观看，不少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收割景象。
2: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里有收割，他第一次见，是让他又有个新的认知，就因为知道这里空气很好，经常带孩子来。
1: 据了解，今年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项目区的早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主要引进了灿优016等抗逆性强、丰产性好的优质品种。为确保颗粒归仓，项目组正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多台大型收割机抢晴收割，

0: 预计整个收割工作将在半个月内完成。
1: 近日，位于英林镇英塔路的英林新鲜商店全面换新升级，并正式对外营业。
2: 7月27号，记者来到全新升级的英林新新商店，看到明亮通透的空间焕然一新，店内科学划分捐赠售卖区、英林商品区、团购服务区、山海协作区、品牌联盟区、文创产品区、闽南古早味等功能区域，数百款商品覆盖居家生活、办公所需。
3: 之前的布局有些局促，现在升级后的商店更宽敞、更明亮，各展区布局更合理，方便爱心顾客选购商品。
2: 据了解，英林新新商店捐赠售卖区收纳各界爱心物资，山海协作专区陈列三明、尤溪等地农特产品，架起山海帮扶桥梁。英林商品区汇集本土泳装、童装、瑜伽服等特色产品。团购服务区主打平价便民好物，满足街坊日常采购。在这里，既可以一站式购物，又可以实地感受消费、公益、文化等多重功能。
3: 英林新新商店将持续依托超千平方空间，把公益融入日常生活，以好物承载万千善意，并开展青少年研学、爱心捐赠格子铺等活动，将慈善传承延续到下一代，持续擦亮英林公益名证名片。
1: 近日，晋江市螳螂武术馆组织师生志愿者走进池店霞福幸福院，开展公益慰问志愿服务活动，用真情陪伴老人，用爱心温暖夕阳，为静谧的敬老院增添浓浓暖意。
0: 现场，武馆学员精心准备了五组拳展演，孩子们精神抖擞，身姿挺拔，依次展示拳法、套路等武术节目，动作铿锵有力，朝气蓬勃。利落的招式，昂扬的精气神，赢得现场老人们阵阵掌声。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学会了尊师重道，我长大以后也要像馆长一样回报社会。
5: 老人很大的震撼，他们的精气神都感染到老人，老人每次看到他们小小年龄那个大大的武术都很开心。
0: 活动最后，武术馆为霞福幸福院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真诚祝愿老人们身体健康、福寿安康。
6: 我带了我们传习所的40多名师生来到我们霞福幸福院，主要是以回馈社会，还有慰问他们爷爷奶奶，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武术表演，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让他也会从小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学会尊师重道，学会如何的对待长辈，爱护长辈，尊重长辈。
0: 今后螳螂武术馆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敬老服务、爱心帮扶等公益活动，以武术育人，以美德润心，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用持续的爱心行动为社会温情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7月29号上午，星火未来晋江人工智能赋能中心及 OPC 实践基地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我市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提速，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0: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星火未来深圳人工智能公司晋江分公司揭牌，并同步为星火未来晋江人工智能赋能中心、星火未来晋江 OPC 实践基地揭牌。星火未来深圳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还与晋江市总商会、中国移动晋江分公司、智灵动力北京科技公司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各方将携手构建平台支撑加前沿技术加网络算力三位一体的赋能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晋江传统产业转型，助力企业在 AI 时代实现盈利增长，加速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强势向智能制造强势跨越升级。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们舞起来，它就像一个活生生的龙一样，很有画面感。
1: 龙头它是一个带领全队组织的作用，我感觉十分有强大的组织性，才能带动全队的进展。
2: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夏令营活动，能完整表演完一次舞龙。
3: 欢迎来到本次舞龙公益研习营，下面由我简单说明咱们五项营规，请大家牢记于心。
4: 好，我们要看自己的龙身，看自己的龙身，去看，要跟上。快一点哦，快一点，往高处。
5: 然后我之前是在全都轻功学院那边学习的，但我最开始就在我们学校参加这个舞龙的一个社团。我刚学的时候，我也没有说那么高的颠步，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把，也是说一步一步的说，去给他练出来的。不会呢，我就去找那些学长师兄啊，去问，可能有类似我这样子的，去跟他们去讲解，说这些细节我们该如何去完成，让他们能更好去上手。
6: 首先，我们要先把棍拿好，要求左手不留把。来，我先走。来，吸，然后蹲，蹲下去，然后松。我初一来这边开始学的，学到现在也4年多了。这些长辈这些一起舞龙，然后他这种团队精神嘛，然后也就吸引了我。如果是算队员的话，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位置就好了。像我成为教练的话，那我需要把龙头、龙身、龙尾、龙珠每个地方要把这些细节再放大、再放大，让他们听懂。来走，来收棍，来慢慢来，对，很棒。我觉得像我们就比他们这些学员小学生大一点，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榜样吧，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然后让他们知道这样非遗呢还是一样去传承这样非遗，让更多人去了解这项非遗。
0: 上下对，身体侧过来，上下起伏顶高。
7: 从父辈那辈就有开始舞龙，然后我就跟着爸爸一起舞龙。从小学学校就有专门开阔舞龙这项运动，一开始是会有顾虑的，因为相对来说男生会比女生更占有优势。整场的表演过程和走位的引导和反复的跑动，还有一些精准的把控，但是一开始我练的会龙珠，靠的不是蛮力吧，就是带领整条龙，因为舞龙它就像集体，主要也需要整体的配合。
8: 整个五八戏的前提就是要挂腰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一下一沉。
9: 因为舞龙本身就是一个体能活，那么我们需要的也是年轻的，比较有那个精力跟体力去完成这项运动。
8: 像这一块龙头，它就是属于一个月光龙。
9: 我们希望容纳更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的手工龙技、扎制、编制，还有龙的套路、龙的音乐、服饰、服装等等造型，我们都需要更新的去创新。
5: 以我们自己所认知到的新想法去跟老一辈的人去沟通，看试着让他们去能接受现在年轻人一个方式，比如我们舞龙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套路，新的音乐旧的跟新的去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发展，坚持不放弃，团结，这最主要的精神，大家才能共舞这一条中国龙。

2011年，有了蓝营基金会，就有了这个蓝营培训班。那到现在已经16年了，16期了。主要的传承的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了。

0: 园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都有来这里，只要有的话就都有来。暑假的时候就是每次来这里都会学习一些新的那种曲目，就让南音技术更加增进。
1: 啊，这只能这样呢，这个道理吧，这个杀出去。正经学生是共同在培养的，有的教这种把他的特种教他，有的把他的特种教也教他，就是希望这个学生能青出于蓝嘛。我跟社长跟家的，我们三个是泉州市籍南宁传承人啊，啊有那种荣誉，但也要有那种责任，所以我们趁这时候还能活动啊，就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啊，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那些知识赶快传承。
2: 那这个是树嫩，树嫩就是连比这个连水较紧，树嫩那是得连来紧的。好，
3: 第一次来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嘛，然后妈妈就带我来这边学习南音。大学毕业三四年都在这边进行乐器的一个学习，发现里面的门道是很深的。南音的咬字、叫字、唱腔、轻重急缓以及乐器的演奏都有不一样的技法和道理，里面的故事也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这种东西小时候感受不到，但是越长大越能感受到里面的门道。
1: 公牛，一切公牛。
4: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习，把南宁事业越搞越好。看这些学生学坏了，我们更高兴了，更喜欢教他呢。不单单在上课的时候，业余时间。十一点下课以后，他有的要学习到十二点，经常都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喜欢学什么的，我们就陪他学嘛，陪他练。我们没有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到家里去找我们呢，都不收费的啊。没那么的钱，他还不知道你这个男女是学什么的了。他有一点顾虑吧，刚刚开班第一班只有二十几个了，第二年就不止了，就三十多了，到第三年就六十多了，那第四年我们就说哇，报名的人都。我们对学生有得奖的，还给他奖励，主要就是南宁基金会。好，有这个资金，就是我们有个责任跟任务，我们巴不得把这个知识、这些技艺全部传承下去，就是后辈才有人嘛。
5: 在晋江来讲，有的蓝音社他没有这样做，变成会出现，也会出现一些断层啊。但当时南音协会保持得非常好，那他们也发挥了大量的精力跟时间，为郑一吉、东石啊这些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绵绵不断的有这些新的学员出来。他从八十多岁、六七十岁、四五十岁到二三十，小学、中学，他都保持得非常好，有个梯队啊，他不会断层。

0: 啥物
1: 啊？我伫鱼埔咧上班啊，有阵三四点，有阵四五点下班。嗯、啊，我今日早起就来上班。
0: 早起几点来啊？
1: 七八点。
0: 回家暗时困嘛？几点
1: 钟？啊，咱有咧爱心，老有咧爱心就尽量去做咯。咱就感觉就也开心嘛，是安尼说。我公鸡一来吃三百几个，这两百外啦。
2: 我今日七十，做义工说都要一点仔力的咯。啊，一点仔力来付出说，后代老子老辈通安尼说，吃一碗烧的麦咯。
3: 大家中午好。
4: 每天我们每天中午跑都到这里啊，以前他们这里没开，我们就自己家里煮啊。那那样子嘛，睡在这里嘛，睡得到觉，在家里煮都睡得到觉，煮来吃很晚。
5: 我吃菜，该吃的我要该吃咯。奶奶做阿娇，就是到这样就能吃咯，煮袂歹，袂歹食。我做阿恁做，大家也好，对阮做阿也好，我也关心。
6: 无，
7: 好势啦！啊，不只是
6: 安尼，
7: 我
6: 点计
7: 袂惊。
6: 啊，袂惊咯。
7: 啊，阮老我家两个老伙仔，即阮老公伫咧倒咧，啊，即我家媳妇计出门咧攀食咧，无咯，即也无啥煮食，也袂袂菜。
6: 腰啦，腰袂好势。
7: 都这个腰骨食起，袂很大。
6: 恁老你慢慢食吼，慢慢食，阮要去咯吼。
7: 要去咯。
6: 啊，无等你请。
7: 你在家好大关心头家啊，谢谢哦。
6: 你不要紧，你去家去家好，你免出来，免出来。就觉得说，其实的，为一些孤寡老人啊，一些很困难的老人去送上一顿那个午餐，就是这么简单。
8: 对，以前是人家开饭馆，房东就自愿的说，第一年48000不要算我们，让我们去开。那我们两个就更有信心，就去开的这个雨花斋，来关爱这些老人，环卫工人。比如说今天的钱是1000几百，都是我们很乐意的拿出来给那些老人。中午吃一顿饱饭，还有环卫工人，每一个人都是很开心的来我这边。
6: 身边会有些人，他们也不理解，他们说你们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有什么免费的啊？哪有什么你们能做多久？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我相信会越做越有。当我们持续做下去的时候，又会很感到更多的爱心人士。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热爱公益事业的一些年轻人啊，一些企业家，他们也喜欢来做一份爱心。
9: 9月份就初二了，让自己的能力给外面那个帮忙，感觉这样子很开心。
6: 一直都很感动，就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每天就是按时的，就像上班一样，都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但是他们都做得很开心。
10: 啊，无加点，加快点，无要当呢。
11: 我们是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听说这个雨花斋哦，就是也是免费给这些老年人呐、啊。贫困的群众居民免费供餐嘛，我们协会就拿纸板经理，还有100来。

0: 金鱼嘛，献一下爱心嘛。
1: 我们家整出整齐来，感恩，
2: 感恩，感恩，感恩，
1: 好，
0: 感恩您哦，您哦，要聊爱心。
3: 有一些有爱心的菜农，他们都会没无条件的把一些蔬菜捐过来。偶尔有些老人家，他们还会捐一瓶那个油啊，那个洗地板的呀，还会说拿个50、100的，然后说哎呀这些那你们来买给其他的老人家吃啊，这样子以后义工团队会越来越大，然后爱心人士会越来越多，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哈、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哦，往复就往返的来了全球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啊，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
1: 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来说的话，就是上学的做干。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呢，它的博物馆呢，它的美术馆呢。当然，也有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3: 我可以来参加这场活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80、90年代的自建房的典型风格。它又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日客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20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2天2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8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2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3场活动。就现在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旅居的，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探讨。
2: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了。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哎，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哎，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 我能走吗？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1: 改日。

0: 站住！站住！
1: 你怎么能跑？
0: 站住！站住！哎呦
1: 嘿！
0: 站住！哎，
2: 人呢？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3: 何三金，啊，有本事！
2: 哎呀，
3: 你过来呀！
2: 哎呦呦，还砸我！
3: 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
4: 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
2: 哎，你还抓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
5: 哎，我走了。
2: 来，
5: 哎，你来了。哎，我要过来，我，哎，我要走了。
2: 表是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
4: 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
3: 走呗，啊！气我，再气我，
4: 终于承认了吧？起来，
6: 这啥呀？啊！
7: 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点脸？这老胳膊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4: 你咋来了？
7: 我跟这瞅半天了，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
4: 东西呢？
7: 啥东西？装，
2: 再装，
7: 表，
2: 啥表？
7: 带他走。
8: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把我。
7: 少别吵吵了。
9: 我不要半心红雪，红尘剑呐，将鲜血聚洒在白脸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
7: 哎。老马，哎，表，别动！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4: 我踹你！
7: 跑啥呀你？啊！

0: 冯三金，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傻下场吗？
1: 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0: 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唱。
1: 靠了靠了，我。你
0: 差不多。唱，来。我不要半袖红雪，红尘剑呐，将鲜血聚洒在白练之间。
2: 哎，同志，
3: 哎，你好，
2: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3: 26号，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2: 谢谢你啊，
3: 嗯，没事，嗯。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啊？
1: 这，嗯，小唐。
2: 你好，
0: 还认识吧？
2: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0: 你好。哎呦，
2: 警察同志，
0: 你好。
2: 快坐坐坐。别忙，别忙，喝水喝水喝水。别忙，别忙，你那手啊，手咋样了？
0: 我手，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啊。
3: 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场冲动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呀，
2: 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表示好的了。
3: 啊，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2: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怎么又能是空表盒呢？
2: 是没找着吗？
0: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2: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0: 这你就跟你妈一样，你这
2: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0: 你
2: 怎么
0: 我都买表，我是买表了，
2: 两句都不行。
0: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我还要，我还得，还得，还得是警察叔叔。这
2: 还吵吗？
0: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2: 保证。
0: 看看是不是你的表，是哪块吗？好看呢，
2: 是，站着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真的。
0: 哎呀，行了，别激动，别激动。
2: 哎呀，谢谢我的医生，
0: 手，这
2: 大个，哎呀，这。
0: 给我看看，
2: 来。你不说是裤表盒吗？哎呦，没有，闹玩儿。
0: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2: 错了，给我看看。哎呀，给我看。
0: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照我们家里。
2: 我一车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你给我。
0: 小护士，让我给你看看。
2: 好看吗？好看，真好看。戴上试试。给我看。
0: 好看，
2: 是不是好看？
0: 大。
2: 不大，能骑吗？
0: 能骑，姐姐口上查一下就行。
2: 轻点，别
0: 你那我就去。
2: 看我奶，这辈子老头没给他买上。
0: 好看不奶？好看是吧？我多好。要不我能嫁给你呢？给我奶，高兴高兴吧。
2: 哎呀，我现在有。
0: 你能坑不呢你？你妈给你，我不坑，没事没事没事。你回头，你摘下来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
4: 哪儿？你睡吧，你就。你傻，啥还听不懂？你这个。
0: 行，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呀。
4: 哎，别着急，别着急，
0: 饭下。
4: 行了，行了，你好。
0: 准备下车了，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4: 小东西呢？
5: 列车到达海河火车站。
4: 欢迎，请您准备好。
0: 别急，别急，都站台票呢。
4: 准备下车。
0: 让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补票。
4: 没事啊。
0: 同志，您下车吗？
4: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0: 好吧，好，
4: 谢谢您。
0: 啊，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嗯，一会儿。
0: 哎，涛子，你。
6: 麻烦让一下啊！哎，前面让一下，让一下啊！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7: 旅客同志们，本次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走吧。
8: 别省着。
0: 吃饱，啊！你也是。你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1: 可那么久，那不都臭了？臭了
0: 我也不嫌乎。
1: 真是我好媳妇儿。
0: 相敬如宾呢，
1: 那不迟早的事儿。
0: 行了，赶紧走吧。
1: 你先上车，我看你走，我再上车。你不上车，我不走。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0: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呀，
1: 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0: 这就很合适了。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做了呢？
1: 是吗？他说了吗？
2: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0: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坐。
2: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0: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
2: 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你身体好。
0: 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2: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爱咋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2: 你不服找警察去。
0: 我这，哎，
3: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哎呀，
0: 警察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他非要占我的座，你说
2: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哎哎哎，
3: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
4: 还把包放到这儿了。
3: 你把人包放到上边，这座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先来后到啊？嗯，
4: 行，
2: 谁说的？
4: 好吧，嗯，
0: 来，
2: 谢谢警察同志。
3: 燕子，
5: 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这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
6: 能一样？
5: 你是不是落题了？九分啊？
6: 能有九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题干我都看不懂。
5: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6: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古人也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7: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就初中那三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三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3: 哎，都怪我，

0: 爸妈，
1: 你们也别这么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2: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1: 还考？
2: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1: 你俩考去吧。
2: 哎，你干嘛去啊？
3: 陪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4: 加油啊！
3: 最后一次了啊！
5: 谢谢。
6: 跟你师傅在一块儿适应不？
5: 啊，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嗯，
6: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5: 属耗子。啊，
6: 比我小一岁。属耗子好啊。
5: 是吗？嗯，
6: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5: 属猪的也好，有福。

0: 哎呀，你这走路咋没动静呢？
1: 你干啥呢？
2: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
1: 蛐蛐？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2: 不是，这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2: 有啊。
1: 啊，行，那你找吧，
0: 我走了啊。
1: 蛐蛐会飞吗？
2: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去，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那我搬走了。
4: 哎呦，慢点。
3: 哎，慢点。哎。

0: 哎呀，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哦，我这没事，抓蛐蛐呢。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1: 哎喂，这啥玩意儿？啊，李二姐的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0: 会了。
1: 嗯。
0: 哎，
1: 这玩意儿沉不沉？
0: 还行。
1: 嗯。哎，行吗？行。
2: 哎，你干啥去？
1: 啊，那啥。
2: 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咱修坏了，哎呀，不行，坏不了，放心吧。去，去也行，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那一会儿，谁呀？
1: 有，器材子给修好了，来，我给你放去。
3: 咋在你这儿呢？王鑫
4: 哪会修啊？我给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儿你直接找我就行啊。
3: 谢谢你啊。
1: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
3: 哎，哎，哎。 那票有票票，票<笑>
4: 就跟着。
3: 对，你们俩就站票比票强啊。
4: 是，
3: 这回
5: 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3: 那俩扔他姥家了。
5: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拐跑了。
3: 行行行，哎，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不换你不换。
5: 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再全国推广。
3: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5: 就是，看。哎，师傅，这两层杠啊。 代表的是铁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
4: 哎呀，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嘿，
5: 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那大伙上了车呀，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杆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3: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

0: 小杨，陆社长，师傅，霞的，
1: 吃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0: 嗯呢。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我没随便。不是，陆社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的，然后就改了几针儿。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1: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小妮儿
2: 啊，
1: 你怎么看？
2: 啊？
1: 你怎么看？
2: 我喜欢看。
1: 上一边去。小花，
3: 我听我师傅。
1: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3: 能改。
1: 啊？能吗？
3: 他不能随便改，他改那长短啥的。
0: 我没随便。
4: 小姚，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这不能随便改呀。
1: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哦，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0: 小点声。
1: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0: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3: 也没有说的，你
1: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0: 陆婶儿。
1: 谁？
0: 你媳妇儿。
1: 别瞪我！
5: 你干啥呀？
1: 别瞪我！
5: 哎呦，你干啥呀？我还用呢吗？
1: 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儿去。
5: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逛了。
1: 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以后注意。
1: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
5: 哎！
6: 依玲，出去啊？
7: 是啊，张哥。
6: 啊，
7: 变着呢。
6: 走啊！
7: 依玲，你干啥去啊？
8: 我找陆婶去。
7: 陆婶。
5: 小杨，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8: 呀，那我这咋整啊？
5: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搬我小姑子那儿去
8: 啊！
5: 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啊！小姚，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8: 嗯。
7: 刘姐，
9: 哎，小杨，
7: 忙着呢。
9: 嗯，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你帮我改的肥点呗。
8: 哦，
9: 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7: 扔了呀。
9: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7: 妈呀，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9: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
7: 国营商店啊，
9: 嗯嗯，
7: 行，谢谢刘姐啊，
9: 不用客气啊，
7: 我不耽误你忙了
9: 啊，
7: 好好。
10: 哎，你俩快去演了，快点，
11: 走。知道了，小姐。

0: 小人书不能拿走。哎，杨，杨，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看小人书呢，你看不？我请客。
1: 不是，你干啥去？
0: 没事儿，你去看小人书吧。哦，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哎，大力，能帮我个忙不？
1: 啥叫帮忙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儿尽管说。
0: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儿。
1: 布片？妈呀，这我都寄给我妈了。
2: 这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咋了？那
0: 算了，没事儿。不是，
1: 你要多少，我去给你淘一淘吧。
0: 算了。
2: 杨，
0: 布片。
2: 来，拿着。
0: 太谢谢你了，王鑫。
2: 不客气，我们爷儿俩也用不上。嗯。
0: 过期了，过期了，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路车厂还得批评我。
2: 这对不住啊！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0: 都问过了，都津津巴巴的，不够使。
2: 哎呀，
0: 哎，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2: 马燕啊。
0: 马燕，你这
2: 帮个忙，这布票能不能先欠着，等着再还呗？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盖不赊账。马燕，你就
0: 帮个忙呗，我扯八尺布就够了。
2: 没有布票不卖。
0: 七尺，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2: 听清楚了啊，一寸都不行。不是，你看咱们这都认识。 那也跑不了，
0: 那跑不了，
2: 这跑不了。
0: 等我领了布片，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3: 你拉倒吧。

0: 算我借你的，想要还我？哎呀妈！
1: 谢谢马燕，
0: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1: 谢谢。
0: 交钱去吧。
2: 那。

0: 行了，哥们儿，粮票都换成布票了，不吃饭了。有些事儿比吃饭重要。哦，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这差不多，差不多。
1: 今天可太谢谢你了。
2: 你就别写我了，小弟们写马燕吧。嗯，
0: 这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那个，
1: 嗯。
0: 你说的有道理。哎，
1: 杨儿，你回来了。啊，
0: 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1: 没啥事儿啊，别多想。
0: 咋的？你有事儿啊？
1: 哦，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
0: 嗯。
1: 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0: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赔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1: 哎，那什么，你们唠吧，啊，我先走。
0: 哎，
1: 没事，我也回去了。
0: 你。
1: 我
0: 是没事儿的。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那干喝多伤胃呀！你让吃瓣蒜。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一良换布票，你咋想的你？啊，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2: 你考个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你别瞅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3: 大新呐，你说这窑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1: 那人家求。

0: 不是我了，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顺带手帮个忙呗。啊，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1: 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0: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看。
2: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0: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3: 看不起我？
0: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人乱飞呀！真的。
3: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摇了。
4: 你瑶，你吃口菜。
5: 王谢、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为个女的喝这样式的，至于吗？他姚玉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擦点雪花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73米的个儿吗？还有啥？
3: 哎，你看挺细呀，啊？我身高多高你都知道？你跟我说实话，你小子是不是也看上瑶了？
5: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我蔡小娘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这，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仙女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
3: 你就吹，
5: 你那是够不上。
2: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跟这吹。
5: 哎，你干啥呀？
3: 你别跟我抢啊！我告诉你，瑶是我的。大新，你答应我，别招他。
2: 咋？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
3: 答应我呗！我求你了！
2: 你这大老爷们
3: 儿！哎呀，
5: 王鑫，
2: 行，这，
3: 你答应了啊！
5: 好哥们儿，
3: 好兄弟。哎呦！
5: 哎呀！
2: 你妈呀！这
5: 点酒喝的，王鑫，你回来，我自己整不了他。
2: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5: 得有劲儿，他喝。哎呦！
2: 布票还你。
6: 不要。
2: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6: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的。
2: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0: 小点声，剁不烂呢。你都没剁到肉上，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
1: 这大事儿！
2: 爸，你小点声。
3: 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你来你的，甭管他。
0: 收拾你，跟个菜板子叫什么劲？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叫不上啊。
1: 行行行行行，你擀皮儿，我来弄这个啊。
0: 你的学习学咋样？
1: 别跟我提这个啊！
0: 以后不开提那个。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 小黑文背贼溜，
1: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让人落在别人后面？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儿，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了？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事儿啊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才是正格的。哎，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
0: 他私自改制服，让陆福给村里蹲。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那你就帮他。那都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1: 这是你说的。
0: 老爷们儿一个兔，没一个钉，必须的。 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的，为啥不要？
4: 让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5: 擀一张，瞧一下，好技术吗？
4: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就这样，
5: 影响燕子学习了。
4: 你这不影响呀？

0: 哎呀，这小味儿挺香啊！你就搁那吃呗。你爸再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1: 你怕啥？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
0: 吃饺子啊？嗯。醋啥都有啊？嗯。行吧。

0: 等点儿，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哎。
0: 婶儿，有啥需要我忙的不？
1: 哎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就对了啊。嗯。
2: 哦，好，
1: 来，快吃啊！
0: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怎么着？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2: 嗯，哎呀，真香！
3: 我自己自己行，自己行，自己行。
1: 没见着吧？啊，
4: 多吃点啊！嗯，
3: 挺大，
0: 还是我马叔会，饺子舅舅越吃越有。好喝吗？
2: 不好喝。
1: 小旺，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0: 也行，整点。啊。
3: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0: 这既然不好喝呢，我都来着吧。我。
3: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嗯，
5: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3: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5: 我的粮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1: 哎呀，行了，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来，叫八蒜，来。
3: 慢慢
1: 算啊！
3: 快吃吧，累了半天了。啊，
0: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1: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0: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呀，属于。那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星朝天。别自己嘲了，你们，我敬你们。

0: 们多来吧，一会儿要不都不够了，赶快来吃吧。
1: 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
2: 醋吧，没了。
3: 嗯。你说来点醋，这给你算的。
4: 袁姐。
5: 回来了。

0: 袁姐。
1: 回来啦。
0: 啊。
1: 干啥去了？
0: 去马儿家把那个布票换了。
1: 呀，因为我的事让你一趟趟折腾。谢谢你，王鑫同志。
0: 跟我还客气啥呀？

0: 王鑫，我去买瓶酱油去啊！哎，哪呀？嗯，
1: 不是，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姚念在一块儿啊？
0: 我啥时候总跟他们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1: 没有吗？我又不瞎。
0: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1: 正常吗？啊？你的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们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呀？
0: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
1: 大心吧。

0: 你看你啊，长得标本溜直，浓眉大眼是吧？你找啥样你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眼儿呢？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了谁都拦不住，但这你看见没有？人连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0: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瓜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似的在那乱飞。
0: 王鑫呐，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1: 往哪飞呀你？
0: 飞错了。
2: 轻了点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越捣鼓越坏。
1: 那修坏了，我再给你买一个。
2: 买一个，说的轻快，刚挣俩月工资就飘了。哎，你最近跟大力你们是不是闹啥别扭了啊？啊，
1: 没有。
2: 我给你扶着这儿。那啥，跟你师傅处的咋样了？我看你没事老往他们家跑，是不是还行啊？
1: 行啥呀行？我那是找马燕去了。
2: 你找他干啥呀？
1: 老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晃悠，我气死他。
2: 你没事去，你去裹什么乱呢？人家孩子又准备考大学了，你这不添乱吗你？
1: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帮他复习功课、答疑解惑去了。
2: 说出来谁信呢？哦，人家准备考大学了，你去帮人家啊？一个中专生帮人家辅导，还答疑解惑？
1: 中专咋了呀？中专也是老汪家最高学历了。再说了，我在警校的时候，我那文化课也是拔尖儿的。哎呀，其实马燕小时候学习挺好的，要不是他爸劳改十年，他也不至于去卖咸菜。可惜了。
3: 好了，别说这玩意儿，飞机我都能修。
2: 吹一会儿。
3: 吃饭去。
4: 啊，对。
3: 你这脸咋这么红？啊？咋不舒服呀？
4: 没有啊，太热了。哦，好
3: 嘞。你快去吧。
4: 嗯。你吃完了？
3: 啊，吃完了。不热呀，
5: 妈，我想尿尿。嗯，
6: 尿尿。快到站了，别哄，下车再尿啊。嗯，
5: 我憋不住啊。
6: 你去吧，拿在这看着啊，慢点啊。

0: 头，头，你好了吗？头，小头，哎，
1: 你干啥呀？
0: 我儿子呢？
1: 你说啥？
0: 我儿子。
1: 不是，一个大男人上厕所，你瞅啥呀？
0: 他刚才进来上厕所，他上哪去了？
1: 这是就我个个，没见着你孩子，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0: 小桃，你这个鞋上去。

0: 小王，先说说情况。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火车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火车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
1: 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车上人多。
2: 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
3: 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4: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呀。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
0: 接着说。
4: 啊。
0: 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儿就没进厕所，就是被挡那一下子，直接被拐跑。
3: 是吧？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
4: 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吗？
3: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
0: 继续。
4: 我别继续了，你说吧。
3: 刚开个头。 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哎，
0: 老马，急啥呀？你还年轻呢，
3: 年轻，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这孩子就被拐走了。 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边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哎，
0: 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3: 还有挡住孩子他妈视线那个人。
0: 当时只顾着着急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
3: 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
5: 真是太高明了！是这个案子呢，确实蹊跷。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6: 好，好。
7: 马叔，干嘛呢？
5: 干啥来了？找马燕。
3: 啥事儿？我这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给我就行了。上边的话重点了，我得教他。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来找马燕，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呀！啊，该打该拼我伺候着。
6: 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啊、小方程、物理、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咸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毕业了，还不如我这当同学呢。
8: 你俩唠啥呢？
6: 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嘛。

0: 哎，你说我，送完就回去吧。
1: 这咋还哄客人走呢？
0: 他是客人吗？
1: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下功课。不，我好好学习了啊。
2: 出去吧，啊，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

0: 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好好看。你这拉了个脸干啥呀？话说回来，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
1: 都有啥专业
0: 啊？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1: 那你走吧。
0: 别唠了呗，那走。
1: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我纯粹是为了我爸。
0: 你为你爸？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咱们班不是有俩考上了？跟我说这个伙食好，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1: 考呗，又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0: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哪有功夫学呀？
1: 你下了车学呗。
0: 那我下了车不得补觉吗？
1: 哎呦，我发现吧，这人呐，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
0: 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出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儿同志。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咋了？不好听吗？
1: 好听。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
2: 我是守猴呢，再过十分钟。赶那小子走！
3: 哎呀，不是我给你复习资料，
4: 人家才唠多一会儿啊！
3: 上面没有。
4: 而且你没看见，你这眼子多久没这么开心了？我还准备留小黄在这吃饭呢。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家没有王家的碗筷。
3: 咋这么拼呢？
4: 哎呦，行了，
3: 别逃
4: 了，行了。你不在的这些年，人家老王没少给咱家帮忙。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就张罗这个湖顶棚。
2: 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4: 嘘，小声点儿，你别让孩子听见了。我这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总闹动静。
2: 你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2: 你别说。行了，我知道。
5: 出了个人，有什么？有人吗？
2: 在哪儿啊？
6: 没有。
5: 王脸儿。你咋来了？
2: 我来送你儿子。
5: 啊？咋了？
7: 小新，
5: 这是喝了多少？这是？
2: 把我的酒都喝了。
7: 啊？你这个当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
5: 来，坐会儿。
2: 你这是干啥呀？
7: 谁家也不宽敞啊，
2: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7: 你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呢？
2: 咋的？还去呀？没完了吗？
7: 你要想学的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

0: 不很正常吗？
1: 少跟我套近乎，账不能乱，得一笔笔挨个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1: 嗨，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这事儿闹的，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吧？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2: 马叔来了。
3: 啊啊！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2: 啊！
0: 心虚了，张不开嘴。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4: 还装，
0: 王永哥，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永哥，
2: 马叔，马叔，王叔，
0: 啊，
2: 还搁这儿唠呢？
1: 走。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2: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2: 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2: 我走了啊。

0: 早上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呀、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0: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0: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这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不他干啥呀？
1: 是他现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我俩这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啊，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你那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这个。
1: 头戴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得起来活动活动。
2: 刚活动完。
1: 燕子，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2: 不能啊，你记错了吧？
1: 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
2: 那我就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1: 燕子，学习呀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的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2: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1: 就会请爸爸啊。
2: 爸，你别老为难王鑫。

0: 老大哥，哎呀，啥呀？你这都震掉了，我你这干啥呢？搁这儿啊？你跟这椅子有仇啊？
1: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我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要搁你试试来。
2: 你给我伸过，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1: 那你别试了。
0: 不是，老大哥，
1: 嗯，
0: 你这腰不好吧？你回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哦，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
0: 那你坐上
1: 了，我好了，回来我坐哪呀？你回来，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哎呀，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的腚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0: 我腚没你大，但我腰好啊。
1: 滚犊子！
3: 信号好了，嘿，
4: 信号好了哈。
5: 就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开始，一直唠叨唠叨唠叨的没完没了。
6: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5: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6: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
5: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么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
6: 你先调我这儿来。我这跑哈儿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5: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6: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5: 那我能走啊？这领导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6: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
5: 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
6: 哦，你们单位离了你，这活儿是都干不下去了是吗？
5: 玉霞，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影响你前途？
6: 啊！
5: 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雪琳，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6: 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哎，算了算了，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两天啊，忍两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5: 我熬不起。
6: 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行，算了，你随便吧，谁离了谁都能活。
5: 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心里明白。
7: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5: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7: 哎，算了，别吵了。
5: 有什么想和姐妹再说吗？下回见面又得一个月以后了。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7: 你这不是逼我吗？
5: 算是吧。算。
7: 那我想好了，我肯定不回去。

开始收费。来查票。

0: 吃。哎呦，这位同志，喝多了，是吧？没，不要紧吧？
1: 有人事。
0: 哎，同志，
1: 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
0: 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您慢点喝。
1: 再苦的我都尝了。
0: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
1: 嗯。一个月一个来回。
0: 家是哪儿的？
1: 海河。
0: 那你这是在哈城上班啊？
1: 嗯。
0: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1: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怪不得是警察呢，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0: 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1: 是啊，我父母在宁阳，我跟我对象一个月去看他们一趟，看完二老，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城，
0: 也够折腾的。
1: 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了。
0: 来，喝水。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1: 跟对象吵了一架。
0: 吵架？
1: 心里不痛快。
0: 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
1: 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嘛，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那么容易吗？是吧？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2: 我都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
1: 哎，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事要挟我。
2: 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
0: 那你是在哈城第一化工厂上班？
1: 啊，
0: 哎呦，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3: 哎，马叔，
0: 哎，
3: 七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0: 好，马上来。那你在这好好休息，啊。

0: 你这一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哎，
1: 干这啥？这
2: 冬饼啊！
1: 干哪头的呀？
0: 这啥话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1: 你不牛家沟的吗？搁这片还有熟人呢。
0: 我一老乡，搁豆油厂上班，他给我的。
1: 琢磨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0: 妈呀，你这话啥意思呀？
2: 我要是知道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
1: 哎呀，我再说一遍，那瑶，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
3: 干啥呢？
0: 啊！
1: 干啥呀？
0: 你叫你四眼，
3: 说悄悄话呢。
0: 别可那咧咧。
1: 哎，幺，拿着。
3: 啥呀？这是？
1: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实啊。
3: 咋样啊？
1: 哎呀，
3: 你俩唠的。啊？
1: 本来挺好。
3: 啥也不是。来，我教你几招。
1: 啥？哎呀，
4: 那豆饼一会儿你送给
1: 我啊。你看着了。
4: 瞎能闻不着吗？
3: 你挺有能耐啊，这玩意儿都能淘腾上。小姚的力量可真大。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不，这丫头怎么扒拉眼睛看不上我呢？
3: 老话不是说了吗？上杆子就不是买卖，
4: 搞对象也一样。我要是小姚，我选汪鑫，我也不选你。
1: 不，你啥意思啊？啊？
4: 啥有啥意思呀？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
3: 我给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汪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1: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
3: 你看，跟我可厉害了。你把跟我这招式跟小姚用一下子去。
1: 你上一边吧。
3: 哎，有那个顺口溜你听没听过？有女不嫁丝路郎，三天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把家归，脖领子上的全是灰。你看你的，你看你的灰。
1: 哎，行行。
4: 哎，你说人小姚跟你，你能跟人家啥？
3: 跟了汪鑫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拿脚跟能想明白的事儿，你就想不明白。
1: 不，你到底哪伙的？
3: 我肯定跟你一伙的呀，咱俩在一条线上跑多少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是看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心里不落人儿。
4: 哎，这玩意儿放点盐是不是能更好吃？
1: 来喝酒吧。
4: 你家有没有盐？
1: 喝酒。
4: 去拿点盐去。
3: 你看，
1: 吃你就吃，不吃你就回去。
5: 回来了。
1: 嗯。
5: 哎，哥，
6: 啥意思？
7: 今天这情绪不错嘛。
5: 小王来了。
6: 你可拉倒吧，啥呀？跟你两条大长腿。
5: 你消停点啊。
7: 又来混饭来了。
5: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哪回来也没有主动留点吃饭啊，这不都是咱留的吗？再说了，人家没沾咱家口粮啊，那两片给的值多不少。
7: 我进去看看。
5: 有事跟你说。
7: 我去看。
5: 我有事。快快快快！
7: 干干啥呀？自己家说话还藏着掖着的。
5: 哎呀，你坐下说吧。
7: 说吧，
5: 咋说呢？我是觉得吧，自打小汪常来咱家做客，燕子脸上的笑模样就多了，话也多了，这不是个好事儿吗？
7: 还好事儿吗？
5: 那闺女高兴不是好事儿吗？
7: 你知道啥呀？这小子他故意在气我。
5: 那也是你先给人家起手。
7: 你是哪头的？
5: 我站姑娘这头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家燕子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孤僻。以前下了班之后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能有个人唠唠，那多好呀！
7: 这大小伙子，总往姑娘家跑，这事儿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5: 人家是同学，那有啥的呀？再说了，小王不是你徒弟啊，徒弟看师傅，那谁也挑不出理儿来。
7: 我徒弟，他肚子里转的什么轴，我清楚。这小子就是故意逼我，让他走。想得美。
8: 马叔，婶儿，走了。
5: 哎，别走啊，留下吃个饭吧。
7: 你快叫他走吧，他爸该着急了。
5: 哦，那以后常来啊。
8: 行，我在你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似的，可自在。
5: 我跟你师傅呀，都欢迎你常来。
8: 行，那我为了我马叔，我也得常来啊。走了。
5: 哎。

0: 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爸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我吗？
1: 你出去十年，我当然不了解了。
0: 这十年是我愿意出去的吗？这十年我怎么过的？什么经历？你清楚吗？你不清楚。
1: 老马，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0: 我不想说，我不说他就糊涂，他不把我当回事儿，我不说我行吗？我。
1: 你说我不知道你这十年咋过的？那你知道我这十年咋过的吗？这十年我入不了少先队，我也入不了团，我连个班干部我都选不上，我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 同学们都不跟我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包括他们的父母。我都不敢上街，我也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欺负我，骂我，我都不敢还嘴。 我连头也不敢抬，除了我妈和王鑫，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同情我。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多少次我在河边，我想跳下去。 可我想到我妈，她身体不好，我还得留命陪着她，我得照顾着她。

0: 哎呦呦！
1: 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1: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拿把手吗？真没拧干啊！
0: 没事。
1: 哎，
0: 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1: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0: 岁，比永虎庙文庙早三年。多亏一文困高度，林雅操心，因对家里是八卦天爱，催我照顾。爱你永远留在永虎身边保我，就算是得虎未到虎，得病这错位，我也绝不怨言。家母亲死罪。
1: 给不你又留在我的心边，岂不毁了一生家庭啊？你哭，你给一副心机过关，我怎能自私自修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给不你呀、啊？你也是碎了指标去吧，
0: 我就是你不是给我了吗？你不是给我了吗？
1: 给我你呀、啊、我离了你几段了，时间不够了，痛了鬼死，你岂不是一无爹无娘吗？今得了清庙剑客，叫汉剑顶得了我，就害了你将来呀、啊！

0: 给不
1: 爹爹
0: 给不你啊给不你啊给你在青红大人你立了你的奇妙既不敬家一日生乎故留团圆合家欢乐可你的老母亲娘在干单你今日就单不到你回家了啊娘赐我这家你们好好打字立即困困他的贡献名字记得回家探望我你咯同僚我你咯好欠命不但不叫你回家你可怕我嘴笨一把抓住教我昏嘴笑话笑话叫上跪下爹你拜上跪拜你咯啊你呀、啊、我不是受不起你这跪拜也不是赠你这跪拜呀、啊、不是不是呀、啊、你不明白你这跪拜是留去天下无家不立人这敢用起别人的家里啦
1: 爹请放心害你了爹不回来这里路真惊东向荣华富贵你对天华誓留有誓言我累家爹
0: 我你有此好心为父心为你就随你前面去吧去吧去吧

姐夫，你呀、啊，你接了包啊，才行吧，姐夫。

0: 你听不去了，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0: 你好无讲道理，伊家己要行，伊也不是我逼伊行的俩。
1: 宝，我要将我的家里

0: 老姜，老姜，老姜，老姜，老姜，
1: 老姜。

不准，天子心闻听来不，既然出会必然空。

红雕心胸依然不变，安生一力撇破你一波雄势四剑困老虎前前那是你一波雄势蒙天这宠爱可信信秀你今提起你是为你一波雄势你今再世雄转人来世

0: 林相爷、相思夫人、严小姐回府。
1: 哦，我的回来了，严经理有车啊。
0: 是，有车小姐。

0: 呦呦呦呦，何人力气大大，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赶紧说出，为何这等为女作主？
1: 是是是，世家我能。
0: 嘿，你又在正风正错，想你和世言坤严格对你无礼，你别照顾应在那边嘴，更是唯唯独独。西门，哪有人敢对你作此？
1: 是假言欺人，也为个世家本。
0: 小小假言扯谎就打。嘿，四家伯那是何人？为何密阵下死？
1: 是世言坤和个贱人赵桂英十三年前生的小孽精。
0: 哦，十三年前。不依乎设计，将世英坤带至家都。你不是贪利时，将伊的亲生家女抛在火上，以受表示了吗？

0: 情意思是将四个宝抢来身边不用。
1: 有色是笑，有情下不休，何解偏旁之事，自国救世，受那主君也无可奈何啊！
0: 这是可笑的精，已经十三岁了，太低了，你不听话，会真心领话不了。
1: 一言才，一贯的金家之事，三餐不济，多年艰难，初临贵家府，你当时天翻地覆。不然他你错比门东我眼看比一环你天意欲情在其中断你就不是功名将停你一跳一不亲一跳一挂钩
0: 不过当时我们西林就一炮的红山以必然怀恨在心。
1: 此事何难？杨彪，将西林带至何等？督军，去至上师府，请四家伯少爷到来。
2: 是。
0: 爹爹，你已有何为？
1: 离离不弃，为何自救？
2: 处定。

0: 林多高？
1: 秀朗西林，长见兄爷，雄西虎林。
2: 我大西林，十三年前，你竟敢撕破小红西亲子，抛弃天虎胆，你到底给何事？尊何计？
1: 哎呀，兄爷，这三里村那是大户的变卦。
3: 我别问姓名，我别问姓名。

0: 呀，兄呀！
1: 依林，
0: 走，
1: 你混这鬼虎多里，领这红丸，什么解释？什么不解释？你应该清楚，你要是相信物价，功劳你一条活路。你要敢胡言乱语，小心你的狗命！
0: 我听兄爷说恨，
2: 是给帮小爷请教。

0: 是什么人？这搭是什么所在呀？
1: 家婆，这是个外公相府。
0: 外公，
2: 是啊，老夫来东条新乡去寒门边，乃是你的亲外公，伊是你的亲表亲，你暗死。
0: 不，就是正是我的亲表，严氏，吼、哦，是当年闽西人泡杀我的秀人。
2: 哈哈哈哈哈哈！孙女呀，你被你旧媳母亲整条夺来红颜蒙骗了，等你即死，落户贱地。麒麟，
3: 老太太，
2: 等你几岁就敬你好忠心，再来，
3: 是，
2: 什么？到底是什么？医生，
3: 是我，
2: 我什么？医生，
3: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是你，
1: 你什么？
3: 不，不是你，不是你。
2: 到底怎样？一定得来！

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哇！
1: 是我寄婚李夫人，炮制请红丹，其实大夫人并无干系啊。
2: 下步听清楚了吗？
0: 你错怪我娘咯。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依然是真的。你若听老夫的话，依然可荣华富贵。若是不听，请你，依然是你的下场。来，用死人

0: 我要随回府去咯。
1: 家婆，你要去何处？
0: 去找我旧时亲庙。
2: 别说，我安家子弟同舍的，从今日以后，伊就是你的亲母亲，老夫必然是你的亲外公。日后公平正庭，只有老夫做主。你帮周贵英，乃是你的义表。你若真要对，就是庸庸碌碌，不可作为。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爹爸，给小为娘来去等我见面。
0: 我要先回府去，洗头公子去哦。
2: 你尽管得你母亲，求三万岁，所听需要吃一饭。你要功名建庭，只有老夫做主。
1: 爹啊，为娘为

0: 何爱下叹气？
1: 给宝里气得灰心似火，就比伤口相护，我只怕。
0: 你只怕什么？你啊，真是太多疑了。大夫人痛改前非，疼惜给宝里，与我应该欢喜才是，怎能一心一鬼？
1: 我呀，并非欢喜心一鬼，只是我给宝里分别十三载，三年最终一次回，本心不想比人护佑系统，怎奈一掉下不在先辈。
0: 不过不是切人去就会切回我嘛，我是护理那都是这个人真的好想才记，阿父为个修行，为父也是次次快安下行事，假如我今年的营养一再救啊，天不也是你的亲生不留，都是这个人不是能给为怎样
2: 逍遥回复。
0: 你看你看，你不是回来了吗？

0: 害你拜见天赐，
1: 我你不必行此大礼。哦，夫人啊，害你回来，你苗子的难，使得离别之情，为夫过目在心，先行解不了。
2: 上客多谢，
1: 别别别。
3: 你呀，你总算是回来了。
0: 害你碎碎就瓦工胡秀回来，正要去拜见母亲。
3: 你呀，为娘好不容易将你请到来，因又将你送去相府，无见我你为娘千思万安，难得我你欢喜过为娘。来来来，跟随为娘入来侍候。
0: 我是要去拜见母亲。兄爷我共四个，南极为虎的是有规矩的，按道理我该叫你

0: 咬牙，你母亲也得来等你。
1: 哦，我将要去拜见母亲。母亲，
2: 你呀，托牛看看。你呀，大汉哦，你外公伤风较好。
1: 害你终生明白啊，何谓自古民工相互文明，真是天同一般啊。
2: 只不过你孝顺听话，你外公也会为了准备下锦绣剑听。
1: 害你明白啊，
2: 现在你中人与何人生为？
1: 哦，是甲姨娘位。
0: 我夫人，现在朱贵要少爷回房侍卫，比少爷回出了。
2: 哦，这就对了。
1: 母亲，害你多来几年了，是为何万贯贪梦永护永命？
2: 嗯，何讲？你不记了？你只有我姐姐的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啊，是咱世家后裔，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哎呀，母亲，害你心中只有这个疼啊爱我的母亲，害你宁死不负母亲跟外公的恩情啊！
2: 你呀，起来，起来！从今拿起，就能两表跟随着照顾你。你下面学下去，你得好好读册。
1: 母亲保重，害你孤特了。

0: 小小爷降住贵人，还将伊送回我宫府去，只有断了伊甲过去一切干系，才会甲咱一条心。
1: 遵夫人之命，我会派人前去打探。那两个无缘到府的罗虎吹，咱就不敌去向穷家，不再吝啬了。
0: 不再吝啬，那就更好了。

0: 二位，菜齐了，谢谢。掌柜，我们先点菜，你们好，鲨鱼备着。
1: 不用点，蒋长官早来吩咐过了，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客人，我那些最好的鳗鱼啊，都给你们备着呢。
2: 哟，掌柜的，
0: 哎，
2: 蒋长官来了，
0: 你们赶得早，约的7点，任职先生应该也快了。
2: 进去的，
0: 好。
3: 掌柜，我来晚了，久等了。

0: 就你相云会说，来，快坐。
1: 掌柜，上云，多放辣椒。
2: 好嘞。
1: 早听闻乡人视老如命，广府的世子娇，你肯定不过瘾。听说任直兄到广州，我即刻托人从粤北带的韶关辣椒，给你一解乡愁。
2: 哎呀，惭愧惭愧啊。
1: 我原本打算早早脱身的，哎呀，不料一到宣传部就被人架去跟新同事打了个照面，差一点就对不住延年同志的辣椒喽。
2: 哪有？
3: 润直，你在宣传部面对的是汪精卫，恩来在黄埔面对的是蒋介石，你们既要贯彻我们党的方针，而舞台又是国民党的，你们的工作都不容易啊。
1: 要说不容易啊，广东区委上层中共中央，又要对接国民党中央。年年书记，你才真是不容易啊！恩来说的没错，广东区委面对的是陈总书记，陈总书记又不得不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要求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虽然党交给咱们的工作不同，可却是无论哪块，我们的同志都是受任领导。
3: 说到底是我们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我们要不要争领导权，如何去争，这恐怕会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了。

0: 我之前就听说你要去前线了，还在担心你。今天见到你，我就没有疑虑了。先生，其实我时常迷茫得很。 短短半年，国民党四大元老瞬间只剩汪主席一人。说是左右派之争，但好像又不止一次。军校里也是，孙文学会和清军会闹得不可开交，动辄就恶语相向。我时常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到底该何去何从。湘云。
1: 你能做什么？
0: 军人嘛，无非练兵练将。那就一门心思的练下去。待有一天，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每一次。 从不例外，先生的话总能解我心头郁结。

0: 听说你去见了个老乡，与位固知，叙了叙旧。
1: 故旧不可忘，前路更可期。马上要东征了，现在可是你养精蓄锐的时候。

0: 哎呦，毛部长，您都到了。
1: 我记得不是9点钟上班吗？
0: 主要是啊，兰兰也没有什么事儿做，您以后也不用这么早。我给您添点水。
1: 我自己来吧。你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工作啊？嗨，
0: 就是给领导的发言稿润润词。哦，也得管管《广州民国日报》。
1: 这些地方平时都有人吗？
0: 今天几号来着？哟，巧了，今天发薪水，一会儿大家都会来。
1: 贺翔，麻烦你把全国各省市分部的宣传科负责人的名单给我拿一份。
0: 您说全国的？
1: 怎么了？这里不是中央宣传部吗？
0: 全国的没有，
1: 那就先拿附近的，广西、福建、湖南的，
0: 也没有。
1: 广东本地的总该有了吧？
0: 还在整理。
1: 好，我自己去找。宣传部的资料室在哪儿？
0: 毛部长，从我入职以来，从未听说有这种地方。
2: 我那天这个酒啊，喝得真醉。
3: 毛部长。
4: 哟，毛部长，您怎么都到了？
3: 我特意给您带了早茶，您尝尝，看看喜不喜欢。
1: 陈秘书，麻烦你把本部门的人员列一个名单，来到一个签到一个，等人到齐了，开会。前不久，持续军阀孙传芳发动了反奉战争，这正是我们向大众宣传革命的好时机。具体的宣传方案，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5: 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6: 说是反奉，其实还是直系打奉系嘛。军阀混战和我们没有关系吧？而且这回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和老百姓也不好解释啊。
1: 事件复杂，就抓主要矛盾。军阀混战为什么复杂？是因为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在替他们撑腰。所以，我们的宣传导向就两个：反帝、反军阀。
7: 就算是有导向，这下笔也很难呐。
5: 宣传是什么？就是对人讲话。
1: 只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就一点都不难。
5: 这第一点，党政机关的刊物要说什么，想必大家都清楚，无需我赘述。第二点，对谁说？
1: 从大家写的文章上来看，还是没有想透彻。就拿这篇文章来举例，一月零省，恍如一国，使用钞票，非曰贴水，则曰不用。这本意是呼吁统一币制，可写的云山雾绕的。还有文艺副刊，火里青莲同命鸟，一间红泪胜顽蓝。
5: 就这些字，有多少老百姓能认得全的？
8: 毛部长，这国民识字率的确是低，可咱们宣传部那是门面，写文章的事情总不能迁就他们吧？
1: 诸位可统计过，读书人在全国的占比有多少？若读者仅限于此，那何不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写写漂亮文章，相互欣赏，岂不是更好？可惜，宣传部存在。
5: 我今日就明确地告诉诸位，国民革命的首要宣传对象，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1: 我们的宣传 就是种子，民众是土地，我们就是要和民众相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文化低并不是他们的错，却是诸位需要例行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到底怎么说？
9: 毛部长的意思就是降低趣味，写一些淡而无味的大白话。
1: 错，只有官气才是低级趣味。逮资格，看不起人，才是最低级的趣味。谁说民间的言语就淡而无味了？诸位，你们多往下跑跑，去听一听他们的语言是多么的生动活泼，那可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气血充沛得很的。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言语修辞，日后做宣传的每一句话都要锤炼到连街坊的老太婆都能够听得懂，那才算是你们的真功夫。
10: 听说毛润之这个宣传部长干的是有滋有味的。
11: 是啊，搞宣传是润之的老本行。你知道他新闻写作理论是跟谁学的吗？铁肩辣手邵飘萍。
10: 哼，名师高徒。
12: 那这堂的这两本小册子，
10: 你们都看了吗？出版不过百天，发行量过万，想不看都难。
11: 今儿收邓演达的信，他在德国都看到了。
12: 看了你还坐得住？这个册子里面主要讲了两点：反对阶级斗争和肃清国民党内共产党。
10: 五年前，他和李达、李汉俊这群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甚至还参与起草过党纲。
12: 走着走着，真信仰的人不少见。可这个人的诡谲之处在于，他给阶级条和论披上了一件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因此具有迷惑性，追随者也是众多呀。
11: 他的这套阶级条和论，无非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放弃个人利益，老老实实听资产阶级的话。可此人极善煽动，说阶级斗争会使国民吃不必要的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共产党的主张让他为中国悲伤。
12: 他还说，借着国民党的保护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13: 保护力？哈，可笑至极。你去问问，现在他国民党除了广州以外有政权吗？他就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吗？
10: 保护我们？拿什么保护啊？
13: 靠勾结洋人和军阀吗？
10: 我倒是要去问问这个汪精卫，哎，他国民党要不要一点名誉了？
12: 朱福先生说的极是，反帝反封建光靠国民党那一头是完全行不通的。眼下，守长先生已经与奉军第三军团的郭松龄建立好联系了。
10: 郭松龄，这个郭松龄倒是一个对国民革命心怀同情之人啊。

0: 首长先生勿惊，这里很安全的。
1: 久闻将军和夫人英雄伉俪，早在前清即有“湘赞革命”之心。将军民国六年，更是亲赴广州，助力中山先生护法，报国之心全权可见。为何兜兜转转，今日反为张作霖长起了嘉宾？
0: 先生真是一语中的。今日的广州乃是革命圣地。
2: 但八年前的护法失败，中山先生尚且受尽委屈，而茂臣这样的客军更是无地容身。听闻张大帅在东北治理有方，便来投效。谁知道他张作霖跟吴佩孚、段祺瑞是一丘之貉，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实则一心所图的不过是自家地盘。
1: 怕什么？天津是少帅的地盘，我跟少帅面前也是直言不讳。说起这个少帅，中山先生都觉得他是个身怀图强思辨之心的新青年。
2: 少帅不同其父，东北若有他境略，定能远避战端，焕然一新。可是大权急于其父，少帅有志难为呀。
0: 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份文件不用看都知道，定是大帅又逼着我们打国民军了。明明日本人的军队在我们东北老家横行霸道，我们不敢跟日本人打仗，却每每要跟同胞自相残杀，少帅都觉得窝囊。是啊，上个月我陪茂臣去日本观操，参谋本部竟然有人问他是否替张作霖换约。
1: 我现在才知道，张作霖拿着东北的利益换得日本人支持。我这么多年替他效命，不就等于替日本人效命？作为一名军人，我深感羞耻。张作霖的背后是日本，吴佩孚、孙传芳的背后更纠集了英美势力，列强操控各路军阀互相撕咬。
2: 令我泱泱中华四分五裂，外国人从中得利，中国人同时操戈，使我东亚雄狮永远沦为供他们蚕食吸血的病躯啊！先生一言，实在是惊醒梦中人。我读先生文章方知，唯有苏俄，并非资本家或军阀的政府，而是庶民国度，实乃我辈之榜样。 古今日起，茂臣发誓，绝不再为私兵走狗，要做国家的军人，庶民的军人。国家代为至此，茂臣虽一介武夫，意愿为国族之振兴雪见轩辕。
3: 这两本册子的言论，只有理论。 没有事实，可作者对现实问题、历史情况没有调查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乱讲一通。可因他言语极富有煽动力，迷惑性，不同读者难以分辨。我建议我们中央宣传部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和立场。
4: 只是两本刊物，这么做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
3: 戴季陶此人是前任的中央宣传部长，也曾经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可以声称，此言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可是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他们会认为这就是政党的意思。这两年，因为国共合作。
4: 党内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

0: 各派之间互不相容，都想争权。现在又有人想争夺国民党内的理论解释权了。
1: 王主席，您觉得如何？

0: 我再继续想想，你们继续说。与党一相关的出版物，确实应该由中央来把握。可是此刊物已发行过万，此时举措，怕是收效甚微，所以要快。我们立即向全国支部发通告，告知所有党员，该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 还有，为杜绝此类事件，我提议，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未先经党部决议，不得发表。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润之啊，这戴季陶是何许人也啊？ 最早追随中山先生的人，国民党元老。此令一出，整个党部肯定会满城风雨。不过你放心，既然说到支持你，压力我顶着。
3: 王主席，此事关乎大是大非，无关一己之私。
2: 所以，您不是替我顶着，而是着眼国共合作之大计。宣传部的工作还顺利吧？
3: 目前宣传部问题颇多，我有三个请求，需要您继续支持。
2: 说来听听。第一，请主席给我人事任命权。你是宣传部长，你的人，你说了算。
3: 第二，我想改革党的宣传工作。
2: 这样，你先把你的想法整理成文。
3: 咱们再议。好，只剩最后一个，请主席把戴季陶调来广州国民政府工作。
2: 这戴季陶现在对你们共产党可不太友好，你把他调到你身边做什么呀？
3: 把孙猴子召回一马监，大家才能安心。再说了，他也应该回到党部。 学学正道，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
4: 有意思啊！这回我懂了，是奉系仗着日本人撑腰，胡作非为，打死他们就得打日本人呢，那该打该罚。
5: 我说你别光看话，这故事更有趣。让老百姓受苦的不光是这些洋人，还少不了这些老板、资本家呀。
6: 先生，这是从哪儿来呀？北京。来广州出差吗？我是回广州，不是来广州。儿歌，现在都这样。
5: 看来你离开有一阵时间，最近流行起来，哪儿都能听得到。
2: 到了，先生。哦，季陶兄，尝尝，巴西的咖啡，今天到港的货船带的。你说这个东西啊，那在前清的时候是专供宫廷，现在呢，广州的街面上都。

0: 这是总理的遗责啊！嗯，这是现实所需。季涛兄这次回来，具体做什么？这不是中央宣传部长已经另有人选了吗？我呢，当个常委。 管管杂事儿，这个翁主席很赏识毛润之啊。这街头巷尾的儿歌，人手一张的报纸，都是他上任以后搞的吧？这个人吧，我在上海跟他打过两次照面。嗯，搞民间宣传确实是有一手。共产党嘛，不就喜欢搞这个？哼，哎。
1: 他还要煽动一帮愚昧的农民搞革命。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帮农民，你指望他们对抗军阀，对抗洋枪洋炮？哼！你听说了吧？林森他们已经到上海了，打算跟谢池、叶楚仓在北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
0: 这个议题嘛，反共、反汪精卫、反鲍罗廷，不瞒你说，我参加过讨论。但我认为呢，他们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和处理共产党的方案太粗暴了。依我之见，对于汪兆铭，我们还是以劝告为先。处理共产党呢？
1: 也要先报给中共，这样广东方面就不会认为我们是片面的、分裂的活动。哼哼哼，果然，这又是你的中庸之道啊！
0: 这叫欲盖弥彰之策。嗯，别人不懂，你孙兄不懂啊。
1: 哼哼哼。

0: 侯部长来了。这两本书已经规定不再发行新的刊本了，为什么新的刊本还可以买得到？
1: 侯部长，我们啊已经努力的追回了，可在咱们宣传部发出文件之前，新刊本就已经发行了。然后呢？不就这样了？哦，好在我们以后实行审查制度，就不必如此麻烦。至于这一批，我看就算了吧。
2: 侯部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3: 代季陶何学，我们要这么干。他要是闹起来，谁担得起呀？
4: 是啊，说的是。
3: 任何责任，我来承担。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去彻查清楚。若再有遗漏，绝不姑息。

0: 季陶兄，汪主席，我是来找您评理的。
1: 老部长，不好了！我刚看见戴季陶怒气冲冲地去找汪主席了，该不会是您在会上对他的书批评得厉害？
2: 贺翔，
1: 还没问你呢，今天为何无故缺席啊？哦，中央不是规定告知所有党员那两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吗？我今天去各区党部落实了一下。 老部长，我还是担心，万一戴季陶闹起来。

喂，好，毛部长，汪主席叫你过去一趟。

0: 王主席，任之啊，这次你的娄子可通大了。王主席，代其逃逸事没有请示您，这件事我已经扛下来了。不过你也应该知道。 我替你顶了多大的压力？这是昨天你落在桌子上的，底下的人怕丢了，放到我这儿了。少年中国学会给你的，没记错的话，这是五四前夕李大钊他们发起的，联合同辈，要杀出一条道路来。 把古老腐朽、垂垂欲绝的旧中国，改变成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少年意气谁都有过，这本是蔡元培先生他们所说的中国最有希望的团体。只可惜组织太过松散了，
1: 学会内部分成三派。
0: 走向分裂也是在所难免，这张表就是来问我们意见的。那你什么意见呢？
1: 我主张解散。
0: 这还有个问题，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你究竟抱有何种主意？
1: 这个也好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0: 同志，你左脚共产主义，右脚三民主义，长此以往，就不怕走向分裂吗？
1: 王主席，道不同，才不相为谋。我这两脚朝的是一个方向，怎么会分裂呢？
0: 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你是五人之一，也就是说，此次二大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五人决定。人之啊，责任重大，莫辜负了民意啊。
1: 我定当尽职尽责，可是王主席，此人此事，怕是已经前往北京西山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参加二大，所以赶在会前，去开他们的一届四中全会，要清除共产党，另立中央。
0: 这我听说了，他们你的草案，你我都是被点了名的。 要开除我的党籍，取消你的国民党党籍。不过这是非法会议，决议不成立，你无需挂心。润之啊，脚踩两只船，想站稳了。
2: 今天咱这会，你怎么找这儿开啊？
3: 本来想选在北京执行部，以手长那些个共产党从中作梗，只能作罢。我们想改去张家口开吧，冯玉祥又不答应。
2: 我，
3: 怎么样？这地方够清静吧？没有人会来这里多事。
2: 你呀，哼，也不怕扰了总理的英灵。 此次参会者皆是最纯正的国民党元老，总理在天之灵会宽慰的。
4: 诸位，诸位，诸位，哎，祭堂来迟了，来迟了啊！
5: 是，你看。

0: 哎，季涛兄啊，你干嘛呀？我干嘛？啊？
1: 开会啊。
0: 他还开会？嗯。怎么？我就开不得会啊？各位，我是接受广州的孙科同志的委托前来参会的。我记得你此前应该在上海吧？是不是要投靠王精卫，所以才回到广州去的呀？你这个人呢，立场不定。
1: 我们这里不需要墙头草，所以请回吧。
0: 我戴季陶白刃可倒，绝不中庸。<笑>这个人讲话颠三倒四的啊，大家看看他有资格吗？笑话，我戴季陶要是没有资格，尔等更没有什么资格了吧？那我请问，戴先生如今在何处高就啊？与汪精卫和毛泽东他们共事。
1: 还算愉快吧，
2: 季陶兄，我差点忘了，这共产党成立还有你一份功劳，难怪你提要劝和汪精卫，还要求我们提前把决议告知共产党，
0: 可惜了你一份热心肠。
1: 哎，
2: 季陶兄，我看这个一时半会儿啊讲不太清楚的，要不你先请。
3: 啊！我不管，今天当着总理的在天之灵，他老人家看着呢，这个会我戴季陶参加定了。我起来呗！
4: 对，跟这种人无需废话，走吧，我们去开会。别理他。
5: 总理，您睁睁眼吧，您看看，这帮混蛋是怎么对待我的。总理，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议案。
6: 因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通称为西山会议派。
7: 广州来的，给您来信了。
6: 你自己看看吧。
7: 中间派现在个个都是反共急先锋，不让他们参加二大。 这跟您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呀！
8: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像戴季陶这样的中间派要联合，不要打呀！毛润之入选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啊，这很好，但是要以革命统一战线为先啊！联合中派的策略不要改，不要限制他们，现阶段也不要激化任何矛盾。可是这小子他就一意孤行，他是听不懂他老子的话吗？ 你马上给他回电报啊，就说是中央的意思，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
9: 好，
8: 回来，跟他说，是他老子说的。

0: 政府先生
1: 少不得要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哎，他起初什么性子你知道？
0: 现在啊，越走越难。
2: 为二大代表资格问题争论，究其本质，还是我们意志不够笃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中坚力量？我以为我们党需要尽快制定一个科学严谨的决策依据。眼下中国的几股大势力，买办、军阀、帝国主义。
3: 买办的背后是军阀吧？
2: 军阀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每年几万万亿元的消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地主甚至农民身上得来的。
0: 农民推翻地主，地主失势供不了军阀，由此买办和帝国主义就会彻底覆灭。
2: 每个阶级都还可以细分。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0: 看这开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古，凡是经典的文本，开篇第一句都似带着使命，如同《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以迷人的句式将读者引向大道。《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教经书的。
1: 如是我闻，圣经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既是如此啊。嗯，你们都忘记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王任之这篇的文采可与之媲美啊。没错。
0: 他以敌友之问，提纲挈领，大气磅礴。他问向了战友和敌人，问向了实践和理论，问向了历史和现实，问向了大地和远山。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我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了。纯正的理论文章，可我却从中读出了诗情和快意。
1: 不难理解，润之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怀着巨大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写作时的神情。
0: 苏东坡说：“大凡写诗作文，都要经过三了。”
2: 始则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中则了然于手。润之这一篇，何止是三了啊！钟副先生，发这期向导吧。嗯。
3: 我盛赞他的文采，不代表我认同他的观点啊。闻过是非。
2: 以私害意，是文章写的不错，漂亮，流畅，大气磅礴。可革命需要什么？革命靠的是文采吗？革命靠的是耍笔杆子吗？它句句指向资产阶级不可依靠，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0: 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过多少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分两步走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国民党领导，我们辅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越多，那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随之强大，到那个时候。
1: 才有可能发展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有农民什么事儿啊？他这么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基础吗？我还是坚持，无论是文体还是内容，这都是一篇好文章。
2: 他们不发，我们自己找地方发。我还不信一封退稿，还能锻炼一篇好文章的路。给革命办看吧，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反正归你管，自己发就是了。但是国民党的杂志，管他是谁的，让大家看到最重要。
3: 认真，有时候我真想替老头子向你道歉。
2: 哟。
3: 是东征军吧？没错，湘云在信上讲，这回东征军彻底讲了陈炯明的老巢，广东政府统一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终得安宁。
2: 太好了！

0: 手长，箱子。国聪零新兵7万，直扑奉天。广州二次通侦也许打上二回。任兰，还未动身，南北局势就交相呼应，喜讯连连。等我这次从广州回来，说不定这革命大局啊，就已焕然一新了。
1: 你再不出发呀，这次二大都开不成了。林树德调的车已经到了。
0: 哎。
2: 润之给我寄来那篇阶级分析文章呢？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0: 润之此文啊，腊肉百根，鞭辟入里，尤其是对这个农民的分析，前所未见。我得待到路上，细细一品。你帮我找找。
1: 好，去给你找一下。
3: 祝贺陈军覆灭，祝贺我们出生入死，平安归来！啊！经历了这次浴血奋战，大家成为了真正的兄弟。
4: 用时1个多月，形成300多兵。
5: 灭敌10000多人，俘虏6000，缴械8000，这是何等战绩啊！一次东征的时候，我们还在给越军打先锋，这一次，咱们第一军是真正的主攻手，不仅一举平灭陈毅，还回师南征，打垮了邓本因的主力。这几年的兵没白练，来来来，吃饭。
6: 听说惠州要塞是共产党敢死队拿下的。
7: 听说了吗？校长是陈赓背着崇祯重围的。有什么奇怪？你们没听过黄埔的顺口溜：蒋先云的饼和中韩的嘴，连不过陈赓的腿。哎，
6: 我听说啊，此次东征都是共产党当的苦力。
8: 哎，你们看过毛润之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了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吧，一篇文章就把中国国情分析的明明白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清清楚楚。
9: 所以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敌人和朋友分清楚了，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10: 阶级分析还不是要搞阶级斗争，还是戴季陶先生说的对，人民只有大平和小平，觉悟者。

0: 和非觉悟者，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是正道吧。我们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扶助农工吗？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湘云啊，都是为文章，为主义。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吗？
1: 放屁！那篇文章共产党自己都没发，发在了我们第二军的刊物上。哎，
2: 这都正常。共产党一直都是咱们小跟班嘛。
3: 那我们护着你，
4: 应该的嘛。
5: 应该的，应该的。
6: 说什么呢你？
7: 谁是小跟班？
1: 怎么了？共产党自报家门了是吧？你们平常不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吗？怎么，潜伏在我们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
8: 想揍你狗日的！

0: 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你们清军会发展得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湘远，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清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效忠搞起小团体，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比如这次。
1: 君子群而不党，
0: 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清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
2: 校长，清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深切反省。
0: 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我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急答复。
3: 报告，
4: 进来。
3: VR 大牌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
4: 好，
0: 湘云，你我师生经年，
4: 机会难得。
0: 走，一块儿合张影吧。

0: 两位长官，看我这里，笑一笑，一、二、三。哎，好了，各位，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前几日，楚仓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
1: 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
2: 好，早就该这样了。
3: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4: 是啊，
5: 我听说这还要去除鲍罗廷。
6: 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将化为赤色。
7: 对，是啊。
8: 哎，好好好。而且啊，大会还决定，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二大。 也将改在上海召开。
9: 好。

0: 这广州都《民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他们骂的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
1: 还有政治周报，
2: 主编毛泽东，
3: 又是毛泽东，
0: 又是他呀？
3: 这怎么哪里都有这个毛泽东啊？

0: 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醒，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代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那是给友报的津贴。
1: 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时期，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
2: 不是说要新来位女同志吗？肖某不才，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
0: 恐怕就是区区在嫁喽。你就是萧楚女。可是，我生楚地，又好楚辞，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取神女之一耳。就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 登报启事，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且略有麻子，是大汉也。<笑>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3: 全部通知考勤监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黄老情况不一样，自从您说的文章急需熬牙，连毙了他三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笑>
0: 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
3: 养成所，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我打算聘楚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业。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
0: 看来咱们呀，要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
4: 没错。哎，
0: 贺翔，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
4: 那在哪儿啊？
0: 去大街上，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啊？<笑>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
4: 你干嘛去啊？
0: 首长先生来广州了，
4: 啊，
0: 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
5: 好，你去吧。咱们俩，嗯，处女。<笑>来一杯轩尼诗，冰镇，不放冰块。

0: 如此喧闹之地，时与你我身份不合。能，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汪主席的妹夫，楚明仪，下届内定的中央候补委员。财政部宋子文部长的专座，他在这曾的就可都不错哦。别回头。
1: 被你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你好，您的确离师。
0: 谢谢。
1: 您的摆手。请慢用。
0: 民以食焉，乌烟瘴气。老弟，不胜闲文章，不必非得到故插书斋。这勾栏酒肆里谈的也并不尽是龌龊。
2: 623事件，英国佬在杀鸡，打死了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激进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吗？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坐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
3: 英人暴力，我早说吐以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欲加武力。
0: 去横遭阻拦，原来是我们内部出了国贼。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知道谁？最后不还得坐下来谈吗？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发高热，快要晕倒。 实在是没必要。在商言商，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尼可不这样。在上海还是。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来了广州啊，只有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山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几个月了。
4: 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江所，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
5: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
4: 虽说我们几乎天天能在会上碰面，拖到今日，才得下丹会。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稿，我已拜读，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定能一扫谬论。
5: 正本清源。湖南、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已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需我对那些叛党分子一味的训诫。 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绥靖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
6: 你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了上海，他没喊你同去？
7: 京将兄。

0: 比邵元冲、叶楚仓，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哼，借势争议在，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沙派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变出权力了。现在，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
1: 谁还正眼瞧他们？江家兄净顾着说话了，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汪兆铭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挤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山派剑指共产党。
2: 其实意在汪兆铭，个个都是他当上主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我倒不觉得西山派诸军有什么战斗力，令你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的。 是这回他们公然叫嚣清党，彻底要捅破这重窗户纸，后面不知道又有多少妖魔鬼怪要跑出来。这恐怕将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大问题。
0: 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痛辱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 全国一共也就四五百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过万。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百万、上千万。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 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防，这澎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吃花学说的魔力啊！

0: 谢谢。
1: 这篇海丰农民运动不是你搞的吧？
0: 澎湃的，还没有正式出版。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拖延年找他誊写的手稿。实不相瞒，这次回韶山待的时间太短了，农民运动刚刚有起色就被迫离开。我既然要做宣传调查，何不把农民的状况一并调查了呢？既然有珠玉在前，为何不先借他山之石呢？我听说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农会从两三个乡几十个人扩大到五六个县20多万人。说他们去到农村宣传，往往不到半年中就能把农会成立起来。
1: 恩芝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在写一篇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文章，你在三大的讲话和在韶山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看啊，东北革命军举义，我在北京市他们就直逼奉天了。这才几天，张作霖就搬来日本救兵，情况就急转直下。若能把关内关外的农民发动起来，何至于孤立无援？未来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发动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唤醒起来，组织起来。
0: 如果有漫山遍野的农民加入革命，革命何愁不成啊？中山先生去世后，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定数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搞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朋友。
2: 毛润之那篇阶级分析的雄文读过了吧？
3: 当然。
2: 开篇不就教你了吗？先要摸摸清楚，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知己知彼，有备无患。
3: 然后呢？
2: 等待。二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听说西山派的人仍有可能参加二大，条件是只允许两名共产党进入中央。
3: 那共产党恐怕不能同意吧？
2: 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等两边闹得不可开交。
4: 你届时老弟就众望所归。

0: 我们这里的酒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能随便喝，这样风藏的久了，怕也是会炖的。
1: 你的大作不仅这一问问得很好，而且答得很详实，就是提法很尖锐，指向性很强。别说国民党，我们党内有些人都怕是要坐不住了。比如说，钟复先生，我理解他人在其位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
0: 太多了，别说他了，就是黄埔的学生，都因为争论那篇文章动了粗，恩来还一直让我去跟他们座谈解惑。我们跟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不能把领导职权拱手相让。不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以国民党之内部斗争之复杂。
1: 他们根本无法独立扛起这个领导职责。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能看出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仍要提防。
0: 对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大浪淘沙。 不过，我依然相信这个时代。时代，从广州到摩尔曼斯克，从莫斯科到芝加哥，革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中国革命，同样是革命时代的篇章。时代的进行就像电光一样。
1: 任何人想在新旧之间搞调和，想在进步和反动之间做摇摆，最终都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把它们请开。首长先生讲得好，只是落伍者虽则可怜。 但是他们往往顽固的可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的退下舞台的。我们要与之辩驳、拉锯、斗争，临往前一步，恐怕将蹒跚、甚至流血。
0: 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亦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
1: 我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求学的时光。聆听您的演讲，我特别庆幸。如果不是遇到您，遇到那些导师，我可能也不过是庸碌一生，泯然众人。
0: 我也好，仲博也罢，我们的宣讲。 恰恰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新青年，才有了意义。润之，以你今日之成长，恐怕以后我要拜你为师了。

0: 毛部长，您是什么意思？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6成还有余啊？
1: 我猜啊，可能是个误会，弄错了数字嘛。要不我们请毛部长和会计打声招呼，核实核实。没有什么误会。我一到部里就宣布了签到考勤制度。贺翔，上个月的考勤状况。

0: 上月应到26日，陈春浦10到6日，刘恒10到8日，庞一剑10到。
1: 那你也不能扣我们薪水。
2: 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这还是算考勤。要是算诸位的工作量，不对。
3: 贺祥一个小小的路士，怎么薪水不减反增啊？
4: 贺祥同志已经升为干事了，在我这里规矩很简单，多劳多得，谁能干事，我就聘谁为干事。
2: 毛部长啊。 您的这个规矩，可是和部里的惯例不合啊！
3: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集体请辞书。
2: 若您还是固执己见，那我等就恕不奉陪了。

我想，你去通知一下处女，这批结业的宣传员有5个到部里，另外请他暂代宣传部的秘书。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七集，邻居奶奶的生日。明天是张木奶奶的生日，我打赌明天我肯定能吃到蛋糕。
1: 好吧，你要知道人家的生日跟你没关系。
2: 那他女儿会从城外来看他吗？
1: 哦，不。

0: 会，很明显他女儿没有时间过来。
1: 哦，我希望张木奶奶不会孤零零的过生日。
0: 肯定不会的，因为我邀请了她明天来吃晚饭。
1: 亲爱的，这个主意太棒了。
0: 好吧，剩下的食物不会自己变熟的，是不是？哦，
2: 但你要去做饭吗？

0: 妈妈。
1: 妈妈，我的朋友想帮我们准备张木奶奶的生日派对。
2: 哦，你们太好了。俗话说，人越多越开心。
3: 啊，我闻到的是烤排骨的味道吗？嗯。啊！太甜了。太咸了。糖糖妈妈，排骨做好了吗？
2: 哦，做好了。等一下，来啦。
3: 哇，看上去很好吃啊。太辣了。
4: 女士们、先生们，请在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我们要降落了。
5: 如果妈妈跟我们一起来就更好了。爸爸，姥姥真的老吗？
6: 我觉得你要自己问他。
5: 我都等不及了。
7: 塔台，我是707，请求降落。
6: 这是塔台707，跑道准备完毕。
8: 那是什么声音啊？
2: 准备好空中狂欢了吗？艾琳大人，
9: 好米粒，
10: 撞米妮，
2: 那是什么？
9: 飞机！
7: 快点飞上去！
9: 我们还活着！
5: 这不好玩。
6: 没事，只是脱流而已。
2: 好，米莉，新的冲击波发射器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完毕。任何机器被它击中都会永久损坏。
2: 好吧，开火！
7: 遵命。

0: 啊，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1: 生日快乐，丈母奶奶！
2: 谢谢你们，这些食物都是你准备的吗？
3: 是的，孩子们也帮忙了。
2: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4: 谭乐，过来。哦，有情况，我们必须要走。
5: 现在是真心话大冒险，大家都专心点。
6: 破天刚毅，什么事？
4: 3、2、1，我探测到在机场附近有一个可疑的能量信号，
6: 就是说有新案子了。
2: 真是太美好了，谢谢你们。
5: 孩子们，我们一起唱生日歌好吗？
7: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丈母奶奶生日快乐。
6: 破天刚毅，

0: 塔台没信号，那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了。如果我们想降落，就必须猛降。
1: 想用这条跑道，就必须过了我们这一关。
2: 坏坏军团，必须有人阻止他们。
3: 他们挡住了跑道，空中的飞机无法降落，除非把他们赶走。
4: 啊！看那边，我们的朋友又来了吗？
5: 现在怎么办？
6: 托宝也是机器，对吧？他们也承受不住我们的冲击波发射器。
7: 音速雷霆、巨岩先锋，你们都需要到机场去。
8: 没问题。
3: 托宝，出发！托宝战士变形！

0: 最后一次降落机会了！他们好像关掉了飞机的引擎，我们要接住他们，快点！
1: 继续开火！好了，下一个。这个没用，他们难道不是机器吗？怎么回事？因为它不只是机器，他们是托宝，更是我的朋友。破天罡翼，用重力冲击波。
0: 好，马上就用。三、二、一，重力控制器。青蛙王，再见。
2: 其实，我只是希望我的外孙女今天。

0: 也来看我。不管怎么样，这个生日也让我很感动，谢谢你们。
1: 啊，嘿，尤尼，你知道谭乐去哪里了吗？嗯，
2: 说够了吧，该切蛋糕了。
3: 嗨，大家好，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4: 惊喜！
0: 哦，你做到了，
1: 姥姥。
0: 哦，亲爱的，你来了。

0: 大家看，我的快递到了。哦，噔噔，
1: 今天要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挂件公仔。
0: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哎，这么好玩，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礼物，
5: 啊，鱼啊！

0: 啊！小马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拦车呀？
1: 我是来给你们送快递的。
2: 我们怎么会有快递呀？
1: 这里说，总经理今天要在果汁池开生日宴会，邀请我们参加。
3: 哈哈，生日宴会上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0: 今天可以去玩玩了。
1: 怎么只有五张邀请函？
2: 不知道啊，我只负责送快递。我先走了，还有很多邀请函要送呢。
0: 村长，五张票我们六个人怎么分呢？
3: 抽签决定。
0: 去不了的为什么偏偏是我？
4: 我要为今天的宴会好好打扮一下。
5: 宴会上不知道有啥好吃的呢，赶紧把这些吃完，到时候再吃。
2: 懒羊羊，你见到我的礼物盒了吗？
5: 没有啊。
0: 如果我也能去宴会就好了。这是什么？
1: 我的水晶杯。
2: 这是我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送给总经理的生日礼物，你赔。
0: 这不是我摔破的。
1: 我的水晶杯为什么要弄坏它？
0: 真的不是我弄坏的，我是这么粗鲁的羊吗？
4: 绿羊羊，
0: 你们都不相信我。
6: 小马哥，你的水晶杯是放哪儿的？
1: 刚刚放在你们车上，忘拿了，回来就这样。

0: 糟了，原来是我闯的祸。
1: 大功告成。只要将礼物送到小羊面前，能量种子和羊就都归我了。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3: 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4: 沸羊羊，我刚刚用侦察火车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水晶杯，你拿去还给小马哥吧，事情就这样算了吧。
3: 这不就等于让我承认是我打烂的吗？哼，我不要。
4: 怎么办好呢？有办法了。我把礼物还给小马哥，这样他就不会责怪沸羊羊了。救命啊！
1: 不愧是我灰太狼啊，重新再做一个才花了3分钟。
4: 奇怪，从这么高掉下来，我怎么一点也不痛啊？
1: 因为有我垫着呢。
4: 救命啊！灰太狼啊！幸好礼物没事。小马哥，
5: 懒羊羊，
4: 小马哥，这是沸羊羊拜托我还给你的水晶杯。
5: 沸羊羊赔给我的吗？
4: 没错，他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只一模一样的水晶杯。
6: 原来沸羊羊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我已经原谅他了。
4: 总算把事情摆平了。

0: 总经理！
1: 哇，好漂亮的礼物！
2: 怎么不是爆裂果呢？
3: 总经理，送给你。
4: 爆裂果！
5: 爆裂果！
2: 我的爆裂果在那里，好机会。怎么没有爆炸呢？

0: 又失败了。
1: 小马哥，你居然送爆裂果给我，你被奸了！
2: 沸羊羊，你竟然陷害我！
3: 啊，怎么会这样？
4: 我一定要找出打烂了小马哥礼物的那个人。
2: 沸羊羊，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5: 什么？
2: 你还装？我以为你赔我水晶杯，结果是爆裂果，害得我刚刚被总经理解雇了。
5: 爆裂果？我没给你送任何的东西啊。
3: 小马哥，啊，其实你那份礼物是我打烂的。
2: 是你？懒羊羊，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但是这件事你不能这样帮沸羊羊啊。
3: 真的，我想着只要用沸羊羊的名义把礼物还给你，事情就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礼物突然变成了那样。
2: 啊，懒羊羊，想不到是你打烂了水晶杯。
5: 你先把事情说清楚了。
0: 这次我一定要成功。
2: 这个爆裂果，你怎么会有这种爆裂果的？
0: 这个……
2: 难道生日宴会上礼物盒里的爆裂果是你放的？我要去告诉大家。
0: 你敢？
3: 事情就是这样的，对不起，沸羊羊，原谅我好吗？
5: 哎，好吧。
2: 救命啊！
5: 小马哥，
3: 小马哥，小马哥，
2: 小马哥，懒羊羊，我在这里。先别管我了。你们快去生日宴会那儿阻止灰太狼放爆裂果吧。
3: 原来爆裂果是灰太狼的，我想起来了。
5: 懒羊羊，我们赶紧去生日宴会阻止灰太狼吧。
6: 招摇号，
3: 举风号，
2: 加油，你们一定要成功。
0: 赶紧把能量种子交给我，否则我就让这两颗爆裂果爆炸。
7: 灰太狼，冷静点，我带你进去拿能量种子。
8: 这个爆裂果怎么和之前见到的爆裂果一模一样？难道？
6: 招摇号。

0: 你以为我只会准备一个遥控器吗？哎，彩虹！哼，保护罩也挡不住我的爆裂果。哎呦，怎么可能啊？
1: 哼，你只拆掉了一个爆裂果，还有一个呢。灰太狼先生，你看看背后。小五精啊！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3: 总经理，您没事吧？
4: 小马哥，我没事，之前是我错怪了你。
5: 我现在宣布，小马哥会。

0: 狂的虫草。
1: 这是给我的礼物吗？孩子们真懂事。
2: 甲虫爷爷，快请坐吧。
3: 甲虫爷爷，这是给您的蛋糕。
4: 我来给您按摩一下吧。
1: 还是暖羊羊最乖。今天大家怎么了？都不理我。
2: 村长看见我们这样尊敬长辈，他一定很高兴。

0: 我们为你安排了豪华休闲24小时全身放松检查，请跟我们来。他已经失去理性了，这样下去后果很严重。快把他抓起来！
1: 报告总经理，疯狂虫桥已经被彻底控制住了。
2: 那是什么？
1: 居然还有一个！
2: 快捉住他！
3: 你们想干什么？
0: 看来他的情况还不错。请跟我们来。我们为您安排了豪华休闲24小时全身放松检查。
4: 我也要，我也要。
0: 我们只为老年羊服务。
3: 看到没，这叫敬老，你们要学学。
5: 我们也有啊。
3: 我不在的时间里，你们要准时吃饭，洗澡值日站岗。

哎呀，不愧是树胶啊，粘住就是甩不掉。哎，不见了，老杨，我来了。啊！哎呀，你们干嘛？放开我！感染，虫草。

0: 不是说豪华休闲吗？这里的电视怎么没画面？难道没插电源吗？
1: 医生，给病人吃的特效药在哪里？
2: 特效药？特效药，在这里。
0: 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呀？太好吃了，特别是这些彩色的豆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哎呦！啊！哎呦！还有按摩，不错呀。
2: 被捉住都这么样开心，看来他的病情已经没办法控制了，只能进行终极行动。
3: 在我们进行终极行动之前，让小羊们和他再见个面吧。村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还要上路呢。
0: 看情况吧，这里的蚂蚁对我很好，他们都舍不得让我离开。
2: 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0: 看，他们对待老人可比你们好多了。
2: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最尊贵的服务项目，享受完您就可以回家了。
0: 好，这个一定要试。我晚点回来。
4: 哎呦！
3: 你好，你们捉灰太狼干嘛？
5: 他头上长了疯狂虫草，我们要带他进行进化程序。
6: 啊，长草？
5: 进化？
6: 糟糕，他们不会以为村长头上长草是病了吧？
0: 灰太狼，锁了，怎么办？怎么办呢？
7: 别瞎想了，只要你头上有草，他们就不会放你走的。
0: 草？这只是聪明草，不是病，只要不思考就不会长。难怪他们对我这么好呢。
7: 我也不可以放弃。变长了。
3: 他们好像更严重了。
8: 快把他们带到进化场。

0: 水澡就会好的。可是这个药味实在太难闻了。
1: 你们听我解释。
2: 有空解释，不如想办法逃走。
3: 你说的对，我想办法逃跑。
2: 你还是不要想了。

0: 讨厌的树胶。
1: 村长，你没事吧？
2: 看见你们真好，我以后不要求什么了，能和你们在一起就足够了。
3: 我们以后要对您更好。
4: 虫草卸掉了。奇迹，恭喜你啊，痊愈了。
5: 村长本来就没有病啊。
0: 哎呀，哎呀，大团圆，怎么可以忘了我呢？
6: 吴院长。
4: 对了，忘记你了。哎呀，
7: 你要泡草药治疗。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龙鸿非遗图书馆夏令营开营，120名儿童参加安海前浦村前锋书院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少年读书郎节气特辑《大暑觅夏趣》。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一到暑假就头痛，孩子在家沉溺电子产品，作业一拖再拖，没人看管。今年七月，位于安海镇的龙峰非遗图书馆联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打造专属夏令营，分准2到3年段、准4到6年段两大班级，60名小学生将在16天的时间里，开启一段阅读加非遗加素养的夏日成长之旅。
1: 14号是龙峰非遗图书馆夏令营开营的首日，经过简短的开营仪式后，两个班共60名营员在老师的引导下，分别开启了夏令营的第一堂课，有趣味数学、自然科普、阅读思维等课程。营员们说，这样的夏令营太有趣了，
2: 觉得很好，我学到了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学到了之前的零都是一个小点，收获是我在这里可以看很多有趣的书，还可以借书回去看嘛，
3: 可以在这里写作业，有许多老师在这里辅导你作业，我们可以在这里做手工。文化知识、数学、书法，还有语文的那个阅读。
1: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的授课团队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为主，夏令营为期16天。
4: 扎根于福建本地嘛，因为我们的学校是福建师范大学，未来也会给福建本地输送一批优质的学生。我们的课程主要是包含主科科目语数外，还有一些特色科目，比如说手工课，还有趣味的体育课，还有一些小的实验课、音乐课之类的。
1: 据了解，龙峰非遗图书馆是晋江首个以非遗文化为特色的乡村微分馆，由乡贤曾华厂捐资70万元，带动村民共同捐赠的公益图书馆。2024年初正式纳入晋江市图书馆总分管体系。自建馆以来，这里已举办近100场阅读推广活动，汇集村民超过2000人次。寒暑假学习营、科技营已连续举办多期。

0: 13号上午，安海镇前浦村前锋书院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开营。成长营不仅助力家长解决暑期看护难问题，还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这也是安海前浦村连续5年举行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
1: 开营仪式上，每位营员领到了一个科学实验箱和一根棒棒糖。随后，在古香古色的前锋书院，营员们开始了当天的第一堂课。有的营员上了美术课，有的营员则做起了暑假作业。对于部分营员来说，他们已经参加了多次成长营，收获不少。
2: 今天只报了作业辅导，英语还有作业辅导了，几个月速度会变快。
0: 书法之前的字比较丑，然后现在比较好看了。不会游泳，然后他会慢慢教。现在是会游泳了。今年安海镇前浦村前锋书院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共设有作业辅导、英语、美术、游泳、篮球、书法等课程，120名儿童报名参加，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善书院开展支教活动。
3: 今年是上美支教团来到安海前浦村前锋书院支教的第5个年头。今年暑假，我们依旧组织了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村里开展为期1个月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村里的孩子们做课业辅导、安全教育、红色宣讲和美育兴趣课堂等。
0: 据了解，该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由前浦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参与的学生无需承担任何费用。 成长营既帮助家长解决假期看护难问题，更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培养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蝉鸣春林，和风送香。本期少年读书郎，我们一同走进大暑，这个夏季最后也最炙热的节气。在这里，我们一起触摸那份藏在暑气里的生活诗意，寻找夏天的乐趣。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陈欣。夏天最炎热、最滚烫的节气来了，它就是大暑。很久很久以前，古人观察天气，观察太阳，定下了神奇的24节气。暑就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只是刚刚变热，而大暑是一年当中热到最极致、最旺盛的时候。大暑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万物长得最茂盛的时节。

的天空特别好看。大暑的午后，走在绿树成荫的五殿市古巷里，听阵阵蝉鸣，吹徐徐晚风，不用空调也一样能清凉一下。这么炎热的大暑，我们泉州当然也有自己的解暑神器，那就是人人都爱喝的四果汤。晶莹的石花糕，软软的芋圆，甜甜的红豆，糯糯的薏米，满满一大碗

0: 甜爽口，一口下去，所有的闷热全部消失不见。大暑的热不是烦躁的热，是生机勃勃、万物生长的热。炎炎大暑，盛夏正好，让我们迎着热烈阳光，元气满满，向阳成长。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茶还是要保持它的本味，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叫生态茶自然味，要原原本本来自于茶树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称之为叫做茶人的初心。因为茶能够让人家静下心来，所以很多人说可以看到茶，也可以看到人的这种表现。生态茶自然味，只做核心正岩茶。我是武夷山茶人陈克春。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三款茶，我们建议喝一下我们厂里的品种，这种品种也是比较少的，它的名字叫什么呢？红梅。它主要这种茶发出来芽是粉红色，香气呢像梅花，这个是在我们众多的品种里面优化出来的，而且呢，从它的品种的特征和品种香，它很持，能够保持，一直坚持到现在，经历了可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上千年以前还不知道名字，那现在我们把它命名为什么呢？红梅，是因为它发出来的芽是粉红色的，香气像梅花，所以我们把这个名虫呢，就把它定为叫做红梅。

那武夷山类似这样的名字的话呢，在当时书本上记载就有800种，都源出于在会员坑我们的出生地那个地方。那这个茶种在哪呢？就是在会员坑的底部有个叫古崖居的崖壁下。我们这个种的亩产是接近2亩地，种出来的茶呢只有6到70斤左右，这个茶，所以在武夷山来讲还是比较稀少的。

工艺来讲的话是一样的，工艺是一样的，它不是说芽是嫩的，就是红色的，它整个发出来芽了，我们采摘的过程中呢，到采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粉红色的，它不是芽尖是粉红色，是采摘我们可以符合武夷山乌龙茶采四个叶子的时候，它都是属于粉红色的。 所以在我们茶科类里面，它又单独划出一个类别，叫紫芽种。在武夷山有这种说法，凡是发出来芽是紫色或者红色的，要高于远高于这个绿色的，可能跟这个茶里面所包含的一些色素呢有一定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当时能够有名字的，或者到现在还有存在的这个物种的话呢。 它都是非常优秀的品种，否则已经被淘汰掉了。可以闻闻看，它有一股这种淡淡的梅花的香，也有人把它称为叫冷香。

所以我们在喝这个红梅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能够感觉到红梅的一些价值。首先呢，就是它的香，一定要有这种梅花的淡雅的这种香味在里面。那有的时候你热的时候是喝不出来的，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让这个茶汤呢温一些，不要那么热。热它的香是比较杂的，它有很多的香在里面。当你冷完之后呢，它真正的品种香是很沉稳的，那就辨识度会增加，甚至冷完之后再拿来闻或者拿来喝，也是一种标准，我们称为叫冷香。那不管是热的还是温的还是冷的，它都有这种梅花的这种淡淡的这种香呢，这都符合这泡红梅的名称的价值。所以在武夷山能够现在还有人去种植，愿意去种的话呢，这都是比较优秀的，它的品种香，它都很持久的。所谓的持久的，不管是今年，甚至前几年，它的气息都是一样的，一成不变。如果是今年是这味道，明年是那个味道，会在变化当中的话，这个茶就没人敢去种。山的品种的话呢，像这种的数量比较少，每个人的喜爱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这种梅花的香，有的喜欢桂花的香，这都是取决于喝茶者，每个人的喜爱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由于这个数量比较少呢，在市场上还是，很多人愿意去品尝，品完之后的话呢，感觉这泡茶还是值得去拥有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还是比较好卖的一种，市场上喜欢程度的一款茶。类似这样子的名字在武夷山呢，有品质稳定的，在书本上记载就有800多种，还有科研人员到现在加在一起，又有差不多培育出接近500种。那想想看，有1000多种的茶，这也是武夷山百合不厌其中一个。你在武夷山可以品到不同的品种，也可以品到这些品种种植的环境不同，产生不同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品武夷山茶一个乐趣。

既往的提倡就是生态茶自然味。所谓的生态的话呢，就是在管理这上面一定要有符合这种生态的理念，比如说该种茶地方种茶，该保留它原树木杂草还是应该保留它，不要把它全部都给它开垦出来。如果全部种茶的话呢，它生态一失衡，你很多负面就上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管理上就首先一定要依据的生态的这种环境。那自然味就比较简单，在工艺过程中就是把它本味做出来，不要去改变它。所以现在外面市场上追求的东西还是有，但是呢我们所说的传统还是要保留它原来，比如说半发酵还是依据半发酵。但是有些茶呢会达到六成或者七成的工艺出来的话呢，这个跟它的这个工艺上有一定的关系，那是没办法。为什么呢？比如我们炒茶到点的时候前面还没炒完，这个又要进锅去炒，那可能要等前面炒完这边才能够去炒的话呢，那时间上可能延长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等于它又多了一两片松。但是这种是工艺上形成，但是现在市场上的很多的不是这种因素，就是我特意就做成三成熟，就让它这种辛辣味，就像柿子没熟突然麻麻的，你这个好霸气。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叫自然的味道，就是它应有是什么，你把它做出来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还是什么叫生态茶，自然的味道。

0: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1: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2: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1: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0: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我们正在行动。
4: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5: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4: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6: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4: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7: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8: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9: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0: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1: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2: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3: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4: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15: 嗯，好的好的。

0: 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1: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5: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6: 怎么回事？
7: 税不会有影响的，
8: 不会有
7: 少纳一点税，
8: 不
7: 会
8: 有影响
7: 的，
8: 不会有影响的。
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1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就会来问一下，
10: 这里没有学校，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我们舞起来，它就像一个活生生的龙一样，很有画面感。
1: 龙头它是一个带领全队组织的作用，我感觉十分有强大的组织性，才能带动全队的进展。
2: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夏令营活动，能完整表演完一次舞龙。
3: 欢迎来到本次舞龙公益研习营，下面由我简单说明咱们五项营规，请大家牢记于心。
4: 好，我们要看自己的龙身，看自己的龙身，去看，要跟上，快一点哦，快一点，往高处。
5: 然后我之前是在全都轻功学院那边学习的，但我最开始就在我们学校参加这个舞龙的一个社团。我刚学的时候，我也没有说那么高的颠簸，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把，也是说一步一步的说，去给他练出来的。不会呢，我就去找那些学长师兄啊，去问，可能有类似我这样子的，去跟他们去讲解，说这些细节我们该如何去完成，让他们能更好去上手。
6: 首先，我们要先把棍拿好，要求左手不留把，来，我先走，来吸，然后蹲，蹲下去，然后松。我初一来这边开始学了，学到现在也四年多了。这些长辈这些一起舞龙，然后他这种团队精神嘛，然后也就吸引了我。如果是算队员的话，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位置就好了。像我成为教练的话，那我需要把龙头、龙身、龙尾、龙珠每个地方要把这些细节再放大、再放大，让他们听懂。来走，来收棍，来慢慢来，对，很棒。我觉得像我们就比他们这些学员小学生大一点，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榜样吧，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然后让他们知道这项非遗呢还是要去传承这项非遗，让更多人去了解这项非遗。
0: 上下上下，对，身体侧过来，上下起伏起伏，顶高。
7: 从父辈那辈就开始舞龙，然后我就跟着爸爸一起舞龙。从小学学校就有专门开阔舞龙这项运动，一开始是会有顾虑的，因为相对来说男生会比女生更占有优势。整场的表演过程和走位的引导和反复的跑动，还有一些精准的把控，但是一开始我练的会龙珠，靠的不是蛮力吧，就是带领整条龙，因为舞龙它不像集体，主要也需要整体的配合。
8: 整个舞八戒的前提就是要挂腰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一下一沉。
9: 因为舞龙本身就是一个体能活，那么我们需要的也是年轻的，比较有那个精力跟体力去完成这项运动。
8: 像这一块龙头，它就是属于一个夜光龙。
9: 我们希望容纳更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的手工龙技、扎制、编制，还有龙的套路、龙的音乐、服饰、服装等等造型，我们都需要更新的去创新。
5: 以我们自己所认知到的新想法去跟老一辈的人去沟通，看试着让他们去能接受现在年轻人一个方式，比如我们舞龙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套路，新的音乐，旧的跟新的去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发展，坚持不放弃，团结，这最主要的精神，大家才能共舞这一条中国龙。

2011年，有了蓝领基金会，就有了这个蓝领培训班。那到现在已经16年了，16期了。主要的传承的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了。

0: 六岁的时候都来这里，只要有的话就都有来。暑假的时候就是每次来这里都会学习一些新的那种曲目，就让南音技术更加增进。
1: 啊，这只能个样呢，这个道理吧，这个杀出去。正经学生是共同在培养的，有的教这种把他的特种教他，有的把他的特种教也教他，就是希望这个学生能青出于蓝嘛。我跟社长跟家的，我们三个是泉州市级蓝领传承人啊，啊有那种荣誉，但也要有那种责任，所以我们趁这时候还能活动啊，就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啊，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那些知识赶快传承。
2: 那这个是树嫩，树嫩就是给嫩比这个嫩水较紧，树嫩那是得嫩较紧的。好，
3: 第一次来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嘛，然后妈妈就带我来这边学习南音。大学毕业三四年都在这边进行乐器的一个学习，发现里面的门道是很深的，南音的咬字、叫字、唱腔、轻重急缓以及乐器的演奏都有不一样的技法和道理，里面的故事也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这种东西小时候感受不到，但是越长大越能感受到里面的门道。
1: 公牛，一车公牛。
4: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习，把南岭事业越搞越好。看这些学生学坏了，我们更高兴了，更喜欢教他呢。不单单在上课的时候，业余时间。十一点下课以后，他有的要学习到十二点，经常都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喜欢学什么的，我们就陪他学嘛，陪他练。我们没有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到家里去找我们呢、啊，都不收费的、啊。没那么的钱，他还不知道你这个男女是学什么的了。他有一点顾虑吧，刚刚开班第一班只有二十几个了，第二年就不止了，就三十多了，到第三年就六十多了，那第四年我们就是哇，报名的人都。我们对学生有得奖的，还给他奖励，主要就是蓝领基金会。好，有这个资金，就是我们有个责任跟任务，我们巴不得把这个知识、这些技艺全部传承下去，就是后辈才有人嘛。
5: 在晋江来讲，有的蓝音社他没有这样做，变成会出现，也会出现一些断层啊。但当时南音协会保持得非常好，那他们也发挥了大量的精力跟时间，为正一级当时啊这些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绵绵不断的有这些新的学员出来，他从八十多岁、六七十岁、四五十岁到二三十，小学、中学，他都保持得非常好，有个梯队啊，他不会断层。

0: 我伫鱼埔咧上班啊，有阵三四点，有阵四五点下班。啊，我今日早起就来上班。
1: 来几点就来啊？
0: 七八点。啊，咱有咧爱心，老有咧爱心就尽量去做咯。咱就感觉就阿开心嘛，是安尼说。我讲伊一来食三百几啊，这两百外咯。
2: 我今日七十，所以讲说都也有一点仔力咯。啊，一点仔力来付出说，后代老子老辈通安尼说，食一碗烧的麦咯。
3: 大家中午好。
4: 每天我们每天中午跑都到这里啊，以前他们这里没开，我们都自己家里煮啊。那那样子嘛，睡在这里嘛，睡得到觉，在家里煮的睡得到觉，煮来吃很晚。
5: 我早上该这个了，我要改煮了。刚才做阿娇，就是到这样就能煮了，煮未歹，未歹食。我昨天带了大家也好，对阮大家也好，我也关心。
6: 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
7: 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第一年四万八不要算我们，让我们去开，那我们两个就更有信心，就去开的这个雨花斋，来关爱这些老人，环卫工人。比如说今天的钱是一千几百，都是我们很乐意的拿出来给那些老人中午吃一顿饱饭，还有环卫工人，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来我这边。
10: 身边会有些人，他们也不理解，他们说你们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有什么免费的，哪有什么你们能做多久，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我相信会越做越有。当我们持续做下去的时候，又会很感到更多的爱心人士。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热爱公益事业的一些年轻人啊，一些企业家，他们也喜欢来做一份爱心。
12: 九月份就初二了，让自己的能力给外面那个帮忙，感觉这样子很开心。
10: 一直都很感动，就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每天就是按时的，就像上班一样，都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但是他们都做得很开心。
13: 啊，无加点，加快点，无要当呢。
14: 我们是晋江市林爱慈善协会，听说这个雨花斋哦，就是也是免费给这些老年人呐、啊。贫困的群众居民免费供餐嘛，我们协会就拿几百斤米，还有一百来斤油嘛，献一下爱心嘛。
15: 我们家争取长期来干您，
10: 喂，有一些有爱心的菜农，他们都会没无条件的把一些蔬菜捐过来，偶尔有些老人家他们还会。煎一瓶那个油啊，那个洗地板的呀，还会说拿个五十一百的，然后说哎呀这些那你们来买给其他的老人家吃啊，这样子以后义工团队会越来越大，然后爱心人士会越来越多，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十四期啊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哦，往复就往返的来了全球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啊，那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
1: 原来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来说的话，就认识了全球的若干人。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它的博物馆、它的美术馆。当然，也有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3: 我可以来参加这场活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80-90年代的自建房的典型风格。它又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日客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20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

0: 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两天两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八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两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3场活动。就现在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旅居的，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探讨。
1: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了。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头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水关掉的不只是水龙头，更是阻止绿洲变成荒漠的闸口。华源每日流失的水可灌满30个白鹭湖，别让清水只在回忆里流淌。

每日废弃纸张约等于2000份，相当于10棵成年树木。笔下的留白该留给森林生长。

次备餐盒，少一份一次性餐具，就多一分地球的呼吸空间。新福建的鲜味不需要塑料包装，让自然的馈赠摆脱塑料的束缚。绿洲计划现在即可开始。捧起一捧闽江潮，接住两岸青山遥，福建绿生活从掌心的温柔开始。

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想唱歌给你听。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3: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4: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0: 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6: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

0: 菜馆护园。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1: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2: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零下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3: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1: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督察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首先请海东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福建省八一军政座谈会举行，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彭家才、郭宁宁出席。福建侨务战线正积极发挥侨务大省作用，积极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投身民族复兴伟业，做好更多侨文章。省政协举办卫闽大讲堂活动，破解远海无信号难题，全省首个海上风机塔顶 5G 基站落地莆田，福建首个分滩涂海上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年输送清洁电力约3亿千瓦时。台风白海豚路径有变，将迎第三个强度巅峰，本周末福建局部有大雨暴雨。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走访慰问了驻闽部队某部，了解基层官兵学习生活、日常训练、内务建设等情况，并出席省八一军政座谈会。座谈会上，省领导与驻闽部队领导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共话军民鱼水深情，共谋军地发展建设。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省领导张燕、吴协林、石豪勇、庄稼汉、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2: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闽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军政军民团结、做好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驻闽部队与我们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牢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正确方向，共同开创福建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周祖义说，今年以来，全省干部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团结奋斗、戮力同心的结果，是广大驻闽部队官兵倾力相助、守望支撑的结果。大家始终恪尽职守、服务大局、情系群众，坚决筑牢祖国东南安全屏障，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用心用情守护一方百姓平安，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衷心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是革命老区、中央苏区，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祥地，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是两次古田会议的所在地，有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更加需要军地双方发扬优良传统，携手接续奋斗，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持续夯实军政军民同心根基，以实际行动

0: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练兵备战，全面加强拥军之前工作，持续筑牢强军兴军坚实后盾。要擦亮金字招牌，打响军民情双拥特色品牌，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切实解决驻闽部队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厚植八闽军民鱼水之情。驻闽部队领导介绍了部队建设的新进展，向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的福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诚挚感谢，为新福建建设取得的成绩深感振奋。他们表示，驻闽部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发扬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在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为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福建侨务战线正积极发挥侨务大省作用，积极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投身民族复兴伟业，以侨为侨，贡献更大侨力量，做好更多侨文章。
2: 今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让侨批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这个暑假，福州大学的中外学子走进侨乡南安梅山侨批馆，近距离观摩侨批真迹。一纸侨批，万千乡愁，异国他乡的纸短情长，漂洋过海的温暖墨迹，让学子们真切体会到山海虽远，隔不断桑梓情深。
3: 做好中外文化沟通的一个纽带，把独属于我们福建的侨批文化给传播出去。
4: 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嘛，他们长期接受多元的文化，他们更需要去厚植家国情怀，以温情侨批唤起青年的一种情感共鸣，升华为文化自信和家国担当。
2: 在莆田江口侨乡，50多名侨乡留守儿童迎来为期15天的红色研学时光。今年是仰安大学连续12年组织师生赴江口开展支教志愿服务。
5: 今年是我参加咱们夏令营的第9个年头。作为侨乡的孩子，我的父母常年在外打拼，童年的很多时光是孤单的。而在这里，我收获的不仅是各种知识和快乐，更是长久的陪伴、温暖与勇气，
6: 拓宽孩子们的眼界与认知。以热忱真心深耕侨乡乡土，以青春微光护航少年成长。
2: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联谊工作，更广泛地联络和团结海内外闽籍乡亲，增进了解和合作，激发他们爱国爱乡热情，调动他们参与家乡建设的积极性。石狮憨江镇红窟村是知名侨乡，海内外乡贤历来就有慷慨捐资助力家乡建设的优良传统。近日，海外乡贤捐资建设的龙窟文化园、龙窟文化大礼堂等民生项目落成。
7: 老一辈的情怀，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的坚持助学，还有做公益，都非常的热心热情。每次家乡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回来。
2: 去年以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统筹引导下，海内外红窟乡亲累计捐资超4000万元，落地道路、养老等多项民生工程，以侨资助力乡村振兴。
8: 我在菲律宾30几年了，家乡的戏就是我们海外红窟人的戏，就是我的戏，我会一直的支持家乡各方面的建设。
2: 一头连着对故土的眷恋，一头连着在远方的奋斗。明溪县是八闽旅游第一县和福建内陆新侨乡，全县15.1%人口为侨胞，分布在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更好地服务侨胞，明溪县推出侨义办涉侨政务服务，实现跨境办事全天候零跑动，
9: 让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侨胞不用回国，逐步出境就能办好社保缴费业务，真正把便民服务送到侨胞身边。
2: 目前，侨义办已办结涉侨业务3700余件， 为侨胞节省办。

0: 是相关费用超5050万元，落地50余个侨资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带动数百名侨胞回乡兴业。百万福清侨胞遍布四海，紧扣侨乡企业走出去的需求，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依托福建省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大幅提升跨境付款效率，对侨券外汇业务特事特办，架起跨境金融连心桥。
1: 工作人员全程耐心指导，省心又高效，让我们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暖。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家表示一定要更好发挥福建优势，凝聚侨心侨力，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展现福建作为。
2: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3: 7月31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省政协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暨卫闽大讲堂活动举办，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做题为《十五五时期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战略目标与福建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辅导报告。林毅夫立足全球发展大势，扎根中国发展实践，系统解读了十五五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并结合福建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发展实际，对我省高质量发展提出具体建议。大家表示，报告思想深刻，视野宏阔，为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更好地助力和服务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提供了有力指导。要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积极投身深化建言“十五五”规划委员化良策专项活动，紧扣“十五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建言协商，为助力“十五五”时期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今天，龙岩市召开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一改传统模式，他们将会场搬到了田间地头、山林园区、企业车间。
4: 走进武平县中山镇阳明村水墨阳明农文旅融合示范园，沿河成片竹林生机勃勃，竹漂游玩、竹编手工、竹主题特色餐饮等各类项目让人很难想象。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处废弃养猪场。
5: 我们靠村集体合作社搭台，拉上我们文旅企业合作运营，村民拿土地，劳动力入股，现在每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村集体每年增收超29万余元。
4: 一根竹子串联了三产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变现的新路子。一颗百香果的价值也被挖掘到了极致。
6: 我们和省农科院合作，建立了国内首个福建百香果产业研究院，从鲜果到果干、果酱、果汁，再到香氛提取，我们开发了10多款精深加工产品，去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15亿元。
4: 这种前端抓种植、后端抓加工、全程抓品牌的全链条发展模式，让武平百香果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果。2025年，公司带动5800多户农户种植3.4万亩百香果，户均增收达1.1万元。零散林地如何盘活赋能共富？在武平县万安镇杰文共富林场，树干上附生着铁皮石斛，林下紫灵芝长势喜人。这里在打造林间立体生态种植模式，依托林场统筹，建成集培育、加工、研学、康养为一体的特色产业园，年产灵芝150余吨，全产业链产值超6000万元，带动800余人就业，林农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7: 靠共富林场把各家各户的林散林地融在一起，林农拿林地可以入股，平时呢可以上山干活，年底还能分红，一亩林地能生出几份收益，真正实现林山共富。
4: 现场考察、主会场视频会议、参会人员的先后发言、经验交流，让大家在这场乡村振兴现场会既看到了标杆，也找到了差距。从闲置养猪场到乡村会客厅，从单打独斗到联山共富， 龙岩因地制宜，不断实践，把产业做实，把机制理顺，打好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答卷。
0: 全省首个依托海上

0: 在半径拓展至30至50公里海面，真正实现远海全域稳定通信，为出海渔民和船舶航行保驾护航。
1: 新基站的开通打通了海上通信断点，它不仅可以帮助渔民时常和家里面报平安，而且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它一键报警，我们局指挥中心可以精确锁定位置，立马按照预案进行处置。
0: 长期以来，由于陆基基站覆盖有限，海面单独建站成本高，落地难，滨海湾长期存在信号中断隐患。为从根源化解痛点，莆田市无线电管理局牵头组织编制海上通信基站站址规划，联合铁塔公司集智攻关，海上风机顶部建站，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新基建共建共享。
2: 因为它是需要与风机同期建设、同期规划，所以我们牵头组织了海域覆盖的这个专项规划，对于我们能够如何有效地覆盖整片海域，做出了这个进行了前期的这个摸排，做出了5G基站的海域专项覆盖的站址规划，也是属于我们全国首创的。
0: 下一步，莆田将持续深化通信加风电融合建设模式，完善海上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以数字化通信底座护航渔业、航运、风电协同发展，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天，随着国网宁德供电公司配套22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运行，中广和宁德200兆瓦海上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这也是福建首个和光同厂海上光伏项目。
4: 该项目位于福鼎市太姆山镇贝湾村宁德核电站厂址水区范围内，厂区总面积约3020亩，装机容量20万千瓦，配套建设20兆瓦、40兆瓦时储能系统。作为全省首个非滩涂海上光伏项目，整体可抵御14级台风，设计使用寿命达25年。其中，配套电力工程220千伏送出线路，全长12公里，是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发电的关键一环。该项目也是福建首个和光同厂海上光伏项目。
5: 这条配套电力线路是整个海上光伏项目的唯一送出通道，其中两级跨海铁塔高138米，是目前省内220千伏等级中的最高塔。我们如期全线贯通，完成并网调试，确保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全容量并网。
4: 据了解，并网后，这片3000多亩的蓝色海上光伏田每年通过该通道输送约3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9.1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9.8万吨。
6: 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公司全港油库拥有20万立方米的库容和海运加公路加管输的立体物流体系，肩负着区域成品油保供与战略储备的双重使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港油库从人防、技防、物防、质防4个维度发力，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筑牢安全防线。
3: 全港油库运行着福建省功能最齐全的成品油物流系统，日均收发油品数千吨。油库把人作为第一要素，党支部将安全文化融入三会一课，班组活动以安全宣教为先导，全员持证上岗是铁律。
1: 从操作规范到协同处置，全员职责清晰，流程明确，确保一旦触发警报，能够在黄金处置时间内启动响应，真正实现险情早发现、快处置、灭初期。
3: 技防物防是筑牢安全底线的关键支撑。全港油库坚持投入资金建设气体检测、视频监控、紧急切断、雷电预警等14项安全生产系统。2024年至2026年，全港油库以超出行业规定水平数倍的安全生产投入，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确保隐患应治尽治。
7: 我们的紧急切断系统可以在几秒内隔离危险源，雷电预警系统能提前预判极端天气，每年维保检测从不打折扣。虽然投入大，但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守护能源安全也更有底气。
3: 全港油库还建立岗位日查、技术日查、安全小组周检和半年专项检查的多维督导网络，全面推行管网吹哨人机制，鼓励全员查找身边隐患， 最高奖励超10万元。

0: 重大和较大风险都有专项防控方案，并且明确了将安全职责纳入绩效考核，实行重大事故先免后查的刚性要求，确保责任不悬空。在隐患排查方面，推行吹哨人奖励机制，让每一名员工都成为安全的守门人。
1: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7时位于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77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目前台风仍在移动，未来路径是继续西移还是转向北上仍不确定。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从生成以来强度出现多次起伏，即将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需高度关注。降水方面，今天到本周末，全省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各地需加强防范。
2: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3: 建议使用公筷公勺或采用分餐制，这样能降低感染细菌和病毒的风险，减少疾病传播。同时，分餐制还能帮助控制食物摄入量。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精准赋能，南平市一批民生项目落地见效。在邵武市富屯西畔，全新升级的桥川体育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去处。这座占地2.4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公园，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3000万元的重点项目支持，实现从城市闲置边角地到多功能休闲体育空间的华丽蜕变，全方位满足周边群众健身娱乐需求。聚焦群众出行难题，延平区8仙2支路人行天桥建成投用，彻底解决校园周边人车混行隐患，筑牢师生安全出行屏障。深耕乡村振兴，郑和县东平镇南木林辅道完成品质升级，在保护优质生态资源的同时，打造高颜值乡村休闲廊道，带动乡村文旅持续升温。近年来，南平奋力推进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落地见效，截至目前，累计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超6.3亿元，落地实施167个项目。覆盖文体、生态、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持续补齐城乡短板，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幸福美好的闽北新画卷。
4: 福源福语说建宁，护明情深赏非遗。护明新征程红色主题游境推介活动日前走进建宁，依托护明对口协作机制，活动设置文旅、美食市集、红色宣讲、非遗展演等内容，串联上海都市资源与建宁苏区风光，推动两地红色文旅深度融合。为期8天的首届海峡两岸南平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近日圆满收官，赛事以乒乓球为媒，汇聚两岸200多名青少年参赛选手。两岸青少年以球会友、互学互鉴、厚植情谊，搭建起两岸青少年交流互动的平台。平潭综合实验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党支部与福建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法学支部近日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签署党支部共建协议，探索党建加文物保护加海洋法治融合发展新模式，联合培养兼具文物保护素养与海洋法治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2: 屏
1: 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2026年晋江市81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晋江交警重拳整治僵尸车，净化陈代道路通行环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29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落实再细化。
1: 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是让风险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治本之策。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张义工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训经费等情况，现场观摩学员实操实训，要求学员针对当地产业特点推行课堂加现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实战实用，提升培训质效。要求学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熟练掌握消防五件套、灭火器、消火栓等使用方法，成为安全生产的行家里手，示范带动企业员工全面增强应急处突和逃生能力。要求各地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批推进安全培训，提升全员安全能力，实现降险增效。时值盛夏，拖鞋行业物料易燃，消防安全尤为关键。张义工走进嘉怡塑胶有限公司车间，详细询问安全制度上墙、逃生设施配置等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应急演练知识。他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应急设备，强化培训演练，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绩效奖励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行业共治对于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张义工来到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协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互查共建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总结推广内行查内行、专家做指导模式，借助数字化手段落实安全隐患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从被动迎检向主动自治转变，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张义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提升培训演练覆盖面和质量效果。要推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加强属地政府、业务部门、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共担，同向发力，直达末梢，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要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生产实用管用做法，以先进标杆企业为示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全面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春辉参加。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30号，2026年晋江市八一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3: 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陈友爱、傅祥、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驻晋部队及来晋驻训部队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以及退役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双拥参与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王明远指出，晋江双拥传统根基深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军体双方齐心协力，共筑军民鱼水深情，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长期以来，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 始终与晋江发展同向，与全市人民同心。广大官兵是服务发展大局的硬核力量，是维护平安稳定的先锋铁军，是守护万里山河的坚实屏障。大家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领域工作，在危急关头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力守护一方安宁，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明远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要坚守政治忠诚，在铸魂强军上同心同向，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要求，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强军建设和晋江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奋力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要聚力备战打仗，在强军心务上主动担当，落实各项拥军举措，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好部队坚实后方，要厚植军民情谊，在暖心服务上用情用力，继续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安置工作，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常态化摸排解决官兵退役军人急难筹判，精准落实子女教育、家属就业、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惠军政策，让拥军成为晋江鲜明持久的城市底色。希望广大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晋江发展，携手开创军地双方共赢新局面，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汇聚磅礴力量。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领导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弘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回报晋江人民的关心厚爱。
2: 7月30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3: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提能强基行动，加强重点企业指导监管，督促企业抓实培训演练，提速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扎实建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加快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丰富实战演练经验，推动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实战化运作，切实发挥作用。要建强用好安全培训学院，突出实战导向，坚持两个优先、集重轻缓原则，分层分批分类开展演练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统筹抓好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紧盯学生安全，聚焦防水淹、防火烧、防车撞、防无人看管，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行动，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络。要紧盯电动车消防安全，强化全链条源头管控治理，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要紧盯供电用电安全，全面开展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治理，加强日常巡查维护，推动隐患全面排查、闭环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边排查整治、边总结提炼、边固化提升，立足镇域实际、行业特点，积极探索总结推广应用一批好的机制、有效做法，推动隐患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1: 7月31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6次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关于防汛抗旱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准确把握6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重要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扛牢耕地保护责任，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加快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抓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推进城带等超大镇域的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用心用情解决加装电梯、停车、充电等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工作，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做好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物资储备、清淤疏堵等工作，统筹抓好消防安全与道路交通、工贸、燃气、危化品、建筑施工、涉水、景区、非景区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完善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循迹溯源学，从中把握党建引领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要深化研究、宣传、阐释，推出更多具有晋江辨识度、晋江实践特色的理论成果，采取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新时代晋江经验的党建故事，把理论阐释融入产业发展、安全治理全过程。要提升党建工作实效，把14个坚持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举措、工作项目，推进党建引领安全治理，推动基层党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党组织协同发力，依托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常态化开展企业主安全管理员培训，发动党员骨干带头参与隐患排查、风险防控，切实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效能。
2: 7月31号上午，晋江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
3: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提升的决定。会议审议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苏子燕代理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决定接受王文龙辞去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晋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并报经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泉州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免去王家鹤的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出席会议，市领导陈立荣、李德明列席会议。会前还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听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做有关人事事项的介绍和说明。
1: 为进一步健全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勤联动处置机制，夯实全镇安全生产与火灾防控基础，打通火灾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近日永和镇举行村企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暨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现场举行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消防设施设备捐赠授牌仪式，永和镇平安建设促进会为村级微型消防站捐赠消防设施设备24套，爱心企业家许开忠先生为英敦村微型消防站捐赠消防设施设备。据了解，此次永和镇成立了24支村级义务消防队和企业、公寓、小区等重点社会单位的73支义务消防队。为更好地联动3级消防救援力量，永和镇对之前村级微型消防站区域联动机制进行优化提升。当天，永和镇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在晋江市三联烫化制品有限公司举行。

0: 行，模拟厂房着火，开展人员疏散、初期火情处置。市领导丁宏宇参加活动。
1: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2: 7月26号下午，晋江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在陈岱镇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长期占位、无人管护的闲置车辆，还路于民，还位于民。
1: 在陈岱镇河滨南路，公安交警部门组织拖车将停放在路边的僵尸车实施拖离。
3: 晋江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专项行动，对占用公共道路的僵尸车，经通知后未处置的车辆进行强制拖移，下一步将常态化进行巡查和管控，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1: 当天，交警部门共清理僵尸车18辆，自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统一行动以来，共清理僵尸车224辆。
4: 这些长期不动的车辆，长期霸占车位，大家停车越来越难，车辆常年停放，堆积杂物，还有火灾风险，万一发生险情，会阻碍通行。我们希望这项整治能持续推进，长效管理。
1: 据了解，下一步晋江交警部门将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化清零、长效化管控的治理机制，杜绝乱象反弹回潮。同时坚持疏堵结合，积极联合属地镇街，优化停车资源规划和扩容，全力营造畅通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3: 在此，晋江交警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对长期未使用的车辆，建议市民寻找周边合适的停车场进行停放，妥善管理。
2: 7月30号上午，内坑镇人民政府联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举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项培训。这是内坑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化政企效协同育人的具体举措，也是为正在推行的行业互查共建机制提供专业支撑。
1: 培训紧扣消防一懂三会要求，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过关模式，涵盖灭火器操作、消火栓使用及风险管控等课程，着力补齐企业消防管理短板。
5: 拖鞋、鞋塑行业车间用电多，机械设备多，隐蔽隐患多，受制于专业短板，很多行业性、专业性、隐蔽性的安全隐患看不出来，查不透彻，改不到位。
1: 针对这一痛点，内坑镇联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创新搭建互查共建机制，探索1+1+3+N 行业共治模式，将近160家会员企业划分为37个互查小组，依托内行查内行的专业互补优势，重点针对调交作业、危化品储存等隐患进行深度排查，破解单一企业灯下黑难题。
5: 在3天内进行企业互查共治，严格整改形成闭环，及时召开工作小组复盘分享会，坚持做到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安全不达标不复工。
1: 目前，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已在7月27号召开首次互查共治复盘会，总结互查经验，确保整改不留后患。协会同步上线拖鞋小卫士安全生产数字化平台，实现隐患线上登记、闭环消耗，推动安全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变。下一步，该机制将拓展至全镇鞋塑企业，并成立内坑镇拖鞋行业安全生产共治联盟，常态化开展互查培训、应急互助、规范整治等工作，以行业共治筑牢安全防线。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海风漫过晋江古城，古韵随弦音缓缓流淌。近日，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音乐旅行家》走进晋江，聆听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探访中日烟火升腾的姜母鸭老店。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寻觅代代相守的故事，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2: 哎，你好，
3: 大姐，你好，
2: 真的听着洞箫的声音就找到您了，
3: 谢，
2: 太好听了，
3: 请坐，
2: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3: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2: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3: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如果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2: 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对。
2: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3: 是、啊。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5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2: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3: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2: 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3: 是
2: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3: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2: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
1: 嗯，
0: 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嗯，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音乐
0: 旅行家，
1: 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1: 真的闻到了，好香啊！嗯啊，
2: 严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啊，欢迎光临。
0: 您好，欢迎光临。
2: 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0: 是，好，谢谢。
1: 好，走啊。
0: 哇，哎，这就是姜母鸭。
2: 对，哇，好香啊！
1: 一揭开盖子，
2: 是。
0: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2: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0: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2: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2: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0: 超过60年，60年。
2: 对。
0: 就是说，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2: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做姜母鸭，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哦，
0: 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3: 他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去豆菜，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的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现实。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的姜。
2: 对，
3: 我们想说，给他用一斤的姜来试，一斤的姜，对，这还挺大胆的啊。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满意，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
2: 饲养周期是我们也不清楚，甚至呢，
3: 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只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这个开发的过程呢。 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是，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 尽善尽美啊！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2: 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0: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2: 对，是。
4: 怎么样？没白来吧？太好吃了！是，一曲南音道尽千年文脉，一锅暖香盛满三代初心。当古老音律遇上人间烟火，费唱腔与舌尖匠心彼此交融，晋江独有的人文气韵就此缓缓铺展。这场以音乐为名的旅行落幕了，而扎根在闽南大地的传承故事仍在继续。
5: 古韵生生不息，匠心恒久绵长。每礼拜拜二、拜五暗8:25，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0: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老闽南，我们下期再见。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红旗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是比较多的。
1: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2: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0: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3: 不过他现在因为我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1: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2: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能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再见，
5: 拜拜。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啊、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3: 啊，
1: 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地方吃不到、啊，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1: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3: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3: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池电双一鸣携财，消防器材配齐，自拍短视频筑防线。金井镇开展。

0: 视频，让安全意识深入每一位员工心中。
1: 走进双翼鸣鞋业的3000多平方米厂房，干净整洁是第一印象。地面上黄色的警示标线清晰醒目，电动车统一停放在黄线以外的指定区域，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2: 我一直把这个安全当作重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我个人啊，我后面还有几十号大家庭要靠着我们这些共同的啊去养，我们要有担当，要有责任，特别是我们的灭火器特别多，不会低于70个灭火器。
1: 不仅数量足，种类也全。在刚刚建成的微型消防站里，对讲机、消防筒、消防锤等一应俱全。更特别的是，这里的每一件器材都拥有一部专属的使用说明书。
3: 做这个视频呢，也是说为了我们演习完成以后，让员工们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有哪些地方的缺陷，也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可以让他们反复的自己去查看一下。
1: 如今企业车间配备了70多个干粉灭火器，消防5件套覆盖了每一层楼、每一个楼梯口和车间门口。
2: 每个楼梯间、楼梯口、车间门口我们都有，所有该有的都有，还有包括逃生绳啊，就是缓慢的那些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有的，每一层、每个车间啊，包括一楼的所有的全部有。
1: 从硬件上的高配标志到软件上的入脑入心，双翼鸣鞋业用实际行动证明，安全生产不分企业大小。这种不仅配齐更要教会的做法，为小微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供了生动范本。
0: 7月29号下午，由磁灶镇安办、磁灶镇专职消防队、磁灶镇沿泽社区指导、中郡丽景府物业服务中心开展的2026年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暨消防演习，在磁灶镇沿泽社区中郡丽景府小区举行。
4: 活动模拟了磁灶镇沿泽社区中郡丽景府小区某栋楼2001室因电线短路着火引发火情。消控中心工作人员、巡逻值班人员迅速反应，分工明确，拨打119，拉响楼栋警铃，打开消防广播，通知楼上住户紧急疏散，并切断着火居室的照明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随后，物业工作人员接好水带架起水枪，朝着着火的居室喷射，火情很快便被扑灭了。
5: 那通过这一次的演练呢，可以更好的提高物业工作人员，然后还有全体居民的一个消防安全常识。
4: 活动现场，金江市义务救援协会磁灶救援队队医苏桂芝和队友一同向参与人员普及急救知识，演示心肺复苏、AED 除颤仪、海姆立克法的操作要领。磁灶镇专职消防队则带来小区微型消防站消防器材的用途以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5: 我们有配备微型消防站，普及这个微型消防站的一个功能，包括里面的一些器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使用方法。那这样呢，在对我们以后小区的一个初期火灾的一个扑救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6: 会用，我以前在鞋厂我们也有试过，刚才我有来试一下，这个有这个就可以。那个小伙可以帮忙打一下了。
4: 目前中郡丽景府小区已有1300多户入住，入住率超70%，小区消防安全无小事。它连着物业的履职尽责，也系着每一位业主的安危冷暖，容不得半分侥幸和敷衍。
5: 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小区的一个安全生产，那也会持续的针对一些消防通道的堵塞，我们会去进行一些清理，还有一些就是现场的一些消防隐患的一些排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进行。那地球就是确保小区全体居民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安全性。
0: 7月29号，金井镇政府组织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围头海上义务救援队在围头金沙湾海域开展海上应急救援综合演练，金井镇沿海村庄基层工作人员到场观摩学习。
1: 演练模拟游客私自下海游泳，体力不支溺水，因不熟潮汐被困海上礁石，难以自行返回等多种突发险情。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巡查发现后，立马携带救生装备前往溺水海域，运用救生浮圈、牵引绳等将溺水人员拖回岸上。 救护人员在伤员上岸后立即评估生命体征，随后使用仿真人体模型规范进行异物清理。

0: 心肺复苏等急救操作，并同步向观摩人员讲解动作要领。
1: 用这个实战演练，模拟演练来，切入主题，把我们该参与的人员给他参与进来，把这个更好的防控防溺水的这个事件给他降到我们的最低，甚至不发生。
0: 下阶段，金井镇将持续加大对救援队伍的支持保障力度。同时重点加强沿海基层干部应急救护培训，提升险情识别与先期处置能力，切实筑牢海上安全防线，保障游客安全。
1: 我们现在就是采用365天24小时在线，一定我们就是会加大力度来宣传巡护这个防溺水，让这个溺水的事件呢不要再重复的这样没必要的发生。
2: 7月30号，晋江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前期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组织开展全覆盖回头看复查工作。
0: 在子茂镇湖盘村一处7层出租厂房，执法人员细致核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落实情况及前期排查存在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经查，该企业前期排查的安全隐患已整改到位，但现场仍发现楼梯间应急照明灯失效，配电箱没有配置柜门接地线，车间与楼梯间没有硬隔离等问题。
3: 相当于也没有防火分隔到位，万一有车间的话，有这个杂物或者有冒烟的话，它会通过这个玻璃会蔓延到楼梯间里面，会影响整个安全疏散。
0: 随后，执法人员马不停蹄前往子茂镇原板村一家物流公司开展隐患复查，针对企业现场仍存在安全标识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执法人员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尽快更换合规安全标识，完善厂区安全可视化管理，营造规范有序的安全生产环境。据了解，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晋江坚持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工作理念，引导企业认清安全风险，主动落实隐患整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子茂开展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整治，陈代河滨北路新增63个智慧停车位。欢迎回来。连日来，子茂镇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镇安办、网格办深入农村道路一线，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交通设施的专项排查及整治。
4: 近日，在子茂镇湖旁村村道，记者看到部分驾驶员为了一己之力，直接将车辆停放在路口处、角落处，原本就不宽敞的村道变得狭窄。
5: 我们湖旁村呢，就是这个出租房比较多啊，外来人口比较多，白天跟晚上呢，很多这个私家车啊会乱停放，占用我们这个消防通道啊。那么这个消防通道呢，是我们这个如果堵塞的话是很致命的，一旦发生火情，我们这个消防车跟救援车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啊，会影响我们这个火情的救治。
4: 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随即联系这些占用通道停放的车主，将车辆驶离。除了整治车辆随意停放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子茂镇政府对辖区个别村庄村道存在的违停、占道经营等交通安全隐患开展综合整治。
6: 停车位私化不合理、不科学，机动车占道违停现象严重，个别商户占道经营以及必要的那个交通标志标线的缺失等这些问题。
4: 在严管交通秩序的同时，子茂镇政府还将同公安交警部门在硬件上提升完善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设施，
6: 清除不合理的停车位，还有那个私化道路的边界线、私化消防网格，然后新增停车标志，规范那个停车制式。
2: 车辆乱停、摊贩占道，原本就不宽敞的镇村道路被挤压得喘不过气。近日，池田镇启动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陈池路、赤塘大道等重点路段开展集中攻坚，多部门联合执法，向道路顽疾亮剑。
0: 7月30号下午，石碇镇政府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交警、智信大数据公司及前头村、赤塘村、杨茂村有关负责人，对石碇镇陈池路、陈泉路等多条道路进行现场勘查。目前，这些道路存在摊贩占道经营、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僵尸车、私占车位等问题，影响车辆及应急车辆的通行。经过会商，陈池路、陈泉路等镇村道路原有的交通标线将重新施化，同时一并施化道路边缘线、消防通道网格线，安装交通标志牌，科学合理施化小车、二轮车停车泊位。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能划分，整治违规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占用道路、私搭构筑物、车辆随意停放、占用消防通道、僵尸车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常态化管控一系列举措，让这些道路活起来。
2: 7月30号上午，七阳街道陈村社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店面违规充电、商家占道经营等问题。
0: 在青阳街道陈村社区，社区联合街道办、公安、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物业等，对沿街店面进行地毯式巡查和整治。
7: 当前我们陈村社区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全面整治电动车店面乱拉充电违停、占道经营、堵塞消防通道等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行动中，工作人员还为商家发放畅通生命通道倡议书，逐店入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自觉自查自纠，主动整改隐患。
7: 接下来陈村社区将进一步提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工作与隐患排查，紧盯沿街商铺、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2: 近日，记者从晋江智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有效缓解陈岱镇河滨北路沿线停车难、行车堵的问题，晋江相关部门在该路段新增设63个智慧停车泊位，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
0: 据了解，陈岱河滨北路沿线厂房、商铺密集，原有的停车资源十分紧缺。长期以来，车辆沿路乱停放、僵尸车长期占用车位等现象较为突出，不仅挤占了通行路面，也导致日常通勤、货运等频繁拥堵，给周边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这一片区停车出行痛点，晋江智慧停车项目运营方针对性开展了交通整治提升工作，在河滨北路、协都路至理学路施化了智慧停车泊位，泊位编号为 AA2550 至 AA2612， 共计63个标准车位。这些泊位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管车位使用情况，市民在使用智慧停车位时，只需将车辆停入划线车位后，扫描车位专属二维码，线上完成停车登记，系统便会自动计时，离场时自动结算，全程无人值守，实现随停随走。运营方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规范停放车辆，务必停入泊位标线内，切勿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和消防通道，做到有序文明停车，共同维护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今天下定决心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还蛮爽快的，也没说什么。
2: 条件这么好的人，你就这么不要了？
3: 分了，啊？
4: 分了。
3: 你没病吧？啊？
4: 才有病。
3: 什么情况？之前不是听你说好好的吗？哎，是不是他们家有什么家族遗传病？
2: 还真不巧，我看了他体检报告，一切正常。
3: 啊，放心。你心里有别人了，对吧？嗯，我知道了。他长得很帅，对吧？
2: 他自己觉得他很帅。
3: 嘿，那没戏了。自己觉得帅，这种人一般真实生活中都是个猪头。
2: 他要算猪头的话，我看看也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猪头。
3: 有气质。
2: 气质一般。
3: 那你图他什么？
2: 我也不是图他什么。我是觉得这个人吧，
5: 小心，快来看电视机看不开了。
2: 哦哦哦，
3: 你先去忙，回头好好聊。你告诉我，这个人有点意思，听起来精神分裂。

0: 下血本了，老板啊！
1: 难得老同志开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间 office，
2: 每人15分钟，你们真的在说？你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理想？有什么贡献？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3: 是我跟小冯我们办企业的宗旨，服务社会，创造价值。
4: 你们记住，有个很关键的数字，它的黄金楼层。
5: 牛老师说啊，
4: 现在有一，
5: 人家夫妻两人也不容易，还有三个孩子要照顾呢，相识一场能帮就帮忙，对吧？
2: 有什么需要你就说话啊。

0: 今天天气真好，哎呦，你不能天天写这个吧？不要偷看。阿婆，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啊，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是不是？那阿公，你说他也是一个很文雅的人，那你们两个人怎么好上的呀？谁先提出来的？谁追的谁呀？
1: 你认为谁追的谁呀？嗯，你追的他？嗯，这话没错。张定国嘛是个读书人，长得嘛也还过得去。嗯，那个时候对他有意思的女人，不要太多。
0: 真的？
1: 张定国啊，心思活络，看这个好，看那个也不差，哼，又有什么用？

0: 最后还是被我搞定。
1: 一看你就是死缠烂打型的。
0: 哦，不是死缠烂打，那是有耐性。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你的，也没有什么姻缘天生就配好的。你要是真喜欢，那就不要客气，能懂不啦？

0: 给你准备一个小礼物。
1: 谢了，
0: 不过我还是想再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最近你也不用再帮我递资料了。
1: 其实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心情不太好，所以刚才吃饭时候也没多说。但是我想了想，这个 offer 你真的可以认真考虑一下的。
0: 你可能不太清楚，前段时间我跟风云闹得有点不太愉快。
1: 我知道，可是从他们开出的条件来看，应该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的。
0: 还是算了吧。
1: 那我再透露个事儿给你，丰盈上海公司准备换新老总，你猜是谁？
0: 哎，你好，我约了九点。
1: 好的，稍等。
2: 请进。
0: 赵总，
2: 没想到吧？我们现在又是同事，来，快请坐。这地球是圆的，兜兜转转，我们总能再相见。
0: 我真的是没想到。
2: 我早就说过，你是我得力的干将，我很赏识你，同时我也很信任你，希望以后我们在风云同样可以合作愉快。
0: 谢谢赵总。好，拜拜。大力，
3: 真没想到咱们会变成同事。
0: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
3: 不过我更没想到赵总也会来封印。
0: 所以啊，我们这个圈子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3: 你不觉得挺恐怖的吗？
0: 我就把它看作是工作中的某种乐趣，这样想可能会好一点。
3: 像是纸上谍中谍。

0: 拿那么多东西，我们两个人怎么吃了啊？哼哼，也不光是为了吃嘛，也有点情调嘛，对不对？嗯，
1: 很甜，对吧？
0: 哎，你别看我呀，
1: 金鱼，好看，好看，把这个往朋友圈里一发。
0: 保证一堆点赞。哦，你原来来这里是来发朋友圈的？
1: 那也不是。你喜欢吗？这个地方？
0: 还蛮舒服的。嗯，
1: 对面那一片啊，就特别像我老家，有山有水，空气里啊，一股青草的味道。
0: 我一直就默认你是上海人。
1: 我像吗？
0: 像啊。
1: 哎，我连上海话都说不明白。
0: 这是两码事。 上海话说得好的人，也未必就是上海人。我真的觉得，你挺像上海人的。
1: 哪像？
0: 通情达理，守规矩，亲切。
1: 谢谢谢谢，你是夸我还是夸上海人？
0: 那不都一样吗？

0: 哎，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我掉了个硬币。
1: 往哪掉了？下面吗？
2: 不知道掉哪里了。
1: 我
0: 帮你找找，怎么现在还带硬币出门啊？啊？哎，哈哈哈哈！找到了。
1: 想好了吗？去还是不去啊？哎呀，
2: 没想好。
1: 帮我出出主意啊！这种事情我不好帮你做决定的呀，要不然你扔硬币好了。那自冲上嘛，你就跟他好；花冲上嘛，根本就拉倒了呀。
3: 哎，你看我像是会搞这种名堂的人吧？哎，你刚捡那个硬币的时候，是自嘲上还是花嘲上啊？
4: 我没看，怎么了？哦，没事啊，随便问问。哼！你开车能不能慢点？
3: 你干什么？是不是傻呀？车来你直接往上挡？
4: 哎呀，那我不能让他碰了你啊！我带你出门，你要有什么少根头发，你爸得打死我。
3: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
4: 你前面跟你说过嘛，膝跳反应嘛，本能。
3: 没有心答案了吗？
4: 我以前啊看过一个韩剧，那女孩也这么问那男的，男的说：“我就是想对你好。”我当时觉得太俗了，现在想想，他说的其实挺有道理。我就是这样，就想对你好，天荒地老也对你好，海枯石烂，直到世界末日。哼，我说的是真的。
3: 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呀？自嘲上。什么自嘲上？
4: 你刚才不是问吗？花嘲上还是自嘲上？自嘲上不是一般都有好事吗？
2: 我是花嘲上才有好事。
4: 啊？我想起来了，花嘲上。

哎。

0: 小琴，哎，我起晚了，
1: 还没吃早饭。哇，这是给我做的吧？
2: 啊，不，这个不是给你做的，这个今天我要拍用场的。你没吃早饭是吧？嗯，我让他们给你热一下，好不好？厨房有人吗？
3: 哎，有人。
2: 哎，来，啊，我今天起来晚了，不好意思啊。你给我们阿婆煎两个葱油饼。
3: 好嘞。
2: 还有鸡菜包。
3: 好。
2: 热口粥啊，吃个鸡蛋，你慢慢吃啊，不着急。
3: 阿婆，这个是包子。
2: 你怎么才来啊？
4: 杨高家太堵车了，排了好几个小时，困死我了。
2: 吃早饭了吗？
4: 没呢。
2: 没吃早饭啊？来，我呀，早上5点起来就做了。哦。肉松虾仁。哎。很好吃的，你尝尝。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好困。好吃。
2: 好吃啊？嗯。你一大早跑哪里去了？
4: 还能干什么？正在上班。
2: 送谁上班啊？
4: 明知故问。除了送你阿姐，还是送谁？我跟你说，昨天晚上2点多才睡，真的6点钟就爬起来，我都快死了。

0: 我一会儿吃完去办公室眯一会儿，5点钟叫醒我，把孩子接下下班。
1: 你跟阿杰好了？
0: 八九不离十吧。低调啊。放心啊，你每次给我做好吃的肯定有阴谋。说有什么想法？
2: 阿婆，不吃棒子吗？我们吃烧麦。来，
0: 放什么神经？明天啊，老时间老地点啊，明天见。

0: 喂，喂，夏翔，养老院着火了！啊！现在全部都下来了。都是你的全部都下来了。目前排查情况。
1: 12楼房间有人聚集，大量浓烟触发烟雾报警器，这个浓烟有可能是燃烧艾灸产生的，彻底排查完才能知道结果。谁在楼上烧艾灸？
2: 秦姐，你们看到着着火了吗？啊？
3: 你们还有人在上面吗？
4: 你们真的着火了吗？
5: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也没看到。
6: 你没事吧？这怎么了？失火了，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我们走。啊，我那个，你这把不关他了，不关他了，来来来，哎，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7: 你吓死我！他睡着了，上半身没找着，上半身没找起来。
6: 来来来，
7: 你去陪阿婆。
6: 哎，高强，我问你一下，那些人是你带来的吗？
7: 我不是当这事儿啊，不是我呀！哎呀，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真的是你啊！吓死我了！你太过分了吧你！
8: 霍强，别说我没给过机会给你们啊，
7: 把我的房子给我退出来，我不租了。
8: 万超板，
7: 另外，给多你们2个月工资，明天别再上班了，给我滚蛋！
8: 是不是老板，这老板我求你。
9: 我不想回老家，我求你，我求你，刚才还挥手帮我一把，行不行？我求你了，
10: 李雨秋，我发现你这个人一点都不争机会，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11: 你是他的负责人吗？
7: 对，
11: 过来一趟，我们要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9: 好，
11: 不会再给你们机会的。小秦，
9: 你帮我求求老板，跟他说说好话，行不行？我求你了。
8: 说什么呀？什么说什么呀？你说也白说呀！
9: 白说也得说呀！你就想咱们回去是吗？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你当初怎么说的？你忘了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上来讨生活的，对吧？你说既然来了，我就不能回去了？我死也得死在这儿啊！
8: 小秦，我怎么受苦受累都不要紧，我就是。
9: 我就是想让我们家这仨孩子吧，能在这扎根儿，你这样他们生的孩子才能变成这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你说是不是？我求你了，小子，我求你，你去跟他再商量商量，说说行。来，你过来，你也说说，求求人家。
12: 你让我说什么呀？
9: 跟我的肺！
12: 这事不是你干的吗？
9: 你碰到事儿就指着往后缩，不是吗？我什么都指向你呀，你除了我是孩子还有干啥？
12: 四十岁的人了吧？你做成过一件什么事情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喝喝打游戏的，就考个才官证都考不出来。
13: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笨，考不出来。
12: 你一个大男人，有一点担当好不好？一天到晚去哪？为什么不上课？
14: 我们就。

0: 我求你了，小青。
1: 丽姐，你以后不要当着外人面说你丈夫是窝囊废。万一发生什么后果的事情，会来不及的。

0: 菲菲姐，没事吧？
1: 我没事。
2: 顾然的手术不太严重，你放心吧。先不说了。哎，你怎么在做这些啊？哎呦，
1: 你快点请人啊！现在缺两个人，我不帮忙怎么办？哎呀，
0: 你放到这边，一会儿我来。
1: 我快弄完了。哎，你回来，坐下。那咱们要开一个董事局扩大会议。

0: 没事吧？你也不用太自责，这件事情不怨你。我和这里的叔叔阿姨都很清楚，郭强的老婆也是好心，想让老人家放松一下。哪想到引发了烟雾报警，虚惊一场，没事了啊。我去厨房还有很多晚要洗啊。
1: 我昨天晚上终于想明白一个事情。
0: 啊？什么？
1: 我为什么要开养老院？
0: 说来听听。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爷爷的事情，我心底里面有愧疚，所以想找一种方式来弥补。但后来发现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发现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不是为了逼别人做一件事情，不是逼我老公，不是逼我弟弟妹妹，逼我儿子，我是为了我自己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拼死拼活的，要把不管做好。我想再苦再累，我冯小青要活个有个人样，不要被人看不起。
1: 哎，谁敢看不起你啊？你挺有本事的，其实，我挺敬佩你的。我也不会说。 你逼我就想做什么事情的一个人，他们是我暴发户，我也无所谓的，收租多好啊，都不用动大脑，一劳永逸，对吧？但是自从你跟我说要做这个不管养老院以后，突然发现前面的一些人生好像太安逸了。 我也挺感谢你的，但你以后做事情一定不要冲动，知道吗？昨天你冲进去找张阿婆的时候，我以为里面着大火，你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当时想，要是出不来了，我开这个不管养老院有什么意义？以后就没有人管我了。

你在上海，咱们都没什么亲人，你就把我当成你上海的亲人。好，我洗碗了。

0: 我们这是两室一厅的，然后装修上我们已经是最大的一个空间了，这边是其中一个房间，
1: 挺好的。另一个卧室在哪儿？
0: 在这边。
1: 哎呀，这两个卧室装修风格还不一样呢。
0: 对，
1: 这真好。我能在这里再拍两张吗？
0: 可以呀、啊。

0: 二姐回来了，二姐回来了啊！秋云怎么回来了？哎，不是奶奶叫我回来的吗？说有事情要说。
1: 那快坐下吃饭吧。世红，你说吧。
2: 妈，先吃饭吧。嗯，
0: 谢谢。怎么不能说呢？只要他一天没结婚，就是我们顾家的人。你作为长辈。
3: 干嘛不说？问奶奶什么事情啊？怎么了？
0: 你跟展翔开养老院，对他是不是有那种想法？
3: 我们是朋友，一起合作做事情，他出钱，我出力，我不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你敢说，
0: 你对他一丁点那个意思都没有？
3: 奶奶，我现在做的每一步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到的，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今天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
0: 哼，说得好听，
4: 你们慢慢吃啊，
3: 我们去接小老虎去走吧。
4: 哎，小杰，慢慢吃。

0: 你走什么呀？你就应该跟他吵，说话这么难听，让他说去吧。他也能说几年了？
1: 凭什么让他说呀？而且姐，我觉得你也有问题，你跟他解释这个，解释那个，他干嘛？你就直接应该反问他。我够不够你他怎么了？男未婚女未嫁的，就算是真的，他也管不着。你就应该这样才对嘛。顾青鱼回来了，爸也在这儿，我干嘛要跟他吵？我本来也是要这两天跟你们讲的，既然今天话讲到这儿。 我就干脆说出来吧。我跟展翔，我们俩在谈恋爱了。什么？他这个人的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他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的人。不过家，说真的，你对那个展翔是不是真的有点意思啊？
0: 什么？
1: 我就是觉得要没意思就算了，有意思啊，你可千万别客气。
0: 想想对手可是顾青雨，你不觉得很刺激吗？
2: 我猜就他那样的，他知道了肯定会马上退出的，要不然岂不是证明他跟我们是同一个层次的人了？你说他受得了吗？姐，你放心，这一场仗怎么打都是我们赢。
3: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2: 你真的答应他了？
3: 嗯。
2: 所以。
3: 你们两个那天才一起打网球？打网球那天还没答应，是这两天刚刚决定的。姓展这小子，这下开心了，这晚上要睡不着觉了呀？哪有那么夸张啊？
2: 不，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呀？
3: 我觉得，可能除了他，也不会再有人喜欢我了吧。 现在小区的微信群都已经传遍了。现在是信息时代，你无论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人家都会传到网上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下楼唱首歌，你看看有没有人传到网上去。
2: 你不会往心里去吧？
3: 你指什么呀？
2: 哎，
3: 不
2: 是说我跟他有那个什么吗？
3: 那你跟他有吗？
2: 那当然没有啦。
3: 那不就行了吗？我对这些是没兴趣的，你别担心。我不担心这个。那你担心什么？
2: 我什么都不担心。
3: 那你早点睡，晚安。
2: 你也不要这样想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以前我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的，只要我喜欢别人就行了。可是我好像最近变得没有自信了。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去喜欢别人。

0: 了一下，你这个是李商隐的，叫《碧城三首》啊。
1: 张波，早。
2: 早。你怎么没有送阿姐上班啊？哎
1: 呀，她今天没去上班，身体不舒服。我刚送她从医院回来。
0: 哎，你吃早饭了没有？没吃早饭的话，我给阿婆做的枣泥糕，你要不要尝尝？
1: 不好吧，阿婆的。
3: 你吃，你吃。
1: 您吃人家给你做的，
3: 你吃吧，
0: 不吃拉倒。哎，
1: 那我尝一下，帮你鉴赏一下。
4: 好吃
0: 啊！真的？
4: 好吃好吃。
0: 那以后我经常给你们做，慢点吃啊。
4: 你怎么回来了？
2: 你吃什么啊？
4: 枣泥糕。啊，
2: 我看完了不就回来了吗？
0: 阿姐，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小琴。没什么大事，就是颌面关节炎，吃点药，过两天就好了。
0: 我去给你倒口水去。
4: 不不
2: 不用不用，
4: 我来我来。
1: 枣泥糕很好吃，
2: 来。哪儿来的枣啊？
1: 医生真的说没事了。嗯，
2: 真没什么大事。
1: 我跟你说，我这个老中医要给你把把脉了啊。嗯。不，没事吧？啊。
0: 真的在一起了。还不在一起啊？你看都粘成这样了。
3: 谈朋友就是这样啦，自己不觉得，别人看了鸡皮疙瘩掉一地，
0: 肉麻死。哎哎哎，你女朋友这会儿功夫都续三杯咖啡了，再续下去要缺钙了啊。哎，
1: 缺钙有可能啊。你去药店给他买钙片啊！
0: 真的吃不消你，拜托了，你让他走了，不要在这边像个监工一样，弄得我们干活都不好干活，很不自在的。
1: 我很自在啊，有这么漂亮的监工吗？你看，你看，你看，他怎么这么苗条？好看，好看，你看他那个身形。
0: 不要骨头轻好不好？男人犯死相，很招人烦的。
1: 小峰啊。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
0: 干什么你啊！
1: 我的热情，它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
2: 哎，你待会儿还回养老院吗？
5: 嗯，对。
2: 贾老板真的是事必躬亲啊。
5: 什么亲？
2: 我就是夸你作诗认证，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5: 是的，我展翔这个人呢，从小是笨鸟先飞，以勤补拙。我跟你说，我身上四个字优点多了去了。
2: 哎，我看今天冯小琴挺能干的呀。
5: 他真行，能拉他入伙，算是我今年啊最正确的决定。
2: 我不是听说她有男朋友了吗？那她能在你这儿干得长吗？
5: 你呀，对于她的八卦还是了解的太少了，早黄了。
2: 真的假的？
5: 对，
2: 黄了。啊为什么？
5: 我也想不通。你知道那男的其实家里特别有钱，是个富二代，还有个大别墅，实力跟我旗鼓相当。结果你知道冯小琴说什么？说他跟这个人在一起没有 feel， 没有 feel， 你知道
2: 吗？那他想找一个什么 feel 的？
5: 谁知道他？要按我说啊，应该赶紧领证，先把婚结了，然后离婚，把他的别墅切一半走。
6: 怎么了，老顾？女儿还是不肯找对象啊？
1: 找了。
6: 咦，那不是挺好的吗？你看你唉声叹气的。
1: 哎，不是，
6: 对这个男的不太满意吧？
1: 哎呀，哦，也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这心里啊，哎，讲不来。

0: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以前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真的心灰意冷了，他不可能讲这样的话的呀。哎，我这个女儿啊，
1: 那场婚姻呢，对她打击太大了。现在这男的还行？
0: 啊，对青鱼倒是蛮好的，这个我晓得。
2: 那就挺好的，咱们就盼他们能好。哎，小心！
3: 拜拜，
4: 走。
2: 嗨，查理。
3: 走吧。Hello。慢点啊。
2: 你是应该好好请我们吃一顿。
3: 吃日料，日料贵。
2: 可以。
3: 没问题。
5: 不得了啊！哎，
2: 哎，天翔，那
5: 要一起吃饭？
3: 不用了，不用了，
5: 我不去。
2: 拜，明天见。
3: 拜。这不是那不是你。

0: 个男朋友他端午节会不会上门啊？
1: 他没有讲啊，我也没有问他。
0: 哦，
2: 这谈了没多久，
3: 现在上门，这是不是有点早啊？
0: 那也没关系啊，反正大家都认识了。再说了，他追我们家青鱼这么多年了，就是让他明天上门啊，他也愿意啊，对不对？
4: 就是啊，都快四十了，又是二婚头，有了方向就赶快定下来，不要拖了。
0: 哎哎哎，怎么什么话到你的嘴里就那么难听啊？
4: 我说话是实事求是，自己家里人用不着这么虚头巴脑的。哎呦，我说不要紧的，我们家青鱼条件好，再等等。说四十一过就五十，到时候给他找60岁的老头子。
0: 就是说，
1: 阿嫂啊，我们家青鱼才30多岁，好不好呀？啊，我反正是不催他。我和你们讲啊，你们也不要催他啊。
5: 这个是牛奶，哎，这个牛奶是有机的啊。
6: 好，来来来，茶叶在这边，哎，这个是藜麦，我要有藜麦的啊。啊，
7: 大家嘴都要开心，哎，大家开心啊。
6: 好吧，啊啊，
7: 喜欢吗？辛苦了。
6: 茶叶在这边，这个是藜麦。
7: 开心吗？
8: 啊，开心。
7: 哎，来选一个。
8: 不选了，你给我哪个，我要哪个。
7: 好聪明啊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的是最多的。
9: 多少？
7: 我啊，你啊。咱俩的关系我能给这个吗？5000吧，低调。
8: 我说你抠吧，你是真抠。你发给我6000，你会死啊？你凑个整数，4个8不更好呀？
7: 下次给你。哎，跟你说个事儿。
8: 嗯。
7: 我呢？我明天去你家。
8: 去我家干嘛呀？
7: 猫教女婿上门。
1: 那这是不是就算上门了？
8: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反正就是吃顿饭呗。
1: 大范围小范围？
8: 其实大范围也行啊，反正都要见面，还不如一次性搞定。
1: 对嘛。好了，我晓得了啊。诗莲啊，明天到家里来吃饭哦。你侄女婿上门，你说重要不重要？
4: 哎，这次毛脚真的上门了。
10: 看你兴奋的，又不是你的毛脚。
4: 老姑娘一个，你侄女挺有本事的。
10: 哎呀，没结婚呢才是老姑娘，她又不是。
4: 就是啊，她又不是老姑娘，还找了个暴发户呢，结婚。
1: 白斩鸡啊，冰箱里还有大虾，这样搞一个油爆虾，小老虎喜欢啊。嗯，然后哎，小姐，明天啊把大娘一起叫回来，一起聚聚啊。
8: 啊，
1: 白斩鸡啊，冰箱里还有大虾，这样搞一个油爆虾，小老虎喜欢啊。然后，哎，小姐，明天啊，把大娘一起叫回来，一起聚聚，啊。
8: 啊。
11: 哎，小琴，怎么不上去呢？非得下来说，怎么了？
8: 阿姐也在啊。
12: 啊。
8: 哦，那个方师傅不是要走吗？要回家几天吗？那饭怎么办？没人做了。
11: 哎呀，这么小的事情。那外面订吧。
8: 哦，我知道呀，但是我怕外面订，万一不卫生呢？
11: 你往贵了订，这卫生肯定过关。
8: 好。
11: 没事了吧？
8: 嗯，我公公让我问问你，喜欢吃什么菜，他在家里排菜单。
11: 哈哈哈哈哈！别这么客气，都自己人，我这个人不挑食，都可以。
8: 你好歹抱一样嘛，我回去好交差。
7: 你抱一个，你抱一个。
9: 人家问你想吃什么，你让我抱什么呀？
7: 哦，好。我想想啊，我想想。清蒸桂鱼，年年有余，怎么样？
8: 好。
7: 就这么定了啊。
8: 阿姐是要回去吗？
9: 我还没定呢。哎，你想不想去看这个电影啊？
7: 哎，想想，我喜欢看，我喜欢看。走走走。
9: 哎，小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单独跟贾强说啊？那要不然我回避一下。
7: 不，那说完了吗？哦，还有事儿，那你说吧，没事，都自己人，怕什么？说吧，什么事情？

0: 小心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加工资的事情？
1: 我一猜就知道你想加工资的事，我本来就想跟你加的。
0: 那是提前告诉你吧，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的提成不变，底薪我给你涨1000块钱，怎么样？
1: 你还不高兴，不乐意，再给你涨1000，2000够了吧？哎，开心了。

0: 离远一点，眼睛不要要了。妈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没有啊。哎，老虎，我问你啊，如果你最好的朋友张子睿，他不想跟你做好朋友了。
1: 他想去跟那个何瑞航做好朋友，那你怎么办啊？不可能的，我和他说过了，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0: 万一他变心了呢？妈妈就是打个比方，那万一呢？你怎么办？
1: 那我给他写封信，我在信上说我很喜欢他，要和他当一辈子的好朋友，这样他看到信的话就不会不理我了。

0: 眼镜，
1: 哎，
0: 他们炖上没有啊？
1: 炖上了，爸。
0: 啊，
1: 这个鱼你帮我收拾收拾，里边的胆我每次都搞不脱。
0: 这你不用管，我来搞，我去拿眼镜啊。
1: 啊。

0: 怎么了？
1: 哎呀，胳膊一下。
0: 哎呀，
1: 没事没事，我去抱一下。
0: 哦，先擦点碘酒哈。
2: 来了
3: ，小毛头呢？哦，
0: 他睡着。
4: 快坐，快坐，来，快坐，快坐，快坐。
5: 二哥，毛脚还没到啊？
1: 没有呢。
3: 重要的人物最后才会到的。
6: 慢点，
0: 小心点。
7: 妈妈，
4: 慢点跑。
7: 别又抢我的小猪山楂棒。王大爷，家里今天来重要的客人，您老实一点啊。
4: 好，
0: 好
4: 的，我知道了。
0: 哇，我帮你拿一个吧。
1: 哎，好，我要不要再买点东西啊？
0: 算了，
1: 啊，
0: 够啊。你怎么了，角？
1: 我感觉一紧张有点腿抽筋了。
0: 紧张？啊，紧张什么呀？
1: 就是很紧张。
0: 你翟老板见过那么多大场面，今天这小场面你还紧张啊？
1: 不一样，今天是女婿上门，身份不同啊。
0: 你就当自己来搓场麻将。
1: 啊，对呀、啊。

0: 是你舅。
1: 回来了。
2: 奶奶好，叔叔阿姨好，哎，兄弟姐妹你们好。
3: 长得奶奶，今天好帅啊！
2: 啊，是吗？奶奶好，奶奶好哈，身体好啊。
4: 就吃个便饭，买那么多东西。
2: 没关系，第一次嘛。
0: 阿姨，阿姨，
1: 怎么了？
2: 热闹热闹。
1: 进来，
5: 进来给我。
0: 那不去。
2: 大姐，你陪他下吧，
0: 坐坐坐。
6: 阿姨，你常来。
2: 好，谢谢你，谢谢你。我没事，我就进城来了。
4: 我请啊。
3: 请喝茶。
5: 就在那。
2: 好，谢谢谢谢啊。
3: 谢谢葛月，你呢？
2: 那我就没事就来了啊。
6: 好呀。
2: 我不客气的。
7: 花钱，
2: 哎，不说啊，你养了这么多花呀？
4: 平时没事就养的。
2: 啊，我也喜欢养花，改天我跟叔叔请教请教。

0: 领导视察。哎，
1: 你昨天找我呀？除了说涨工资，还有别的事情吧？
2: 没事。
1: 哎，家里每次来这么多客人，都是你做饭。
2: 要不然呢？
1: 你好辛苦啊！嗯。
3: 哎，何老板。哎呀，厨房油烟大，赶快回去做。
1: 行。
3: 啊，不要客气啊。

0: 你们家好有烟火气啊。
1: 别客气啊，自己来。
0: 好，好，还有菜。
2: 哎呀，这人也都坐齐了，妈，你就动筷子吧。
1: 好，
2: 好，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傅老师啊，谢谢各位，奶奶身体健康啊。
3: 张老板，嗯，最近在哪儿买房子了？
0: 哎呀，最近这个限购政策下来以后啊，我一直没买过房。
3: 那就让你爸爸妈妈买呀。
4: 他们没事儿，没事儿。
5: 展老板啊，听说你在开养老院啊？
6: 对，就你们家冯小琴建议我开的，现在他在帮我做管理，那生意很好，现在。哦，
3: 那开养老院没有炒房子赚得多吧？嗯，
6: 怎么说呢？不能相提并论吧。养老院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5: 展老板啊，你现在境界不一样了啊。
6: 我呢，就很感谢青宇，大家也知道哈。以前我这个人不思进取，自从我和青宇在一起以后，我从思想上、格局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你看，前两天街道办找我，是要评今年的什么个人先进。我说啊，还是要低调一点。紧接着市工商联又找我，说希望我加入。
7: 那行啊，我让你放松一点，没有让你放飞自我啊。
6: 落地，落地。

0: 金鱼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办事儿啊？你们俩什么都是现成的，这结婚怎么不能快一点呢？
1: 我们青鱼就是厉害，人家姑娘越大嘛越难找，我们青鱼是反过来的。
2: 伯母，话不要这么说，青鱼啊是我见过的女生里面最优秀的，那境界比我高多了。她最好是这样，
3: 你要的这个年年有余啊，来菜齐了，菜齐了。
2: 辛苦冯老师了啊！
4: 哎，不是你见了我戒指了。
2: 给奶奶加个鱼，
4: 我戒指上
5: 不上？来来来，你放哪儿了？
4: 刚才上厕所的时候放厕所了。
1: 那你刚才出来的时候，后面谁进去了？
4: 丹宁。
5: 没事没事，哎，不用担心啊，在家里肯定丢不掉了。先吃饭吧，先吃饭。
1: 干嘛呀？
4: 先吃饭。
1: 都是自己人，东西丢。

0: 就是要找的呀。
1: 嗯，有什么不懂的？
0: 大年啊，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葛月的戒指啊？
2: 大伯母，这里这么多人呢，你凭什么只怀疑我弟弟？
0: 葛月前脚出来，他后脚进去，我不问他，我问谁呀？
3: 嫂子，过分了啊！
0: 怎么过分了啦？戒指不是你们的，你们当然无所谓了。这戒指能长翅膀飞出去的？我告诉你，那个戒指很贵的。
4: 好了，丢不丢人呢？
5: 这样吧，我现在证明给你看。大年，翻口袋！
0: 姐，
1: 真的？
5: 大年，
1: 大年，怎么可能呢？
5: 不行，别，别，
1: 没必要。
5: 大年，
1: 孩子不可能丢戒指，他这么小年纪拿戒指干什么？

0: 是这种，啊，姑姑妈，我没拿，不是我拿的，姐，戒指是我的，戒指是我的，阿哥，这件事情你知道的，对吗？ 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是做那种高仿奢侈品生意的，她总是会把那些款式发在朋友圈。有一天我看到喜欢，我就买了一只嘛。那天下班我碰巧遇到阿哥了，他让我帮忙带一只，还让我保密。我刚才做家务，我戴着戒指不方便，我就随手放到我弟弟口袋里了。我没跟我弟弟说，所以他不知道。你不信你问问你儿子。
1: 倩倩说的对，是我让她买的。找到了，找到了，我找到那个戒指了。葛月，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啊，是不是啊？
2: 是是是，妈，我误会了，误会了。
1: 你看看阿嫂，这大家都是一家人，你不应该怀疑大娘。好了，大娘，对不住了，我替大伯母给你道个歉。
2: 真的不好意思啊，今天我没想到我们家气氛那么糟糕。哎呀，没事儿，谁不是这样？家家户户都是吵吵闹闹就过日子嘛。
1: 但你今天是第一次上门，饭都没让你吃好，我们出去吃。
2: 我吃好了，我等下次再来吃不就行了吗？我就觉得，放下心挺可怜的。虽然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一家人嘛，还是应该互相体谅一下，他挺不容易的。其实，
0: 你好像很了解他。
2: 谈不上吧，就认识时间长了，再加上最近开这个养老院，多少有点了解吧。我走了，你赶紧上去吧。啊，不好啊，别走啊，
3: 拜拜。啊，我没事儿哈。

0: 喂，
1: 喂，小钱，没事吧？
2: 你是不是在不稳啊？去看大年了吧？
1: 我跟你说，你别担心他啊。

0: 我刚才跟他下了盘棋，他挺好的。
1: 阿哥，你在家吗？方便我过来找你一趟吗？
0: 我以为你大半夜找我干什么呢？为了这点事情，你啊，别放在心上。别说大年没有拿那戒指，就算拿了，那也是他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懂吗？没必要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对不对？
1: 你不懂。
0: 是我不懂，我呢，就是看不得你委屈。来，没事了啊。
1: 你给阿杰打电话了吗？
0: 打了呀。
1: 跟他求婚了吗？
0: 没呢，戒指都买了好几年了，不知道怎么张嘴。
1: 光买戒指没有用，这个事情是要有仪式感的。心里再清楚，你也要说，而且要正式一点，不能像上次一样的搞那些什么气球、鸡飞狗跳的，让人笑话。
0: 鸡飞狗跳，哼！好像说的你很懂一样啊，你懂你教我啊。
1: 好啊，我教你。我喜欢你啊！
0: 起得这么猛啊！你稍等啊，行行，我得拍下来，拍下来。你好好说啊！来，预备 ，and action。
1: 我喜欢你，真的挺喜欢你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突然有一天，心里面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一想到要跟你表白，我就很紧张。该怎么跟你表白啊？什么都配不上你，地位也配不上你，家庭也配不上你，出身也配不上你。但就是忍不住想告诉你啊。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没有你表面上看的那么不靠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像个赖皮狗一样的跟着你，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就是心里面特别在乎你。有的时候故意会跟你闹不开心，怼你，然后故意的说你还训你，说你不靠谱。可是我心里面觉得你是好的呀，我觉得你这个人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最靠谱的、最有责任心的。你有很多缺点，你自己不知道。傻嘛，傻的要死，被人欺负了还帮人出主意，一根筋。我有的时候挺可怜你的，也挺心疼你的。看到你有喜欢的人，我居然会跟你一样高兴。但是你也不要有压力啊。我就是要告诉你，我觉得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值得人爱的人。就是要让你知道我喜欢你，没有别的意思。你要是幸福的话，我也会很开心的。

0: 怎么样，说的还不错吧？哇，这太绝了！我都差点给你骗过去。我就这样跟他说，他肯定答应。
1: 嗯，会呀。
0: 谢谢啊。

0: 起来了，小老虎。快点起来啊，倩倩，快起来，姐今天起来晚了。大年，起床了。慢点。不好坐在这边，快，快去上厕所，上完厕所把衣服换了啊，把书包收拾一下。大年，快起来了，再不起来我要掀被子了啊。
1: 我又不用上班，又不用上学。
0: 不上班不上学，你不用早起了啊？你早起还可以背点英文单词啊。
2: 对呀、啊，你起来做几个手办也行，还能贴补家用。我们现在出来住，开销可比之前多。可是男子汉，
1: 哎呦，烦死了！
2: 后援会的事都靠你。
1: 所以干嘛让我也搬过来？
0: 你不搬过来行吗？在那边白吃白住的，人家不晚，凭什么养你啊？哎呦，自己脱衣服呀？怎么回事啊？嗯，醒一醒。
3: 阿姨，妹妹走前
4: 头。顾姨妈妈，啊，听说他们学校伙食费又要涨了。
0: 啊，又要涨了？
4: 伙食吃的也不好，怎么又要涨？
0: 是呀。哎呦，哎，小老虎。
5: 哎，爷爷！爷爷，爷爷！
6: 老虎，哎呀，老虎，上学去了。
0: 回头见啊。
6: 来，小老虎长身体，营养一定要跟上啊。快去吧。
5: 再见，爷爷。
0: 爷爷。你不用每天都来，万一我们要是早到了，你不就白跑一趟吗？妈妈
6: 在后面。是的。
0: 那行，那我走了。
6: 哎，那个，今早我来接小老虎好了，想把他接到家里玩一玩。哎，吃过晚饭我就把他送回家。
0: 好，吃过晚饭我来接吧。哎，
6: 好的好的。
5: 哎，走啊，
6: 拜拜。
5: 拜拜。
0: 要不要紧啊？
7: 现在还吃不准。审计那边查出来大乔的事，有点麻烦。
0: 那怎么办？
7: 舅舅和王处的意思是找一只替罪羊，
8: 把事情全都推到他身上。
0: 找谁啊？
9: 哦呦，那可算来了呀！那件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怎么办嘛？啊！
0: 你放心，先别着急。
9: 别着急，我能不急吗？审计天天围着我转，查完这个查那个，查完那个查这个，问得我都快崩溃了，能晓得吧？当初可是你们讲的，绝对安全我才待呢，对吧？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你们可不能不管我。
0: 你放心，正想办法呢，这事儿不能急，得一点点解决啊。你现在能装傻就装傻，能拖就拖，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们俩就这么分开了，
1: 一切都会过去。
2: 真的假的呀？
1: 我骗你干嘛？你先回去吧，最近风声紧，我这也正烦着呢，你在这反而添乱啊！
2: 哎呀，那。

0: 小老虎呢？又去了爷爷那儿了。吃完饭我直接。
1: 姐，我吃完了。
0: 再吃，不用吃。姐，你别心软。
2: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都搬出来了，那就过自己的日子，跟他们都没关系了。
2: 怎么可以呢？小老虎姓顾，顾了又没了，人家就这么一个独苗，总不能不让老人见孩子吧？
0: 我就是怕这一根线一直牵着，最后扯都扯不脱。辛苦的是你，终究还是要成家的，顾家这片该翻过去了。我们现在虽然艰苦了一些，但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对了，你是不是打算买房子啊？
0: 啊，我一个做房地产的客户，内部价卖给我。
2: 真的？那内部价多少钱啊？
0: 80万。
2: 80万？两室一厅80万，人家疯了，700万白白送给你啊？哎。
0: 他银行贷款贷不出来，我帮他搞定的。那一个项目好几个亿呢，给我一点回扣怎么了？
2: 这是一点回扣吗？几百万的回扣啊！你开什么玩笑呢？
0: 姐，我们这个圈子就是这样的，你放心吧。
2: 我不放心。冯倩倩，你不要背着我搞什么鬼名堂啊！
0: 没有，姐，真没事。
3: 慢点啊！
4: 哎，妈妈是不是没给你做好吃的？
5: 妈妈老是烧面条，我也小舅舅喜欢吃面条啊。
4: 哦，来，吃一个大鸡腿。哎，哎呀，你看。
6: 慢吞吞的，你快一点好不好？
5: 爷爷，我不想回去呀、
3: 啊。小强，不行，让小老虎再住一晚吧。
6: 你明天还要上课呢，赶紧走了，跟太奶奶还有爷爷再见。
5: 太奶奶再见，爷爷再见。
6: 小老虎，
3: 再见，
7: 再见啊！
6: 过两天再送他过来。
3: 走，路上小心啊。
8: 这个房子的采光啊，还有这个楼层都非常适合你。
9: 阿姨，你房子还没有卖出去啊？
10: 本来已经卖掉了，你看合同都签了。结果啊，夏家家里出了点事儿，又不买了。
6: 你这房子现在多少钱啊？
10: 380万。怎么，你想买吗？
6: 我想买也买不起，哪有这么多钱啊？走了啊。
10: 好，拜拜。
11: 哎，你最近不晚经营的怎么样啊？
12: 还可以啊，挺好，人多了不少呢。有个保险公司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要跟我们不晚合作。你觉得要不要合作？
11: 其实说句实话，我这几天老接到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都是推销这种养老型保险。我们这代人将来十有八九是要住进养老院的，所以要想好后路。
12: 我也觉得这是个趋势，看来呀，投这个养老院是投对了。但你冯小琴就特别奇怪，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啊，一旦跟这个保险公司合作的话，门槛就提高了，很多咱们小区的老人就进不来了。说别忘了我们办养老院的初心。这冯小琴真是奇了怪了，有时候你觉得他做生意啊特别精明，那有时候他又特别单纯。他我真是佩服，他那毅力啊值得尊敬，向他学习。我就事论事哈，没别的意思。
11: 我知道呀，
12: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嗯，你没多想吧？
11: 我没有啊，怎么会呢？就应该是这样的呀。你要是真有什么，就不会跟我讲了。你能大大方方的夸他，证明你心里是坦坦荡荡的呀。
12: 我就想着呀，在自己女朋友面前夸别的姑娘， 怕你误会。
11: 哎，等会儿，姑娘，别的姑娘啊。
12: 你是小姑娘，放心，是阿姨吧？真好啊，我女朋友这么大度，特别好。
11: 你才知道呀。

0: 你怎么关着灯一个人坐在这儿？哎，
1: 睡不着啊。
0: 怎么了？哎，
1: 还是舍不得小老虎啊。你不是今天已经把他接过来玩了一天了吗？
0: 爸爸，这件事情你真的要自己想明白啊。小老虎是你孙子，又不是你儿子。那即便是你儿子，也不可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是吧？
1: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他这次搬出去，是做做样子呀，还是真的就想搬出去了？
0: 我觉得他不是想做做样子的。
1: 那以后可怎么办呀？
0: 那你还想把他们姐弟三个人请回来啊？
1: 不不，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反正小老虎是不可能一个人搬回来的。那冯小琴呢？我看他这次也是铁了心要搬出去住的。

0: 哎，小姐，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女朋友就特别像一个领导，说话四平八稳，像做报告一样。你觉得这样正常吗？
1: 翔哥啊，他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还喜欢他每天跟你作天作地作空气啊？
0: 你又知道我说谁？
1: 不，你们家青鱼吗？

怎么办？他一直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接，可是他一直打，我怕他狗急跳墙，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行，我去吧，我总不能让他闹到办公室。

0: 哎，终于出现了啊！
1: 那个，我们换个地方谈。
0: 干嘛？这里挺好。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我上午一直在开会呢，不方便。
0: 那你说，那件事情到底怎么办？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在想办法呢。
0: 你等我搞多啊！想办法，想办法，想到现在讲出来了吧？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哦，你们就是想过河拆桥，对吧？就是想死盆子扣在我一个人头上，对吧？
1: 没有，
0: 没有，不帮侬搞。我要是难过，你也别想好过。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当成垫垫背的，知道吧？如果小姑娘老寡了，一开始就挖个坑让我往里跳，对吧？对吧？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挖坑了？我也是个打工，能有那么大能耐吗？啊，最开始也是你自己答应的。 高峰险、高回报也是都是你自己知道的，怎么我给你打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给你挖坑啊？现在出事了你都来怪我，我会有什么办法？是我拿着钱顶在你头上逼你干的。
0: 你现在讲这种话是吧？啊，你别走，你别走，你回来，你过来，你不许走，你不要走，你回来，不要走，等等。你
2: 干什么呀？啊，你想
0: 哦，你终于出现了，
2: 说什么？
0: 我想把他，
2: 什么？
0: 我的钱怎么办？
2: 说什么？
0: 我的钱怎么办？
2: 说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
2: 录前录的时候了，
1: 零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2026年晋江市81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晋江交警重拳整治僵尸车，净化陈代道路通行环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29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落实再细化。
1: 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是让风险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治本之策。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张义工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训经费等情况，现场观摩学员实操实训，要求学员针对当地产业特点推行课堂加现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实战实用，提升培训质效。要求学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熟练掌握消防五件套、灭火器、消火栓等使用方法，成为安全生产的行家里手，示范带动企业员工全面增强应急处突和逃生能力。要求各地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批推进安全培训，提升全员安全能力，实现降险增效。时值盛夏，拖鞋行业物料易燃，消防安全尤为关键。张义工走进嘉宜塑胶有限公司车间，详细询问安全制度上墙、逃生设施配置等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应急演练知识。他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应急设备，强化培训演练，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绩效奖励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行业共治对于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张义工来到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协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互查共建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总结推广内行查内行、专家做指导模式，借助数字化手段落实安全隐患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从被动影险向主动自治转变，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张义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提升培训演练覆盖面和质量效果。要推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加强属地政府、业务部门、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共担，同向发力，直达末梢，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要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生产实用管用做法，以先进标杆企业为示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全面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春辉参加。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30号，2026年晋江市八一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3: 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陈友爱、傅祥、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驻晋部队及来晋驻训部队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以及退役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双拥参与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王明远指出，晋江双拥传统根基深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军地双方齐心协力，共筑军民鱼水深情，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长期以来，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 始终与晋江发展同向，与全市人民同心。广大官兵是服务发展大局的硬核力量，是维护平安稳定的先锋铁军，是守护万里山河的坚实屏障。大家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领域工作，在危急关头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力守护一方安宁，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明远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要坚守政治忠诚，在铸魂强军上同心同向，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要求，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强军建设和晋江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奋力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要聚力备战打仗，在强军心武上主动担当，落实各项拥军举措，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好部队坚实后方，要厚植军民情谊，在暖心服务上用情用力，继续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安置工作，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常态化摸排解决官兵退役军人急难筹判，精准落实子女教育、家属就业、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惠军政策，让拥军成为晋江鲜明持久的城市底色。希望广大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晋江发展，携手开创军地双方共赢新局面，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汇聚磅礴力量。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领导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弘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回报晋江人民的关心厚爱。
2: 7月30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3: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提能强基行动，加强重点企业指导监管，督促企业抓实培训演练，提速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扎实建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加快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丰富实战演练经验，推动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实战化运作，切实发挥作用。要建强用好安全培训学院，突出实战导向，坚持两个优先、集重轻缓原则，分层分批分类开展演练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统筹抓好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紧盯学生安全，聚焦防水淹、防火烧、防车撞、防无人看管，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行动，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络。要紧盯电动车消防安全，强化全链条源头管控治理，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要紧盯供电用电安全，全面开展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治理，加强日常巡查维护，推动隐患全面排查、闭环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边排查整治，边总结提炼，边固化提升，立足镇域实际、行业特点，积极探索总结推广应用一批好的机制、有效做法，推动隐患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1: 7月31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6次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关于防汛抗旱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准确把握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和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扛牢耕地保护责任，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加快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抓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推进晨带等超大镇域的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用心用情解决加装电梯、停车、充电等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工作，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做好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物资储备、清淤疏堵等工作，统筹抓好消防安全与道路交通、工贸、燃气、危化品、建筑施工、涉水、景区、非景区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完善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0: 本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循迹溯源学，从中把握党建引领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要深化研究、宣传、阐释，推出更多具有晋江辨识度、晋江实践特色的理论成果，采取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新时代晋江经验的党建故事，把理论阐释融入产业发展、安全治理全过程。要提升党建工作实效，把14个坚持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举措、工作项目，推进党建引领安全治理，推动基层党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党组织协同发力，依托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常态化开展企业主安全管理员培训，发动党员骨干带头参与隐患排查、风险防控，切实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效能。
1: 7月31号上午，晋江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
0: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提升的决定。会议审议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苏子燕代理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决定接受王文龙辞去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晋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并报经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泉州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免去王家鹤的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出席会议，市领导陈立荣、李德明列席会议。会前还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听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做有关人事事项的介绍和说明。
2: 为进一步健全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勤联动处置机制，夯实全镇安全生产与火灾防控基础，打通火灾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近日永和镇举行村企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暨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现场举行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消防设施设备捐赠授牌仪式，永和镇平安建设促进会为村级微型消防站捐赠消防设施设备24套，爱心企业家许开忠先生为英敦村微型消防站捐赠消防设施设备。据了解，此次永和镇成立了24支村级义务消防队和企业、公寓、小区等重点社会单位的73支义务消防队，为更好地联动3级消防救援力量，永和镇对之前村级微型消防站区域联动机制进行优化提升。当天，永和镇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在晋江市三联碳化制品有限公司举行，模拟厂房着火，开展人员疏散、初期火情处置。市领导丁宏宇参加活动。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1: 7月26号下午，晋江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在陈岱镇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长期占位、无人管护的闲置车辆，还路于民，还位于民。
0: 在陈岱镇河滨南路，公安交警部门组织拖车将停放在路边的僵尸车实施拖离。
4: 晋江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专项行动，对占用公共道路的僵尸车，经通知后未处置的车辆进行强制拖移，下一步将常态化进行巡查和管控，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0: 当天，交警部门共清理僵尸车18辆，自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统一行动以来，共清理僵尸车224辆。
5: 这些长期不动的车辆，长期霸占车位，大家停车越来越难，车辆停常年。

0: 停放、堆积杂物，还有火灾风险。万一发生险情，会阻碍通行。我们希望这项整治能持续推进，长效管理。
1: 据了解，下一步晋江交警部门将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化清零、长效化管控的治理机制，杜绝乱象反弹回潮。同时坚持疏堵结合，积极联合属地镇监，优化停车资源规划和扩容，全力营造畅通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在此，晋江交警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对长期未使用的车辆建议市民寻找周边合适的停车场进行停放，妥善管理。
2: 7月30号上午，内坑镇人民政府联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举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项培训。这是内坑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化政体校协同育人的具体举措，也是为正在推行的行业互查共建机制提供专业支撑。
1: 培训紧扣消防一懂三会要求，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过关模式，涵盖灭火器操作、消火栓使用及风险管控等课程，着力补齐企业消防管理短板。
3: 拖鞋、鞋塑行业车间用电多，机械设备多，隐蔽隐患多，受制于专业短板，很多行业性、专业性、隐蔽性的安全隐患看不出来，查不透彻，改不到位。
1: 针对这一痛点，内坑镇联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创新搭建互查共建机制，探索一加一加三加 N 行业共治模式，将近160家会员企业划分为37个互查小组，依托内行查内行的专业互补优势，重点针对调交作业、危化品储存等隐患进行深度排查，破解单一企业灯下黑难题。
3: 在3天内进行企业互查共治，严格整改形成闭环，及时召开工作小组复盘分享会，坚持做到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安全不达标不复工。
1: 目前，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已在7月27号召开首次互查共治复盘会，总结互查经验，确保整改不留后患。协会同步上线拖鞋小卫士安全生产数字化平台，实现隐患线上登记、闭环消耗，推动安全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变。下一步，该机制将拓展至全镇鞋塑企业，并成立内坑镇拖鞋行业安全生产共治联盟，常态化开展互查培训、应急互助、规范整治等工作，以行业共治筑牢安全防线。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阿姨，阿青，报报报！
1: 不到，我是谁？怎么会不认识呢？走喽，
2: 去吃四叔做的红烧肉喽！
3: 润之来，多吃点。
1: 妈，他碗里都要装不下了。
3: 开会啊，
1: 你说润之当了部长，我看他这个部长啊，比长工还辛苦，晒得又黑又瘦。
4: 黑眼圈都络腮帮子上了，是瘦了，但是精神比在上海的时候好多了。妈，您还不了解您这个女婿吗？不怕忙，闲下来啊，反倒要省笔了。
5: 妈，革命政府的部长可不是官，是为民众服务的。要是我的忙能让长工得闲，再忙也值得。
6: 我跟四哥来广州这么久。 还是托你们的福，我才第一次见的。哎，三哥，你那个宣传员养成所搞得不错呀，听说养成的好苗子都会派到各军里当党代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输送几个？
5: 有恩来在，你们还愁缺人才啊？要虚心一点。
7: 林先生，
5: 向恩来多学学。
6: 是，四哥，你们那个农讲所。
8: 培训也挺紧张的呀。嗯，我喊你好几次，你都说没空。这感情见三哥就有空了。
9: 吃肉吧你。
8: 嫂子，舒兰和远志还好吗？
9: 放心吧，他们都挺好的。
8: 你寄来的钱，舒兰说什么都舍不得花。有空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吧。
6: 其实我今天是来跟大伙告别的。昨天刚从农讲所结业，组织已经打算派我去上海。哎，
4: 咱们这一家人啊，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真不容易。
10: 聚是一团烈火，散作满天繁星。咱们这家人不管身在何处，都是好样的，对吧，三哥？
4: 泽坦讲的对，星火成聚。
11: 我们要照亮天下人回家之路，希望家家团圆。吃饭，吃饭。恩来，周夫人，二位八月结为秦晋之好，我公务缠身，未能亲临道贺，实是憾事。早想两家相聚，怎料管分校。 在东征，这一拖就拖到了年底。谢校长美意，不过您可别管小超叫周夫人，她是新女性，会不高兴的。今天这杯酒能不能端起来，还得经她的许可呢。
12: 我听说即将召开的二大，邓女士是妇女代表，届时言辞有事，请邓女士见谅。
13: 蒋校长言重了，说起喝酒这事儿，怪他。结婚那天啊，文白径直慕饮，串通好了。一个劲儿的灌他，他酒品又好，来者不拒，竟然喝了三瓶白兰地，差点就误了第二天开学仪式。我早听说蒋校长滴酒不沾，来，学学人家。小小姐放心，这是我从浙江老家捎来的女儿红，咱们今日微醺即可。
12: 确实，你这喝水的可不许劝阻啊！嗯，
13: 来，恭祝二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11: 来，
12: 小超姐，早听闻你和周主任的爱情旷日持久，他当初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
13: 我们绝无设想时。 早就志同道合，直到他去了欧洲，才开始向我表达。他在信里跟我说到马克思·燕妮，又说到列宁与克罗普斯卡娅，都是革命爱情两不误。正在我纠结踌躇之时，欧洲飞来了一封明信片，是他写的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0: 真是太浪漫了，届时你跟人家学着点。
1: 记住，你不是还给邓女士准备了新婚礼物吗？
0: 哦，差点忘了，小超姐，我从上海给你带了块上好的英丹士林锡料子，你随我一起去看看。
2: 真是让你破费了，
0: 走。

0: 本来你生于江浙，有求学天津，我实在摸不清你偏好何种口味。今日一宴，我让他们齐聚南北风味。你看，这天津的溜鱼片，江浙的腌笃鲜，虽有口味之异，但同桌而配，相得益彰，恰似你我共事。你文我武，虽风格大相径庭。
1: 且有党派之意，但一样做好了黄埔这场大宴。依我看，咱们日后的合作还可以更进一步。校长说得好啊，今日这南北合，也预示着国民革命定能改变当下中国的四分五裂，促成全国统一。
0: 是啊，一国分裂，则纷争不断，百姓苦难；义军一校分裂，议会祸端四起，乱我军心。政治部的工作交给你，我是很放心的。不过，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稍有不慎，加剧裂痕，则你我苦心经营的革命摇篮就会毁于一旦。 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日常的管理，恐怕还得麻烦你整理出一份名单。
1: 名单？
0: 军中小众共产党员的名单。恩兰，你切莫误会，你是知道我的，我用人一向不拘一格。我想对贵党同志加以保护，避免外界的干扰。 将危机及早掐灭。
1: 校长一片苦心，本来深有感到，只是兹事体大，关系两大，需呈报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0: 找什么呢？
1: 湘鄂两省宣传部的汇报。
0: 坐下吧，我给你拿。第一排是各地宣传部的材料，已经按月规整好了。第二排是政治周报的相关材料，第三排……
1: 不用告诉我，有你呢，小美，有你在，这里才是个家。
2: 这两篇文章的文字要仔细的校对，不要出现纰漏。
3: 好的，莫部长，这是我重新整理的。
1: 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二大了，你去整理一下各代表团的报道情况。

0: 陈先生，你已经是前任秘书了，走错地方了吧？
1: 我的饭碗，你说了不算。
2: 行政部，好的，明白。王部长，王主席，请您去提交宣传报告。

继续说。你接着说。可以。

0: 好，那就这样。写的真不错，二大上你就按这个说。现在有多少代表到广州了？
1: 已经有超过200人了，还有45人已经在路上了。
0: 西山派的人有回复吗？
1: 没有。现在代表人数已经足够了。
0: 云芝啊，我觉得还是要再等等。虽然是人数够了，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我党的元老，这是总理过世之后的第一次大会，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本党同志之团结。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也许他们会迷途知返。

王主席，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等等，陈真普那小子是不成器，我会好好说他的。但你也知道，他毕竟是我的妻侄，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在部里，要不然我可毕竟没办法交代。 这样吧，撤出他秘书一职，职员身份还是保留吧。

0: 诸位，我与季陶先生已决定代表上海的中央党部赴广州开会。我们此次参会，既是基于对广州既往政策的谅解，更多的是不希望我等分裂，故亲身前往，以示诚意。我等已表。
1: 热盼互遂河流之心，也希望广州的同志在会上做出姿态，以示亲爱京城。这老头子真糊涂，不仅把这帮反革命分子请回来开会，还要限制我们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
2: 如果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也没办法。啊，什么都听共产国际的，总把我往沟里带。他们真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吗？莫斯科就没有自己的利益吗？他们的立场真的跟我们一致吗？我们还要亦步亦趋到什么时候？别说气话了。眼下既然已经如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
3: 如何在部委被中央指示的前提下，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
4: 永志，你怎么不吭声啊？
5: 我觉得把这两尊大臣请回来，倒也未必是坏事。
4: 来来来，慢上。
5: 来来来，嘿嘿，此次几位元老并不确认与那共产分子的理论大获全胜，这才是公道人心吧？啊，哎呀，都说陈仲甫能言善辩，面对万人都能面不改色、滔滔不绝，但那天我看哲生一出马。
6: 这陈仲甫哑口无言呐！啊，
7: 厉害厉害，
8: 这就叫血脉传承。嗯，哲生和许人也，总理唯一的嫡系亲嗣，三民主义的正宗传人，打断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岂是那些赤化分子能叫板的？
9: 就是。
8: 哲生，嗯，这次共产党做了如许让步，邀请我等前往二大。
6: 证明我们的主张在党内是大有可为的。嗯，
9: 对。不过，季陶啊，这次你们南下广州，还是留个心眼好啊。虽然说共产党答应我们削减中执委的人数，但汪兆铭毕竟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咱们势单力孤啊。
10: 各位同志。 实不相瞒，我肯南下，不只是给共产党面子。汪精卫立足未稳，不是我们需要他，是他需要我们。
11: 对，
10: 大家大可宽心，我谅他也不敢另生事端。
12: 哎，拿走。哎，
13: 是，
12: 喝。
13: 来来来。

0: 小梅，多亏了有你了，不然这么多的材料，我还真赶不过来。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明天呀，就是西历新年了，新年吃年糕，事事年年高。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总理孙先生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本党同志在总理指导下努力奋斗，以总理之言为规范，以总理之行为表率。综合两年来事实，本党同志。 确信总理所定主义及政纲，为今日中国之。

我们将坚定执行联合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本次大会将决议民国十五年践行三大政策之具体方案，如何艰难困苦都当切实执行。民国十五年，全国人民之幸福，实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同志之努力。

0: 为了抢在西山派之前开会，大会整整提前了20多天，你这秘书长一定忙坏了。我这边还好，有筹备组帮忙。我是来到广州之后才看到名单的，这次参会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右派，其余的都是左派和我们的人，这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啊。之前任职他们代表资格审查做的细致，几方权衡下来才是这个比例。
1: 讲到底，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对的，弹劾西山会议派的提案是明天吧？
2: 明天上午。
1: 可我听说，汪主席昨天亲自去接的孙哥，而且这次中央已经主张了退让，我们的人也实在不好表态呀。
2: 怎么没见守长先生？守长先生回北京了。北方这段时间时局多变，共产国际本寄希望于冯玉祥、郭松龄在北方发动革命，一举颠覆奉军军阀，可谁知形势突变，张作霖和日本人勾结一起，郭松龄夫妇。
3: 兵败被杀，守长先生这次赶回去，还要成立总工会。北方的同志们是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比我们要艰难多了。守长先生，殊为不易呀！
4: 大公子，失敬失敬。
5: 不知道您要过了，昨天晚上就应该备上好酒，为您接风洗尘的。
6: 行，来坐，坐，你坐。
4: 想为他接风洗尘的人多了，我们抢不过汪主席，
7: 那是不该抢，也不能抢。
4: 话多了啊！实话，大公子不来，这会还怎么开？大公子代表的不是自己。
8: 是一众国民党元老，是跟着总理打江山的那些人呢。是啊，那些人要真就自己开了个二大，把这边干晾着。说得好，诸位，哎，这怎么放眼望去，全是些共产党？不奇怪，一向都是我们决议，他们干活嘛。<笑>
4: 村政府答应了吧？不在为难我们了。他不答应，我能回来吗？放心，就算是成绩，也轮不到我们头上，顶多是走个过场，点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我现在宣读。 中国国民党关于西山会议之决议案，关于民国14年秋，邹鲁、谢池等发起西山会议一事，执委会已判定此为无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非加以严处，不足申党纪，而故无党团结之本，故出于严整党律及本党前途之考虑。 特拟定，对邹鲁、谢池、居正、石清阳、沈定一等12名实际参会者，由大会提出严重警告，指其错误，则其书面改正，限其2月内回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不接受惩戒者，即为甘心叛党。
9: 中央执行委员应立即执行纪律，开除其党籍。只是警告处决，是否太轻了？本席认为，此事可大可小。西山派舆论确实闹得沸沸扬扬，可未必有多少实际影响。 况且，西山派皆是国民党元老，也都是参加了多年革命的同志，由大会通电警告已经不轻了。
4: 听说当时会议通告只说去总理陵前开会，等那些同志到京，发现邹鲁、谢池妄图推翻国民政府，要另立中央时，已经留下了自己签到的证明。
1: 我听的不是这样。此事参与者，只是主犯、从犯之别，惩戒可分轻重。
3: 主要他们此等行为尚无先例，如何处决，无从参照。
5: 确实无从参照，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以总理之心为心。设想今日总理若在，他该如何主张？三大政策是总理的遗训，可邹鲁和谢池居然去总理的陵前公然反对，我以为不可忍也不当忍，我建议直接开除邹鲁和谢池的党籍，其余同志也当警告处分。
3: 本席以为西山会议诚然大大不妥，但用大会名义去函警戒，已令人无地自容。开除党籍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实是比杀头还痛苦。
6: 他们罪有应得，抛开情感，专注纪律，是本会应有的态度。
1: 西山派都是老同志，狗非大逆不道，相信汪主席也不会如此处置。
4: 我同意汪主席，邹鲁、谢池叛党，是该开除党籍。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我同意，
14: 我也同意。
5: 那西山会议案就如此决议。
3: 本席有异议。本席以为，对西山会议派之惩戒有过于宽大之嫌。西山会议持续了近40天，大会通过的决议、宣言、通电、文告不下100种，宣扬共产党别有企图，要两党分道扬镳，而出席会议者在原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邹鲁、林森、邵元冲、叶楚仓等8人；在原5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谢池、张继2人。以上皆是国民党要员，岂是分不清是非立场之人？如果只惩戒谢池、邹鲁，他人是否会怀疑国民政府内有人想明批暗保？
5: 毛泽东同志，我们对西山会议的态度没有出入。
15: 共产党的加入的确让国民党内部有了一些纷争，但是
3: 孙克同志，国民党的纷争是共产党的加入才有的吗？
15: 毛远之啊，他们个个都是元老，开除党籍还不够吗？难道你想将所有追随过总理的元老除之而后快吗？
3: 请孙科同志不要混淆概念，开除党籍的处罚是够了，但有漏网之鱼。比如叶楚仓在上海执行部是如何帮助反动分子的，在共潮中是如何反诬工人胡闹。就算没有西山会议，此人也应该开除党籍。
8: 戴季陶，如果没有你那两本小册子，没有戴季陶主义推波助澜，两党纷争岂至如此？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就先内讧吗？
9: 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正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毛泽东，你不要夸大其词。我夸大其词？敢问戴季陶同志，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七扇派就要叫停执委会的职权。 国民党政委会指挥了省港大罢工、打军阀，七扇派就要取消政委会，苏俄的顾问支持反帝，七扇派就要辞退鲍罗廷，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成为反帝的生力军，七扇派就要开除守长先生和谭平山的党籍。
8: 他们做的这些，不是傍着帝国主义，那是什么？而他们源源不断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10: 毛润之，我们可是你们陈仲甫请回来的，
8: 是该请回来，因为我们想让你跟在座的诸位一起听一听全中国革命者的声音。

0: 大会筹备期间，秘书处共收到来自全国弹劾西山会议的通电60余件，要逐一的念，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宣传部已经将所有的通告都集中到这本刊物上，请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党支部。
1: 对于此事的意见，我来念几条。上海市第一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刑制止，误使非革命分子假名内党。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为苟认少数党员各逞私见，致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 反革命敌人，
2: 宁国市党部为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仓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
1: 司马昭之心，不问主。
3: 汪主席，就此事，我想知道共产党中央的态度。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国家服务的，我们不能轻易的妄图改变。
1: 王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我们早晚要遇到汶川车变，也不能太乐观。汪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0: 我就晚到了一会儿，可中央的指示早就传达给你们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呢？
1: 西山会以指名道姓反攻，我们怎么就不能反击了？
2: 后面我们还会推进工农运动计划。

0: 如果右派看到西山这些人都能轻易放过，他们必然会壮胆。我们不知还会遇到多少的阻力。
1: 可是政府先生答应过，我们绝不会管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更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
2: 老头在这儿还停在总理去世之前，他以为国民党还有中山先生这样的人坐镇吗？是我们只要痛痛快快答应。
0: 人家就会痛痛快快领情吗？严念同志，你不要仗着仲副先生是你的父亲，你就口无遮拦。
3: 一码事归一码事儿，我是广东区委书记，我是站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管国民党内部的事，国涛，这是仲副先生的意见，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2: 要不是共产国际让他去找孙科，他那个脾气能去吗？可去都去了，再说话得作数吧。仲副先生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和你们，还有其他。
3: 选举的时候多支持右派，绝不多占国民党的名额。
0: 他糊涂他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4: 你接不接受没有用，我已经去见过王主席了。
5: 我还说要晚饭了，要叫你一起呢。嗯，那就不必了。上午那场鸿门宴，我到现在吃的还意犹未尽呢。
4: 我也很意外，意外什么？意外我孙科被一个候补执委当场骂，你也不替我说句话。周生啊，这面子和里子，如果兼顾，替你表态。可是近300名代表，左派和共产党占了60%，上边还有共产国际的人，我们若是图一时之快。
5: 那日后的麻烦你想过吗？我是不信。那期的政治周报，你没看过？
4: 你知道，为了西山派不闹事，这二大是提前召开的。紧急筹备得多少事儿啊？我实在是分身乏术。
5: 连宣传部的工作都是交给毛润之代管的，可能这工作确有纰漏，还望周生兄。王主席，父亲虽留了遗嘱，但未指定接班人。此次我来为你站位。
3: 已经惹得很多元老不满了，你莫让我里外不是人。我们这姿态，讲句实话，即使国涛去找了汪主席，孙科可能也找了。看起来，要的是同一个结果吧。但是对西山派的最终决议，以及中央委员的选举，未必让他们。
0: 得偿所愿，为什么？汪主席顺水推舟，两面成全，不是正好吗？你这盆景，为什么四面要固定啊？
6: 刚移进去的，跟前。懂了，是汪主席先。

0: 你在位置还不稳，还需要几方力量互相牵制。
1: 中山先生在世时，左右两派力量均衡，政局算稳的。可惜中山先生没有培养出一个和善，就斗了起来。元老们不是遇害，就是放逐，这才当汪主席主持大局。
0: 老头子想自然三分的要求，
1: 共产党对他来讲。 非但不足为患，还可暂时为有。从这次会议来看，他真正忌惮的不在我们这儿。
2: 校长军事报告怎么来这么多人啊？这阵子开二大呢，上午不是还阅兵了吗？听说校长提议要把汪主席他们几个请到礼堂。
3: 如今是东征英雄，不同以往了。
4: 校长怎么还不来啊？
5: он что, фокусы пришел показывать? Чего это он так вырядился?
6: 怎么穿的这么一身？他是头一次作为代表参加这种级别的大会，上一次还是练习。
5: Как по мне, это человек о себе слишком высокого мнения.

0: 各位好，众所周知，党国的军事跟政治经济都密切相关。之前，王主席报告政治时，已将军事重点说过大半。现在，两年来军事大练，即日后军队组织及方针，二次东征。 灭陈炯明，打各方军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我们收编湘军为第二军，这个都是他们有的，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说那个军阀。
0: 为第五军，
1: 你刚到广州，一共我舟车劳顿，我已备好晚宴。
0: 接风洗尘，
2: 等你弄清楚，我让内阁莫让人士的你西，等你我面对面的。要是我去，他若知道保到听清走了，定会上。他有十四年的，总共来说。他若知道保到听清走了，定会上。我也要走。要走的，我们也不要磨合了。Does not, 你，你可以干不了秘书。不行，也没有余地。国民革命军的小小成效。 正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成效。我观，今日中国之局势，似本党之前途。现在我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经有力量向外发展了。三民主义的力量战胜一切，国民革命的成功。 当不在远。革命军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不能统一中国。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最终决议，永久开除邹某谢池党籍。对居正、石清扬、石英、秦振、傅汝霖、沈定一等12人提出警告，择其改正。对戴季陶予以训令。 罚其停笔3年，停《业主仓》《民国日报》总编辑一职。下面，我们开始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

0: 最终只有7名同志入选中央职位，比我们预期的少了一半。不过，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农民部这些关键部门，都有我们的人任职，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也算有积极意义。
1: 任职说的对，仲甫先生啊，连发2封通电，说对二大的结果很满意。现在汪主席。
0: 既党政军权于一身，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至少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可以延续，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也算稳了。
2: 郭涛，你什么时候会上海？
1: 你小子，赶我？
0: 燕燕知道仲甫先生前段时间病了，你又不在那边，他不放心。
2: 我什么时候不放心？
0: 再说，他又不是我骑兵的，事事听人指使。就说这共产国际，对这北伐的态度始终举棋不定。最近，吉善家来做军事顾问，他就不看好北伐。可一开始制定北伐计划的，不也是苏联的加伦将军吗？一旦北伐，英日帝国很有可能过来干涉，届时苏联的国际关系。
3: 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那他们有考虑到这种反复无常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吗？郭涛，我觉得你回去要跟仲甫先生好好讲讲。二大看似成果不错，但我们也不宜乐观，就看这次的选举。
4: 同样是西山派的元老。

不来参会的加以惩戒，来参会的严人要旨。这就表明汪主席对西山派那些人只想各自分。

0: 在会那几天，他可是摆出了自命不凡之态，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受尽欢呼。
1: 把军政领袖的姿态啊，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联邦主席他们都为之失色。你想啊，一大的时候，他还只能列席，一个二大，成了中央执行委员。紧接着。 这二届一中全会入选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又当选了中央常务委员。不但他当选了，他的那些兄弟也入选不少。
2: 云芝，你是怕？
0: 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但防患于未然。老右派手里只有笔，新右派如果有笔。
3: 又有枪，来来来，我们借汪主席的酒，恭祝中正兄荣升国民革命军总监。
4: 多谢。
5: 两广得以统一，国民政府得以安定，江同坚绝功至伟。
6: 了不得。
7: 先是全票通过进入中央执委会，现在又荣升革命军总监，
8: 祝蒋总监从此平步青云，带举兵北伐，再上总司令。
9: 过奖了，
10: 国军诸位一杯，共同进步。
11: 届时，
9: 汪主席，
11: 祝贺，
9: 多谢汪主席。
12: 现在广州公园门口都写着“精卫填海，界石补天”，我们文有汪主席，武有蒋总监，实是我国民之幸也。
13: 为我国民之幸福，我汪某和界石定当同心协力，努力进步。
12: 不过现在，容我将蒋总监借走片刻，
13: 请。

0: 纪山家来了这么多天，你还是不肯见他。整合国人声音太大，他很不喜欢我的消息，早传开了。他性子直，但说话对公部队私，那些意见你去听听也好啊。
1: 我都听到了。他反对北伐，说我带兵无方，缺乏实力。 建议我先去海参崴练兵，要不就是北上，去帮冯玉祥。总之是走得越远越好。不过，他怎么想的我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汪主席怎么看。我怎么看也不重要。 你不喜欢他没关系，我来应对。你就一心一意的好好带你的兵就是了。
0: 那汪主席可千万不能偏袒。我是今天才晓得，我黄埔军校的军费被扣了3万，给了第二军的王茂贡。
1: 说嘛，若是拜把子就能多得军费，你我二人干脆结拜算了。若是都给了你，这才叫偏袒呢。我顺便也给你提个小小的醒，你那个把守虎门要塞的拜把子兄弟陈兆英，他走私的可不是小数目。 革命军总监了，得管好自己的人。
0: 汪主席首长党政军权，我那些小弟。

你随便制裁。哎，这话不妥。几个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如何视我独揽了？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腿全屋现场，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平台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2026年晋江市81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晋江交警重拳整治僵尸车，净化陈代道路通行环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29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落实再细化。
1: 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是让风险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治本之策。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张义工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训经费等情况，现场观摩学员实操实训，要求学院针对当地产业特点推行课堂加现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实战实用，提升培训质效。要求学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熟练掌握消防五件套、灭火器、消火栓等使用方法，成为安全生产的行家里手，示范带动企业员工全面增强应急处突和逃生能力。要求各地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批推进安全培训，提升全员安全能力，实现降险增效。时值盛夏，拖鞋行业物料易燃，消防安全尤为关键。张义工走进嘉宜塑胶有限公司车间，详细询问安全制度上墙、逃生设施配置等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应急演练知识。他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应急设备，强化培训演练，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绩效奖励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行业共治对于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张义工来到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协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互查共建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总结推广内行查内行、专家做指导模式，借助数字化手段落实安全隐患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从被动影险向主动自治转变，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张义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提升培训演练覆盖面和质量效果。要推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加强属地政府、业务部门、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共担，同向发力，直达末梢，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要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生产实用管用做法，以先进标杆企业为示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全面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春辉参加。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30号，2026年晋江市八一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3: 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陈友爱、傅祥、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驻晋部队及来晋驻训部队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以及退役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双拥参与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王明远指出，晋江双拥传统根基深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军体双方齐心协力，共筑军民鱼水深情，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长期以来，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 始终与晋江发展同向，与全市人民同心。广大官兵是服务发展大局的硬核力量，是维护平安稳定的先锋铁军，是守护万里山河的坚实屏障。大家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领域工作，在危急关头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力守护一方安宁，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明远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要坚守政治忠诚，在铸魂强军上同心同向，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要求，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强军建设和晋江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奋力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要聚力备战打仗，在强军心武上主动担当，落实各项拥军举措，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好部队坚实后方，要厚植军民情谊，在暖心服务上用情用力，继续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安置工作，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常态化摸排解决官兵退役军人急难筹判，精准落实子女教育、家属就业、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惠军政策，让拥军成为晋江鲜明持久的城市底色。希望广大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晋江发展，携手开创军地双方共赢新局面，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汇聚磅礴力量。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领导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弘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回报晋江人民的关心厚爱。
2: 7月30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3: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提能强基行动，加强重点企业指导监管，督促企业抓实培训演练，提速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扎实建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加快健全管理

0: 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丰富实战演练经验，推动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实战化运作，切实发挥作用。要建强用好安全培训学院，突出实战导向，坚持两个优先、集重轻缓原则，分层分批分类开展演练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统筹抓好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紧盯学生安全，聚焦防水淹、防火烧、防车撞、防无人看管，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行动，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络。要紧盯电动车消防安全，强化全链条源头管控治理，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要紧盯供电用电安全，全面开展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治理，加强日常巡查维护，推动隐患全面排查、闭环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边排查整治，边总结提炼，边固化提升，立足镇域实际、行业特点，积极探索总结推广应用一批好的机制、有效做法，推动隐患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1: 7月31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6次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关于防汛抗旱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准确把握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重要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扛牢耕地保护责任，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加快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抓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推进沉带等超大镇域的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用心用情解决家装电梯、停车、充电等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工作，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做好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物资储备、清淤疏堵等工作，统筹抓好消防安全与道路交通、工贸、燃气、危化品、建筑施工、涉水、景区、非景区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完善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循迹溯源学，从中把握党建引领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要深化研究、宣传、阐释，推出更多具有晋江辨识度、晋江实践特色的理论成果，采取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新时代晋江经验的党建故事，把理论阐释融入产业发展、安全治理全过程。要提升党建工作实效，把14个坚持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举措、工作项目，推进党建引领安全治理，推动基层党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党组织协同发力，依托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常态化开展企业主安全管理员培训，发动党员骨干带头参与隐患排查、风险防控，切实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效能。
2: 7月31号上午，晋江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
0: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提升的决定。会议审议了人事任免事项， 决定苏子燕代理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决定接受王文龙辞去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晋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并报经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泉州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免去王家鹤的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出席会议，市领导陈立荣、李德明列席会议。会前还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听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做有关人事事项的介绍和说明。
1: 为进一步健全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勤联动处置机制，夯实全镇安全生产与火灾防控基础，打通火灾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近日永和镇举行村企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暨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现场举行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消防设施设备捐赠授牌仪式，永和镇平安建设促进会为村级微型消防站捐赠消防设施设备24套，爱心企业家许开忠先生为英墩村微型消防站捐赠消防设施设备。据了解，此次永和镇成立了24支村级义务消防队和企业、公寓、小区等重点社会单位的73支义务消防队。为更好地联动3级消防救援力量，永和镇对之前村级微型消防站区域联动机制进行优化提升。当天，永和镇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在晋江市三联烫化制品有限公司举行，模拟厂房着火，开展人员疏散、初期火情处置。市领导丁宏宇参加活动。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2: 7月26号下午，晋江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在陈代镇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长期占位、无人管护的闲置车辆，还路于民，还位于民。
0: 在陈代镇河滨南路，公安交警部门组织拖车将停放在路边的僵尸车实施拖离。
3: 晋江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专项行动，对占用公共道路的僵尸车，经通知后未处置的车辆进行强制拖移，下一步将常态化进行巡查和管控，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0: 当天，交警部门共清理僵尸车18辆，自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统一行动以来，共清理僵尸车224辆。
4: 这些长期不动的车辆，长期霸占车位，大家停车越来越难，车辆常年停放，堆积杂物，还有火灾风险，万一发生险情，会阻碍通行。我们希望这项整治能持续推进，长效管理。
0: 据了解，下一步晋江交警部门将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化清零、长效化管控的治理机制，杜绝乱象反弹回潮。同时坚持疏堵结合，积极联合属地镇监，优化停车资源规划和扩容，全力营造畅通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3: 在此，晋江交警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对长期未使用的车辆，建议市民寻找周边合适的停车场进行停放，妥善管理。
2: 7月30号上午，内坑镇人民政府联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举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项培训，这是内坑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化政企效协同育人的具体举措，也是为正在推行的行业互查共建机制提供专业支撑。
0: 培训紧扣消防一懂三会要求，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过关模式，涵盖灭火器操作、消火栓使用及风险管控等课程，着力补齐企业消防管理短板。
5: 拖鞋、鞋塑行业车间用电多，机械设备多，隐蔽隐患多，受制于专业短板， 很多行业性、专业性、隐蔽性的安全隐患看不出来，查不透彻，改不到位。
0: 针对这一痛点，内坑镇联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创新搭建互查共建机制，探索1+1+3+N 行业共治模式，将近160家会员企业划分为37个互查小组，依托内行查内行的专业互补优势，重点针对调交作业、危化品储存等隐患进行深度排查，破解单一企业灯下黑难题。
5: 在3天内进行企业互查共治，严格整改形成闭环，及时召开工作小组复盘分享会，坚持做到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安全不达标不复工。
0: 目前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已在7月27号召开首次互查共治复盘会，总结互查经验，确保整改不留后患。协会同步上线拖鞋小卫士安全生产数字化平台，实现隐患线上登记、闭环消耗，推动安全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变。下一步，该机制将拓展至全镇鞋塑企业，并成立内坑镇拖鞋行业安全生产共治联盟，常态化开展互查培训、应急互助、规范整治等工作，以行业共治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上闷闷不乐的。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感觉姓汪的要对付我了。
0: 怎么会？刚任命你当革命军总监啊。
1: 总监算个屁，不过是个协调监督的虚职，总司令才握有令行禁止的实权。不给我总司令倒也罢了，他借姬山家的口处处为难我，想让我离开广州。这不就是当初对付许崇智的手段吗？这套路我可太熟了。
0: 以前你们还称兄道弟的。
2: 一旦开始北伐，我的军权只会更大，怕得很，
1: 所以给我不痛快。

0: 届时，其他的我不懂，但你现在手上有军队，他就算忌惮你，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吧？
1: 军队，除了第一军是我嫡系，也堪称精锐，其他五个军都是湘军、滇军、粤军改的，战斗力弱也罢了，还未必同我一条心。战斗力倒也不弱，苏联人最近给了他们不少军械，还有他最近三天两头来黄埔演讲，得了不少人心，还不断安插共产党进我第一军。不止如此，他未通过我就任命李志龙做了海军局局长，还顺便当了中山舰舰长，那也是个共产党。我现在走到哪儿都是共产党的影子。
2: 这次中常会的结果啊，对我们搞农民运动可谓是重大利好。
3: 伯渠不仅要兼任农民部部长的位置，而且还要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4: 老彭，除了伯渠，你和罗启元还做了农民部秘书，看起来国民党把农运彻底交给我们了。
5: 农讲所前五届出去的人共培养80万农民呢，这几次运动中中央也是看到了农民的作用，所以才有今天。老婆，这农讲所该扩建了吧？
2: 所以我们这次不整虚的，我们需要拨款支持。朱女啊，你现在是农委会的委员，赶紧帮我们申请啊。
5: 交给我。我看这第6届的招生大可面向全国，多多搜罗人才。
2: 这一点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选拔的标准得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4: 学员多了，你那儿盛得下吗？
2: 盛不下换地方呗。
4: 教室不够的话，我找首长先生从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抽调。
2: 行。
5: 即使有了教师，我们的课程也要重新设计，得有农民教育学，要明确我们的学员毕业之后去到乡村教什么，学西学的老师到了农村为什么行不通啊？因为他们拿的都是上海的租界的先生们编写的教材，可农民想学的是写状子、田契、电约，我们要尽快编出自己的教材。
2: 润之，这第6届农讲所所长的位置一定得你来当。说说啊，你什么时候能融入进来？
6: 大家伙对你可都是翘首以盼，是不是？
4: 是是，
5: 我迫不及待。说到底，这才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汪主席刚刚任命我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在国民革命中宣传工作也很重要。现在有处女帮我分担了不少，但总体来讲还是分身乏术啊。
4: 润之，你楼下是不是还空着一间？
5: 空着呢。
4: 我想给你安排个室友搞宣传，也是一等一的强，把他调到宣传部和处女配合，你暂时分身肯定没问题。
7: 谁呀？
4: 各位，我来晚了。
5: 沈雁冰。
8: 沈秘书，这是整理好的民众宣传计划，给您放这儿，您过目一下。
9: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党内发出计划。
10: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的图书宣传小册子，您看一下可不可以下场了？
11: 我还有一个小点啊，宣传方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内党外有别，工农学商是有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军阀统治区也不一样。这张画的服饰上，最好更贴近当地民众。 还有这句宣传口号，我们加点方言进去，更好记好读，是不是？
12: 好，我这就去改。
13: 贺翔，
11: 这期的政治周报用破烂的方式排版，很不错呀。
12: 沈秘书，您和毛部长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把这点事儿都理顺了。您以前也是做宣传工作吗？
11: 之前在上海搞革命嘛，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当时毛部长跟我说，做秘书这个工作需要中央常委会的确定。我说那哪至于此，结果来到这里一看，哇，好在毛部长制定的工作计划效率高，好执行。
12: 毛部长高病有段日子了，您知道他最近好些了吗？
11: 应该快了吧。
14: До меня дошел слух, что Джан Чжужан собирается подать в отставку, аргументируя это тем, что он не справится с должностью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Мол, ему нужно сначала отучиться в Москве.
15: 要先去莫斯科学习学习。
16: 消息灵得很呐。
14: Что он ведет себя как ребенок?
17: Угрожает выдворить меня из Гуанчжоу. Но если я не уеду, то кону его.
16: 他可不像个小孩，这是藏着小心思在试探我呢。他让你走，我哪会答应啊？于是，他知道在二军有个师长跟我私交不错，直接去撤了人家的职，还把人押送出境。
14: Так так так. И это поведение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а,
17: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ы дали добро на его увольнение.
15: 你同意他辞职了吗？
16: 辞呈他不回复，就托人送我一件毛皮大衣。足够抵挡莫斯科的寒冷。
18: 好嘛，这总理的遗愿你也不管了，这些年打下来的基业也就拱手让人了。虽然说保留你校长一职，但是等你从莫斯科回来，你觉得这儿还能有你半分位置？
19: 景江兄，你可知我今日心境？
18: 那你可有想过缘由？
19: 根基尚浅，又猛然灼生，某些人心里不舒服了。
18: 有军权，才能谈政权。我要换作是他，我也睡不了安稳觉。可是我就不理解，你现在走，是还以为有像中山先生那样的人来护着你，任你一次次发脾气，又一次次把你劝回来？忠贞啊，你成人之美，人家领情了吗？等你回来，军权旁落他人，你何去何从？就算你真的想解甲归田，人家能让你安生？
19: 那我留下能做什么呢？
18: 你想做什么？你直接把他的师长押送出境，他有来质问你吗？
19: 他心虚在先，敢来问我？
18: 那不就证明他对你颇有忌惮之心吗？

0: 报告，进。总监，去码头的车到了，让他先回去吧。我走了。
1: 是。
2: 任之兄，以养病之名行考察之时，一去半月，终于归来。你这趟韶关晒黑了，也饿瘦了，辛苦了。确实黑了不少啊，任之啊，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坐稳，便接了龙角所所长的重任。我感觉他现在应该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了。任之，来说说。
3: 任重道远，乐以支持。
2: 润之，还得谢谢爷爷您帮你推荐的沈彦兵。你不在，听说宣传部也井井有条。有他和楚敏在，我那边确实放心了不少。我这一趟可有不少的心得。乡下现在变化不小，学制会改组成了公开的农民协会。自从一切权力归了农会，他们对地主豪绅、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坚定得很。
4: 农民哪天觉醒，改造中国的事业会哪天成功啊？
2: 改造中国，我看方法就是结交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更关键的是去研究农民。鹏鹏，等农讲所开课了，你还得继续去讲课啊。除了文化课以外。 我们的军事课也要加强，等到北伐时，农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
5: 过最近情况有变，汪主席在各个场合已经不提北伐的事儿了，说是苏联顾问不支持。项羽说，蒋中正对此非常恼火，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无论是鲍罗廷还是吉善家。 都很看好汪主席作为革命的接班人，因此共产国际的意见，汪主席是肯定会听的。但蒋中正不一定。
6: 这阵子是有些奇怪。听说汪主席常去黄埔，在第一军还任命了不少共产党员。
2: 这是我过来时在路上捡的。这个我见过，最近谣言越来越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兴风作浪。
6: 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从来就没有断过，我是怕他们拿共产党做文章，实则借力打力，清除异己。陈赓之前就发现蒋中正有本小册子，黄埔的共产党员。 都被做了标记。前几天，恩来还和我说，最近总感觉蒋中正哪儿不对，可没有切实证据。
2: 二大以后，西山派的那些人也没有消停。我是怕这些右派也会死灰复燃，借机生事。

0: 但不说了啊，你这是肝气郁结，不禁得按时吃药，还得保持心情的舒畅。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这么烫啊？哎呀，就你矫情。这蒋中正，他到底去不去莫斯科呀？ 每回我问他，他都含糊其辞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也想去苏联逛逛，说不定还能帮你安抚安抚他。
1: 你以为他真会去吗？
0: 那你干脆答应他辞职，他能怎样？还能造反不成？

0: 快点地下车，快快快！守住大门！
1: 什么情况？
2: 先生，先生！
3: 怎么回事？他们说有共产党暴动，蒋校长派人来保护您的安全。什么？共产党暴动？
2: 你们校长呢？让他来见我。校长正在指挥禀报，现在恐无暇抽身。那好，我去见他。
3: 对不起，王主席，没有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去。
2: 什么？
3: 你刚刚说什么？报告王主席，没有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从这离开。
4: 放屁！你们这是军事政变！

0: 赵华，润之先生在吗？赵华，这么晚了有事吗？出大事了！蒋介石扣押了黄埔和第一军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延年书记让我来通知润之先生，速去一趟商量对策。
1: 人在哪里？
0: 已经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了。哦，现在大半个广州城已经戒严了，您到路上一定要小心。
1: 润之兄，我陪你去，走。

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养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落。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那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

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出错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